0: 正在上演。面对心怀叵测的义女，立场不明的义子，国民党刀光剑影的试探，真枪实弹的交锋，以百人等人是如何冲破包围回归党的怀抱呢？请听五月黎明，作者巴龙峰。
1: 没精力看电视啊，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三十九集，韩夏春最后拉了老太太的手，含着泪，瘸着腿，带头朝后山爬去。想起那晚第一次到赵家，赵有情守夜接他们，背着泥板人下坡到家的情景，韩夏春悲伤难忍，差点跌倒在道旁的荆棘丛中。山道弯弯，荆棘丛生，轻雾盘绕迷离，鸟儿在枝头周啾，朝露打湿了衣裳，一股一股的浊泪从泥板人眼睛涌出，擦了又湿，擦了又湿，惹得大伙儿都是泪水连连。罗丽丽忙提醒道：
4: 泥伯伯节哀吧，别弄湿伤口又得受罪。
5: 我何哀之有，我哪儿受罪了？丽丽，你恨伯伯吗？吴警官，你恨老叔吗？
0: 罗丽丽和吴子山连连摇头，齐声道：
6: 我们感情你还来不及呢。
4: 来不及呢。
5: 真的？
6: 真的？
5: 真是枣木锤锤一对对。我不是难过，我是为咸阳人民、三秦父老、陇东人民和全中国人感到高兴。他们深明大义，他们奋起抗暴，他们忍辱负重，他们不计牺牲。啊，你还别说，我这趟被追杀其实是在享福，是蒋某人特地给我安排的一次洪福齐天的旅行。在这趟旅行中，不仅穷苦百姓、劳苦大众欢迎我，共产党朋友欢迎我，大夫护士救治我，就连贩夫走卒也欢迎我，甚至于警察也放我一马，送我一程。你们说我是多么幸福啊，比秦始皇、唐太宗幸福多了。我还不高兴，还等啥呢？
0: 他说着仰天哈哈大笑，笑声在山间、云端、树梢久久回荡。
7: 你大哥成为诗人了，愤怒出诗人，大哥你肯定很愤怒。
5: 知我者莫如老唐，土蕃杀人数不清，岂知民力大无穷，一滴血泪一抔土，杜鹃啼血江山红。
0: 众人都深为泥板人的才思敏捷和对暴政的愤怒、对人民的热爱而叹服。不觉间已爬到后山坡最高处，牵驴子的吴子山道：
6: 您说一坐稳，马上下坡呀。
0: 这时韩夏春吩咐吴子山回家，吴子山执意不回。罗丽丽安慰他，并递给他一封信，他还是第一次收到姑娘的信，心头一喜，恋恋不舍地与众人分别。见泥百人等走远，吴子山愁绪涌上心头，他这趟差事如何落停？他一屁股坐在沙草墩上，拆信去看，看着看着，咧开黄牙大嘴笑起来。
6: 真有你的。
0: 吴子山大喜过望，洋洋得意地起身照天撒泡尿，又大摇大摆朝原路

0: 返回，一边唱着揣奶奶鸽子。
1: 一根干柴顶门嘞，哥哥不是哄人嘞，不来就说不来的话，莫闪妹子歇两哈，33颗芥麦99道冷，干妹子虽好是人家的人啊。
0: 吴子山一路乱唱一路晃荡，突然发现已回到赵家院门口，忙指声偷偷朝沟畔下望，发现胡志坚等正在半山腰简畔下满头大汗往上赶，已经快接近自己了，他便慌忙走进院子闭上门。当此之时，咸阳警察局早饭刚开，黄子红从医院按时赶回警察局，和焦少成同桌吃饭，并向他请假，说是要回省城检查身体。焦少成怕他回去被祝兆洲玩弄，便借口破案任务紧让他留下，他还拿出青铜佛给他，并说是完璧归赵。黄子红转忧为喜，目光露出感激之情，有了青铜佛，黄子红对破案信心大增。虽然青铜佛曾是自己的甘大所赐之物，但毕竟7年来他一直在甘大泥百人手中，如果泥百人果真是共产党，那么他很可能在情势危急时刻将什么重要机密藏在青铜佛里。他将这层意思告诉焦少成，焦少成得意道：
2: 英雄所见略同，你我是同道啊。
0: 两人说笑着出了食堂。现在胡志坚费了9牛2虎之力终于来到赵有情家，他指挥疯狗一样的特务们破门而入，特务们如狼一样四处搜查，却只发现被绑缚在掌盾上的吴子山。吴子山丧气地告诉他们，自己一觉醒来发现被绑，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只有等。胡志坚摸着发冷的灶灰，下令带着吴子山回咸阳。这时去坟地搜查的特务报告说，发现简判上刻着一个什么图案，非常扎眼。胡志坚忙前往查看，对着刻在简判墙上的中国共产党党旗，内心震撼，感慨良多，甚至怀疑起自己的信仰来，却稚气骂道：
3: 蠢货，这是共党党旗，你们这些吃党国嫌犯的不仅没文化而且没信仰，你说你来到这世间干什么来了？
0: 特务们被训斥的一个个头上冒汗，却不明所以，他们不明白自己的上司何以如此义愤填膺。胡志坚内心填满悲哀和悲愤，带上吴子山率领特务们无功而返。中午焦少成请齐天意、黄子红吃饭，说是这几天啊心情不好，慢待了娃的干大干妈，今天赔罪。席间觥筹交错，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时，有人报告说省上打来电话称，富平、洛川、马兰等地多名打入中共的特务昨晚一夜间被全部端掉。焦少成惊得酒杯掉地，仓皇离席，回警察局打电话。焦少成一走，包间就剩黄子红和齐天意了。黄子红说他经常无缘无故听到齐天意哭泣，有时还梦见齐天意哭泣，好几次从梦中惊醒。齐天意听得吃惊，其实他也是经常无缘无故甚至在白天发生幻听，听到黄子红哭泣，有时也梦见他哭泣，也是好多次从梦中惊醒，直坐到天亮。他真诚地将这个情况说给黄子红，黄子红一下像丢了魂一样，表情痴呆，半天说不出话，神色凄凉。齐天意也倍感凄凉，几乎是悲凉之物便被化临，深深觉得彼此互为冤家，不忍心再看黄子红那因痛苦而扭曲的面孔。 末了，黄子红振作一下，关好门，凑近齐天意，低声问：
4: 你给咱说，青铜佛的底座在哪里？
5: 很遗憾，丢了都十多年了。
4: 撒谎！
0: 齐天意瞅着黄子红，同样生气，他很不满黄子红暗自调查自己。
5: 你不撒谎，拜托你，不要给我的孩子认贼作父。
0: 两个彼此牵挂不尽、伤害无算的冤家，又是不欢而散。下午，阳光像刀子一样砍向三秦大地，也砍向每一颗露在阳光下的生物。关中大地赤地千里，温度达到近40度。胡志坚带着吴子山一行人懒洋洋地回到咸阳警局，焦少成立即命令捆绑吴子山，并恶狠狠地说：
2: 好个扁食，有种你竟还敢回来。
0: 齐天一拉胡志坚到一旁，耳语着问：
5: 主任，咱们的锅盔还安全吗？
0: 胡志坚连口否认所谓锅盔的存在，并嘲讽道：
3: 若锅盔打狗，有去无回，焉能存在？
0: 齐天意哈哈一笑，知道胡志坚已经在防备自己了。当晚，韩夏春等带着倪百人顺利到达北斗炉村。他们循着一条胡同来到一座油坊门口，韩夏春敲着油坊门问：
3: 掌柜的，有细狗吗？
0: 里面立即传来回话：
6: 有，我家细狗刚下了儿子，有几只？
3: 几只都成，只要欢是精神不生病就成。
0: 门吱呀一声打开，走出一个穿着大短裤的20出头的瘦男子。男子给他们端了几马勺凉水，大家喝了几勺。男子带大家穿过一片麦地，朝山下走去。最终，倪百人被安排在半山腰一个地下党卢生芳的家中。月光下，韩夏春四下里看了看，这个地方很满意，也很放心，于是让罗丽丽给他脚上的伤口做了伪装处理。弄好后，他出去小便，回来时右眼上糊满了血和膏状物。罗丽丽大为惊诧，哭道：
7: 啊，唐叔叔，你怎么可以再自残，弄瞎了自己的眼睛？
3: 孩子，情况紧急，为了完成光荣的革命任务，快包扎好，让我上路。
0: 罗丽丽更伤心地哭起来。时不我待，她怀着无比激动、无比崇敬和莫名的心痛，哭泣着给韩夏春做了包扎和伤口处理，并给他敷了止痛药和消炎片。有人觉得韩夏春自残右眼的行为堪称愚蠢，殊不知韩夏春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他也不能完全保证这样就可以轻易骗过谁，但他觉得这样可以充分伪装自己，毕竟脸上包扎个眼睛，识辨度还是很高的，而事实也证明他的行为是多么英勇，多么英明。星光熠熠，夏虫啾啾，野狼乱叫，韩夏春昂首阔步，只身踏上返回马兰的大路。他刚靠近油房，就被警察逮捕了。在这个风急天高、狼乱叫的初夏的后半夜，自残右眼的韩夏春同志经过简单的包扎、服药后，满怀喜悦和革命豪情，抱定必胜信念、必死决心，只身踏上了通往省工委驻地马兰的路。经过那家油房，他下意识地看了一下，发现窑口黑洞洞的，但门口似乎有些干玉米杆堆放在山墙下。这一异常变化引起他的警觉，他迅速寻找夺路而去的突破口，发现油房的左侧有条小路，连忙钻了进去。坏了，几个黑影出现在离他2米远的前方，他迅速回头，后面也已经亮起手电光，刺目的光在他脸上乱照，使他眼睛生疼。 他只好又硬着头皮转回头来，正好对着一个警察小头目狰狞的陌生面孔，与他脸上汗毛擦着汗毛，气息相通。
8: 给我绑了。
0: 小头目

0: 让安某抓着你这条大鱼了。
1: 是北山安阎王吗？啊，上次是误会，俩娃娃没眼缘不对眼，我侄女儿没看上您那朋友的侄子，这事儿我韩某也是爱莫能助呀。嘿，你出门一个人一定要理解这事儿嘞，不敢。
2: 挑猪堂，吓傻了吧？你这是哪朝哪代的姻缘呢？人物设置好突兀，故事好复杂。
3: 一个尖嗓子的警察跳到他面前，打断韩夏春的话，发出凄厉的怪。安胖子再次吩咐道：
0: 听老子命令，给我绑好了，别让这只狡猾的狐狸溜掉。
2: 是，安组长。大圣已经严丝合缝，勒进了肉里，就差捆断骨头了。
1: 你们山里待久了吧，连捆人都不会，这得把人生生疼死呀。
3: 韩夏春气愤地抗议道，不忘继续迷惑敌人。
0: 敲猪堂啊敲猪堂，你以为你是九三学社，是我倪伯伯呀？什么都民主化讲公平，召集一帮闲散文人开个什么鸟会，就企图拿委员长的事情，你也不问问我们党国的430万武装力量答不答应啊？咋，捆个你还要抗议一下？你要不要开个会研究研究啊？
3: 警察们笑起来，为组长的口才喝彩。
1: 哎呀，失敬失敬，敢问这位长官是？
0: 我叫安长安。你叫唐什么敲猪堂？该不会叫唐长安吧？啊？
3: 安组长再次逼近韩夏春，暗影中唾沫星在韩夏春脸上乱溅，口臭直喷过来，他对着夜空的星星狂笑不已，警察们也跟着笑个不停，一时间旷野的空气充满了诡异的气息，让人恍入魑魅魍魉世界。韩夏春被安长安的口臭熏得气短，却故意一惊一乍。
1: 啊，安大王安寨主，你们肯定搞错了，敲猪堂咱们关中人都认识，可人家具体叫啥咱却不清楚，不过肯定不叫唐长安。但人是个能行人，一个人顶咱们好几个，我昨天还见他了，他去前山赵家让我给赵有情堂弟赵有人寻么个媳妇儿嘞。
0: 门清啊，赵有情已经死了，连尸首也被豹子给吃掉了，你知道吗？
1: 什么？赵有情是谁呀？我不知道呀。哎，乔猪堂没跟我啰嗦那么多，只说了这么个人名。
0: 别说那没用的，把这荒郊野岭当警察厅审讯室啊，干脆点，给老子说你叫什么干什么的。
1: 哎呦，老爷，听您这音声，您是省上桌事儿的警察局的啊？不才姓韩，叫韩生春，我这半辈子致力于人间幸福事业，以说媒拉纤为生。
0: 演再演，接着演。
3: 安长安道，用力推他，企图验证韩夏春的脚伤。韩夏春早有预料，咬紧牙关应付着，但见手电光中韩夏春顺势朝前走出几步，走得端行得直，稳稳当当，竟一点儿也不跛脚，止痛消炎药也发挥了作用。安长安和众警察看得有些异样，都愣住了。好一阵子后，安长安心不死，复又拿着手电筒在韩夏春脸上照了照，猛然一愣，他面对的是张右眼包扎着的面孔。愣一下，他又不辞劳苦地拉起韩夏春裤腿看了一通，眼睛没有撒谎，韩夏春的腿看不到明显伤疤。他快速在脑子里将现在所见和之前关于敲猪堂的印象做比较，但很奇怪，脑子中关于敲猪堂的印象竟模糊起来。他有些疑惑地说：
0: 敲猪堂，你就是腿不拐变成独眼龙

0: 哪怕你被抓壮丁吃粮当了兵，也还是那个邱竹腾。
1: 哎，长官真会开玩笑，我独眼龙半个瞎子，咋会瞧猪？咋能当兵报效党国？就我这眼神儿，瞧猪弄不好全瞧出些不成功的母猪来，打枪说不定第一个会打死我的长官，人家不找我算账，抓我进耗子才怪呢。
2: 安长安见说不过韩夏春，就不愿再磨牙下去，他心生疑惑。其实他这组人啊，并没有直接跟踪韩夏春，对韩夏春不熟，但上级曾对敲竹堂的体貌特征有过详细交代，小时候他对敲竹堂也有些印象，所以刚才他用大话炸着，有枣没枣打三竿吗？想到这里，他便命令将韩夏春带走，想继续印证和识破他。路过一家打麦场的时候，安长安吩咐大家休息。麦场边落起三个麦落，场当心平摊着已经打碾过的麦秸，警察们铺天席地躺在月色里泛着白光的麦秸杆上。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啊，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翔宇、马道长、皮蛋、宗泰、小易、水素，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8: 喂姐，
9: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8: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9: 我急用，你快点吧。
8: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10: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8: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11: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12: 上课，起立。
13: 老师好。
12: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4: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2: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4: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12: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5: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6: 老师，我家也是。
17: 我家也是。
12: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5: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2: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3: 对，
15: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13: 小餐桌大健康。
17: 下班了，怎么走？
18: 我呀，
17: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19: 多骑车。

0: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2: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1: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这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2: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啊。
0: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知行合一。徐阶反复思考着这四个字，却始终摸不着头脑。聂豹说话时，那郑重肃穆的表情依然浮现在他的眼前，他肯定这位先生不是在拿自己开涮，但问题是，他怎么都看不出这四个字有什么作用。难道像念咒一样把它念出来，矿霸们就能落荒而逃，官员们就会老实办事？所谓良知之学，所谓光明之学，在这个现实的世界中又有何用处？与茫茫黑暗之中，光明何处去寻？百思不得其解的徐阶沉默了，在官员们的冷眼旁观和冷嘲热讽中，他开始了漫长的思考。在痛苦的思索中，他终于发现自己可能犯了一个根本的错误。他坚守20余年的信念和原则是存在很大问题的。

0: 这套传统道德体系或许是对的，却并无用处。真正决定大多数人行为的是另一样东西，只要找到这样东西，就能解决所有的难题。于是虚皆决定，否定自己所有的过往，把一切推倒重来，去找到这样东西。说教没有用，礼廉耻没有用，忠孝节义也没有用。这玩意儿啊，除了让人昏昏欲睡外，并没有任何作用。在剥除这个丑恶世界所有伪装之后，徐阶终于找到了最后的答案：利益。胸怀天下、舍生取义的绝对道德确实是存在的，可惜的是这玩意儿太高级，付出的代价太高。从古至今，除了个别先进分子外，大多数人都不愿消费利益。只有充足的利益才能驱动人们的魔力，这就是这个世界的真实面目，极其的残酷，却异常的真实。在这个残酷的现实面前，徐阶终于明白了知行合一的真意。无论有多么伟大政治的理想，要实现它，还必须懂得两个字：变通。只有变通，只有切合实际的行动，才能适合这个变化万千的世界。于是在醒悟的那一天，徐阶丢弃了他曾信奉几十年的文字和理念，面对那肆无忌惮的矿霸贪官，做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决定。不久之后，徐阶的随从们惊奇地发现，几乎在一夜之间呢，那些霸占银矿的地方黑社会突然隐退江湖，老老实实地回了家。在纳闷和兴奋的情绪交织中，他们向徐阶通报了这个好消息。然而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徐阶并没有丝毫的惊讶和喜悦，似乎这早在他预料之中。而事实确实如此。几天前，徐阶带领着几个亲信来到了银矿的所在地，他没有去那里的官衙，而是找到了另一群人，当地的里长。当然，这些所谓的里长并不是什么善类，盗矿的好处自然也有他们的一份。就在他们不知这位大人来意，惶恐不安的时候，徐阶亮出了底牌：铲除那些矿霸，我将给你们更大的利益。于是一切都解决了。这些以往雷打不动的人突然焕发了生机，他们立刻动员起来，发动各村各户，连夜把参与盗矿的人抓了起来，刻不容缓。在徐阶的政策影响下，各地各村纷纷效仿，兴起了打击盗矿的高潮。对这种特殊的群众运动，当地官员个个目瞪口呆，束手无策。盗矿干不下去了，只好走人，危害当地十余年的祸患就此解除。徐阶终于成功了，他没有死守所谓的绝对道德，用利益打倒了利益。但当他将所有的内情坦诚相告的时候，一位随从却十分不以为然，愤然而起，指责徐阶的处理方式是耍滑头、搞妥协。是的，这是妥协，徐阶平静地回答道，但我赢了。经历了艰辛的历练，徐阶终于知道了这个世界的生存法则，也彻底领悟了心学的含义和聂豹留给他那个秘诀：知行合一。我想我明白了。徐阶注视着当年他来时的方向，做出了这个自信的回答。嘉靖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534年，徐阶终于熬出了头。他因政绩优秀被提任为湖广黄州同知，这个黄州就是今天的湖北黄冈。可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还没来得及赴任，就又得到了个消息，他再次被提升改任浙江学政。在浙江干了三年教育工作后，徐阶迎来了他人生第二次转机，这一次他的职位是江西按察副使。作为江西的高级官员，徐阶 再也不用每天爬山沟深夜翻档案了，但是麻烦还是找到了他的门上。一天呢，他家的门卫突然前来通报，说有一个人想见他。徐阶还以为有何冤情，便同意了。可是这位仁兄进来之后，既不哭也不闹，却直截了当地向徐阶表示自己积极肯干，要求进步，通俗点说就是想升官。徐阶笑了，他从未见过如此莫名其妙的人。你说升官就升官，凭什么呢？可是很快他就笑不出来了，因为这位找上门来的人说出了他如此自信的理由。我是夏首府的亲戚。这实在是一个很合理的理由，也十分正常。提拔夏言的亲戚，夏言自然也会提拔自己，公平交易，符合市场规律。而已经学会变通的徐阶似乎没有理由拒绝，然而他拒绝了，留下一句话后，他把这个人赶出了家门。我到此为官，是来管束你们，不是滥用职权谋求晋升的。这位仁兄灰头土脸地走了，自然不肯甘休，马上给夏言写信痛骂徐阶，还四处扬言要给徐阶好看。徐阶听到了风声，却一点也不以为意，不理不睬，只当没听见。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时间，经历磨难懂得变通的徐阶已然成为了一个熟悉官场规则的人。他很清楚讨好夏言能给自己带来什么，但他却坚定地回绝了。在很早以前，徐阶曾决心做一个正直的人，匡扶社稷，为国尽忠。许多年过去了，他受到过无数打击，经历了很多痛苦，却从未背叛过自己的初衷。事实证明，他始终是一个坚持原则的人，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嘉靖十八年，也就是公元1539年，坚持原则的徐阶遇到了坚持原则的夏言，于是他又一次得到了改变命运的机会。在外历练八年之后，他即将踏上回京的道路。一般来说，大兴土木搞工程是当官拿回扣发财的不二法门，所以凡有修理河道、建筑粮仓之类的项目，各级官员无不擦拳摸掌，跃跃欲试。而徐阶大概是唯一的例外，但在他即将离开的时候，却也出人意料地提出了一个类似的要求：修建一个祠堂。祠堂一般都是用来纪念某个人的，可让经办官员惊讶的是，徐阶所要纪念的这个人既不是他的朋友，更不是他的亲属。事实上，他根本没见过这个人。
1: 此人是我的老师，
0: 徐阶这样回答旁人的疑问。于是在王守仁祠堂建成的那天，徐阶亲自到访，在众人惊异的眼光中，他整肃衣冠，向这位伟大的先辈跪拜行礼。
1: 我曾随文卫公习阁下之道。
0: 文卫公啊，就是聂豹，聂豹字文卫，
1: 历经十年方得所悟，虽未能相见，是为再传弟子。施恩无以为报，为牢记良知之学，报国济民，匡扶正道，誓死不忘。
0: 拜别了这位素未谋面的导师，徐阶踏上了返京之路。
1: 近十年的磨砺和历练，那个不谙世事的青年翰林已然变成了一个工于心计、老谋深算的官场高手。
0: 但这并不是徐阶的唯一收获，更重要的是他终于领悟了所谓光明之学的真意，领教了黑暗中的挣扎、沉浮。天真幼稚的徐阶终于回到了真实的世界，一个丑恶现实的社会。但耐人寻味的是，那门追求光明的奇特心学正是诞生于这黑暗的世界中，倔强地光耀着自己的光芒。 而创立者王守仁先生一生保

饱经风雨坎坷，却怀着一颗光明之心死去。因为天真的理想主义者，纵使执着，纵使顽强，却依然是软弱的。他们并不明白，在这世上，很多事情你可以不理解，却必须接受。只有真正了解这个世界的丑陋与污浊，被现实打击，被痛苦折磨，遍体鳞伤，无所遁形，却从未放弃对光明的追寻，依然微笑着坚定前行的人，才是真正的勇者。不经历黑暗的人是无法懂得光明的。背负着黑暗活下去吧，徐阶，坚持下去，你会找到光明。重返京城的徐阶开始在新单位上班，他的职务呢是东宫西马监翰林院侍读，简单说来就是太子党兼宰相培训班学员。10年之后，他再次进入了帝国的权力中心，但这次他不再像10年前那样得意了，因为一路走来啊，他已为自己的嚣张付出了代价，而且他还得知自己能够死于翻身，竟然是托那位夏首辅的福。他简直难以相信呢，在朝廷的官场上还有如此不计前嫌公正处事的人。徐阶的心中充满了感激，他决定带上礼物去拜会这位前辈。可当他见到夏言的时候，才发现自己似乎打错了算盘。夏先生对他十分冷淡，也没收他的礼，只是板着脸看着他。还没等他说完感谢词，就挥手打断了他，丢下了一句话让他走人。我对你啊并无好感，召你回京只是为国选才而已，你无需谢我，今后也不必再来。徐阶收回了礼物，脸上却露出了笑容，因为他已经了解眼前这个做了好事也不认账的老头，虽然看似古板严肃，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人。徐阶的判断是正确的，自从进入朝廷以来，夏首辅曾多次亲自查问他的工作情况，并曾对他赞不绝口，但这一切他从没有在徐阶的面前提起过。就这样，60多岁的夏首辅与30多岁的徐翰林建立了一种奇特的关系，一种没有利益没有交易的真诚关系。夏言是个有着坚定道德原则的人，他虽然深通官场原则，但也不怕皇帝，不畏权贵，敢于直言，不搞山头主义，只要对国家有利的事情他都愿意去做，所以他愿意提拔那些有能力的人，即使他并不喜欢这个人，比如徐阶。此外，夏言还有一个特点，从不拉帮结派，无论有多少人主动登门投靠，他都加以推辞，是个结结实实的官场光棍。但如果你认为这是一种高尚的品德，那就大错特错了。要知道，夏言先生也是官场的老狐狸，他不搞小团结，那是给皇帝看的。皇帝是最大的官杆司令，只喜欢比他更光的人。按说这一招没错，但夏言做过了头，在工作中从不团结同志，每天昂头走道，也不怕摔跤，以至于大臣们编了这样一句顺口溜：不见夏言，不知相尊。混到了这份上，也就离死不远了。相对而言，徐阶的情况要好一些，他多少啊也能搞点关系，交几个朋友，但和同时代的绝顶政治高手相比，他的脸还不够厚，心还不够狠。如果失去夏言的庇护，仅凭现有的资源要应对即将逼近的那几个可怕的敌人，结局只有死路一条。但上天似乎始终保佑着这个人，自从他踏入东宫的那天起，一个强大神秘的政治组织就已开始紧密地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当时的东宫云集了朝廷中的精英分子，他们大多都是汉

民出身，且年纪不大，在官场中混的时间不长，相对比较简单。但敏锐的徐阶却惊奇地发现，在这里似乎活跃着一个秘密的政治组织，成员彼此之间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出于好奇，他结交了其中的两个人，一个叫赵时春，另一个叫唐顺之。作为嘉靖二年的探花，徐阶在摆资历时是很有点炫耀资本的，但如果翻开这两个人的履历，就会发现人外有人实在不是一句空话。赵时春，平凉人，14岁中举，嘉靖五年会试第一名，会员。唐顺之，武进人，嘉靖8年会试第一名，会员。徐阶之所以去接近他们，主要是出于好奇，因为他发现呢，这帮人的言谈举止十分奇特，不同于常人。但当他小心翼翼接触对方的时候，才发觉这两个人对他抱有同样浓厚的兴趣。赵时春和唐顺之热情地接纳了他，并很快成为了他的朋友。而随着了解的深入，徐阶惊奇地发现他和这两个人有着很多共同点，从处事原则到政治见解竟然如此惊人的相似。很快他们由朋友变成了同志。所谓同志，是指志同道合的人。但在这种融洽的气氛中，徐阶的疑心却越来越大。他的直觉告诉他呀，这种相似绝不是偶然的，在他的背后一定隐藏着什么。直到有一天他听到唐顺之的那句话后，才最终解开了这个疑惑。我是王姬的弟子。徐阶笑了，很久以前聂豹曾对他提过这个名字，他十分清楚地记得王姬是王守仁的嫡传弟子。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却为一个共同的身份走到了一起，王学门人。还有其他人吗？徐阶终于明白到底是什么把这些不相干的人联系在一起。是的，还有很多人。唐顺之意味深长地答道。就这样，徐阶成了他们中的一员，因为他们秉持着同一个信念，遵从同一个人的教诲。这是一个特别的团体，将他们聚拢在一起的不是利益，而是一种共同的政治理念。出人意料的是，后进的徐阶却很快成为了团体的领导者，经常组织大家搞活动啊，就是学习交流心学。这是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因为按照辈分来算，唐顺之才是真正的第三代嫡传弟子，而徐阶的老师聂豹并未正式拜师啊，他自己是自封的，论资排辈呢，怎么也轮不到徐阶。但大家对此毫无疑义，因为他们十分清楚，处于事业上升期的徐阶是他们最好的选择。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尽在下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喂，姐。
4: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3: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4: 我急用，你快点吧。
3: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5: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3: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6: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7: 上课，起立。
8: 老师好。
7: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9: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7: 竹子说得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0: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
11: B-Life 直播，北京新闻广播主持人李玲、记者张博将带着大家解锁全新的游玩体验，读懂北京饭店可住亦可玩的独特魅力。
12: 直播呢，将沉浸式带大家打卡百年法式大堂、复古旋转楼梯、百年历史展厅、探秘主题套房、品尝红墙下午茶，细数跨越百年的传奇往事。那直播期间呢，还会有免费文创啊，等您来参与抽奖。我先简单的预告一下，有贵宾楼的下午茶啊，赠送。啊，欢迎大家一定来锁定今天上午的10点，您可以通过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APP 找到我的 Deep Life 的直播。同样呢，我的抖音号叫主持人李玲，也会同步开启直播，欢迎大家准时来观看直播，一起解锁京城的百年风雅之旅。
11: 好，节目的最后看看大家留言，最想学的技能和专业。天使与海豚说想学茶艺师和咖啡师，可以给朋友们泡茶泡咖啡。你看，都是服务于人的这种好心态啊，
12: 也是服务美好生活。
11: 对，
12: 哎，还有像巴通县说想学钢琴，特别喜欢世界著名的钢琴曲。
11: 我自己说想学中医，中医学针灸推拿，哎，这也不错啊，家里有点小问题都能自己瞧了啊。
12: 是，还有像宋彦君就说到英语的口语啊，学生时代学的是哑巴英语，为了考试不开口，害羞。不仅仅是这个燕君提到的，我觉得其实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我觉得我们其实也就是有这样的问题。
11: 对，那个时代张嘴的这个口语太少了，不像现在孩子们啊，口语要求。柯水虫说想学剪头发，美发专业啊，你要不自己开店的话呢，我觉得也是服务周边人的一项技能，很好啊。
12: 是，哎，我们也说一说吧，因为昨天我们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发现其实大家的想法哈，都是那种就是服务生活特别实用的，比方说我就想学服装设计
11: 啊，
12: 对吧？老是 各种找好看的衣服，那不如自己来，自己创意，我觉得也很好。
11: 你看李玲就爱美，我就爱吃，李玲给自己做漂亮衣服，我就给自己做好吃的，我就想学厨子，特别想学厨子啊。
12: 但你已经很会做吃的了，
11: 那只是咱们就是日常生活中还能对付一下吧，但真跟我们的专业厨师相比差太远了，特别想去好好的学一下
12: 啊。还有1528说到在专业老师指导下想练习唱歌发声啊，也是有这个觉得五音不全。哎，如果觉得自己有这样的问题，其实我觉得啊，您可以练一练这个听，其实听很重要，
11: 是
12: 对吧，会听也是会模仿，也是会听自己有什么样的问题。
11: 嗯，工体三哥说，我今年69岁，96年下岗待业的时候，国家免费提供学习技能，我选择了中餐烹饪，学了半年初级，又自费学了中高级，这肯定是特别特别厉害了啊！
12: 啊，李昌宇一说想学考古学，而且是文字考古的方向，哇，这个深了。
11: 咱们好像说这甲骨文现在破译一个字10万块钱是吧？奖金，我记得是啊，好像有这个事儿。
12: 哎，说到这儿，再跟大家说一个信息呗，就是《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14/15成果展》，从昨天开始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北二展厅展出。哎，如果想对于这个考古文字考古有了解的话，去看一看这个展览，不错。展期是3个月。
11: 好，那到这里呢，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代表节目编辑赵毅阳、葛文杰、李玲，感谢各位的收听。
12: 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热点新闻，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稍后是整点快报，明天早晨的7:30，主播在线和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11: 明天再会。

0: 换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早晨到白天阴，山区和南部有小阵雨转晴，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左右，阵风五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晴转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一系二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十五五”第一批保障房计划发布，第11届创客中国元宇宙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在首钢园启动。全国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近期有所上升，但总体上仍处于低水平流行。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市住建委近日联合相关部门印发本市今年第一批保障性住房建设筹集计划。这批新建设筹集计划包括6个保租房项目、3500多间以及9个安置房项目、1.37万套。其中，保租房全都是一间房、一张床产品。海淀拟新建公寓约900间，丰台拟新建公寓约1380间，宿舍床位约1000张，都布局在科技创新集聚区、产业园区周边和租赁热点地区。再来关注，近日北京市开办养老机构高校办成一件事集成服务场景在首都之窗正式上线，首批率先开放东城、朝阳、房山3区，全市其余区域将于今年10月底前陆续开通，进一步优化首都养老服务营商环境。这次改革由市民政局牵头，多部门协同推进，整合原先分散的19项开办事项，实现养老机构从建设施工、法人登记、专项准营到机构备案的全流程一网通办，将原来的专项办理16个环节压缩为一个集成环节，申报材料由28份精简到17份，实行一次申报、全网流转、并联审核。昨天，第11届创客中国元宇宙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在首钢园正式启动。作为工信部指导的国家级赛事平台，本届大赛有哪些升级？参赛企业又能获得哪些实实在在的政策红利？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2: 创客中国是由工信部指导的中小企业和创业团队的创业大赛，今天启动的元宇宙专题赛从2024年落地北京以来已经连续举办3届，前2届赛事累计评选出83项优秀成果，一批获奖企业顺利入驻首钢园，实现了技术落地和融资扩产。北京信息化协会副秘书长季晶介绍，本届大赛最大的升级是从单次比拼转向长效培育。
3: 本届大赛赛道设置更加聚焦产业需求，围绕元宇宙和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设置了底层技术、世界模型与机身仿真、数值化转型、 AI 游戏电竞、定向命题场景等5大赛道。比赛不仅是发掘好苗子，赛后还会将优质项目引入元宇宙创新联合体，提供长期的落地孵化服务。
2: 政策支持方面，入围全国500强和50强的项目将直接纳入专精特新重点培育清单，并配套申报辅导和资源对接服务。同时，石景山区在启动仪式上正式发布智算超市平台，为元宇宙和人工智能企业提供普惠算力支持。石景山区经信局副局长张晓东表示，作为未来产业的重要布局之一，石景山区着重从科技底座支撑、场景应用开放、政策制度配套等方面协同发力，支持元宇宙产业发展。
4: 主要是抓好3方面工作，一是呢发挥石景山区特色的优势，抢占元宇宙产业的发展的制高点；二是加快科技转化应用，用好首钢园工业遗存和冬奥遗产的优势，打造一批时尚富有科技感的元宇宙主题场景；三是努力营造尊商重企暖心的氛围，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积极推动元宇宙青年人才创新创业。
2: 对于参赛企业来说，大赛带来的远不止一份荣誉。去年，浙江龙感科技有限公司凭借蜂窝无源物联网技术拿下企业组1等奖。董事长曾庆告诉记者，获奖之后，最直观的变化就是投资人和市场开始主动找上门。
5: 确实在过程中就大量的这个投资人就找到我们，对于你的业务的拓展其实也是有很大的好处。这个大神也是专家的一个认可，以及工信部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啊，一个很好的背书，你去介绍沟通的时候，业务推广的这个成本都降低了。
1: 再来关注今天上午10点，我的 Deep Life 直播，北京新闻广播主持人李玲、记者张博将带大家解锁全新游玩体验，读懂北京饭店可住亦可玩的独特魅力。直播将沉浸式打卡百年法式大堂、复古旋转楼梯、百年历史展厅、探秘主题套房、品尝红墙下午茶，细数跨越百年的传奇往事。直播间还有免费文创等您参与抽奖。听众朋友可以锁定听听 FM 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解锁京城的百年风雅之旅。国内方面，我们来关注在昨天国家疾控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常昭瑞介绍，近期全国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有所上升，但总体上仍处于低水平流行。现有监测显示，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毒株。常昭瑞说，当前新冠疫情已经演变为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对于疫情的常规波动，大家不必过于紧张。还是和医疗有关，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2025年全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其中显示，2025年我国有87亿5000万人次享受了医保待遇，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率巩固在95%，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数据显示，“十四五”以来，医保基金累计支出13.67万亿元，年均增速达7.4%，既为群众看病就医提供了坚实保障，也为医药行业发展、医药技术进步提供了有力支持。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郑磊，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后面的精彩节目。
6: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7: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

0: 爱文明大展。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1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来袭，规模空前，近1万平米展区，三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来华，体验升级 ，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美洲美食文创，开放至晚8点，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美洲古文明奇迹。
1: 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1: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1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10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

0: 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4: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1: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辉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0: 从手中的一杯咖啡到股市的开盘钟声，
6: 今天发布的财报显示，该公司一季度实现总
0: 从超市的食品价格到全球经济的风云变幻，
7: 这类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是不是引起了相关行业的关注？
0: 在这里我们都能为你找到其中的联系，用最简单的方式让你轻松掌握财经知识。财经对对碰，让智慧的火花照亮你的财富之路。

0: 北京时间9:15，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 FM 945啊，徐可为您带来的财经对对碰。今天呢是咱们北广好物推荐环节。
1: 嗯，
0: 哎，李红，今儿早上一来哈，
1: 嗯，
0: 肯定在福中，咱们说啊，这头伏早过了几天了，头伏饺子大家也吃了。现在在福中呢，您说您平常，热，外边肯定是热，但是现在呢，基本都是空调屋，大家哈，您甭管是工作，居家一天难免开点空调，一开空调屋你坐着其实挺凉的，挺凉的。您说，越是这么凉，您越喝冰饮料，说实话身体也扛不住，想喝点热的，来点茶。其实说实话，我觉得茶在这个时候就挺管用的。
1: 所以说今天我们的节目呢，第一样给大家推荐的产品呢，就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而且也是北京人非常喜欢的，小叶的茉莉花茶。越是天热越爱喝茶，一个是茉莉花茶呢，喝下去以后嘴里边凉爽通透，另外一个呢就是一壶茶下去以后，在这种伏天啊，冬天，这个湿度大的天，其实它是很解暑解渴的。但是这个茉莉花茶其实咱们北京人还是挺挑的，咱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了很多的牌子，很多的产品各有各好。我发现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张某园，不是所有人都喜欢福建的啊，就是挑着大家喜欢的来，围绕着大家喜欢喝的茶来。但是呢，万变不离其宗，就是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一个是老味的花茶，符合咱们北京人口感的花茶。另外一个呢，就是尽量的把这个花茶的质量给大家把控好啊，这个是我们北广要做的这么一个工作。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是来自于功魁老号的小叶儿的茉莉花茶。
0: 哎，
1: 它的口感呢，首先就是香啊，其次口感是顺滑，不苦不涩，不能有土腥味儿。同时呢，沏出来的茶得有老味儿啊，得有这个北京爱喝的浓艳的这种特点。
0: 对。今天呢，功魁老号小叶茉莉花茶，首先跟您说一点啊，上这节目之前，昨天你知道还有人问我，说哎，说你们这高穗怎么样，还卖不卖了？我说怎么了？我说你特喜欢，他说我是上次买了喝完了，我说咱高穗我记得都是好几斤好几斤的，
1: 对
0: 吧？啊，所以呢，今天跟您区别一下，什么叫小叶？您别一听小叶，您说哎，这是不是又是那个高穗？其实不是啊，这北京花茶分小叶和大叶，在过去呢，咱老北京茶叶铺子讲究的是南茶北摇，
1: 北窖，
0: 什

0: 什么意思？
1: 窖藏，
0: 哎，
1: 这里的这个小叶
0: 啊，
1: 通常指的是什么呢？烘好的这个烘青绿茶呀，
0: 哎，
1: 是在南方制作，
0: 就是先在南方做好，是吧？
1: 对，您回忆回忆，记忆当中，咱们喝茉莉花茶，其实会有一

0: 水质偏硬啊，
1: 偏硬
0: 细嫩的小油茶，那泡出来以后汤色清亮啊，香气更高更嫩。其实说白了还是会喝茶的咱北京人，就是说、虽然咱们这点不产茶嘛，但是什么是好茶、咱们的嘴是养刁了以后是能尝得出来的。
1: 对，
0: 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茶的茶青呢，就是来自于高山的这个小叶儿的
1: 小叶儿，而且呢是早春的一个茶青哈。今天给大家带来小叶种茶青的这个组织结构，说白了就是刚才李红跟大家说的这更细嫩，就是嫩小叶小叶嘛，它肯定比大叶要嫩。那在印制的过程中呢，能把这茉莉花的精华呀是一滴不剩的全吸进这个叶子的肉里。所以呢咱们北京人很多人喜欢啊这花茶分小叶大叶，喜欢这小叶。经久耐泡，几乎啊您说三次倒水，您说三次泡也行。谷子花香味反正还在。
0: 对啊，其实说白了就是咱们都有这种印象啊。以前喝茶可能没有现在的孩子啊，或者说现在的这个年轻人这么讲究。现在呢，经常有人说拿三四个杯是吧，也学南方做这种功夫茶。
1: 功夫茶。
0: 但是我印象当中、我的父辈包括再往上一辈，喝花茶基本上就大半缸子。大半缸子晾凉了以后，夏天
1: 就是那大碗茶缸、对吧，
0: 中伏天儿、这伏天里边闷闷热热的时候来一碗凉的花茶，
1: 茉莉花茶
0: 解暑，而且必须得沏得特别艳特别浓，苦不劲儿的一口这个浓茶水下去以后，你觉得哎整个身上都非常非常通透，出汗，然后呢凉快。另外一个喝完了以后，那个花茶呀自带着点回甘啊，一定要把这个茶沏透了，沏完了以后哎苦不劲儿的，舌尖呢稍微有点甘甜的味儿，这种这个情况才爽。
1: 哎，
0: 对于喜欢喝茶的人来说呢，小叶茶的这个茶多酚啊含量比较适中。然后呢沏完了以后，如果您沏的浓一点，
1: 浓就是您倒的茶叶多啊，
0: 倒茶叶多一点、沏出来有那个酱油色的时候，这个时候咱们再喝花茶，确实有那股子回甘味儿，
1: 回甘味儿啊，
0: 有这种北京的以前的花茶
1: 花茶的感觉。
0: 而且呢，我刚才看到我们的这个后台会有、有回，
1: 我这儿也看着呢啊。
0: 刚才徐哥说那个高碎实惠，味道一点也不差，
1: 对对对，
0: 就得这个吐这个茶叶啊，
1: 这就人家没办法啊。
0: 今儿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功魁老号的小叶花茶，它虽然是正经的小叶花茶，但是一点都不碎。您拿到家里边，一个是可以自己喝，另外呢，招待亲朋好友什么的，它这个形状是比较整的，
1: 对，
0: 沏出来是比较好看的，这样呢，咱们也喝一个体面，卖相是比较好的。冲泡之后，芽头在杯子里边起伏，叶片完整均匀啊，这样的小叶花茶才是咱们北京代表性的花茶。
1: 对，所以您放心啊，咱今天说虽然说是小叶花茶，可能不太懂，懂茶的朋友一听就明白，不太懂的朋友说您放心，这跟高碎是两码事儿啊，这不是那种高碎。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第一个啊，咱们说小叶的茉莉花茶，主品咱们还是一罐一罐给大家弄好，一罐250克，半斤，
0: 半斤，
1: 半斤
0: 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五罐，然后呢会有一罐的赠品，
1: 也
0: 就
1: 是
0: 六罐，加起来一共是3斤的茶叶，
1: 三斤茶也不少啊。
0: 然后呢会赠大家3个手提袋，叫两罐一袋，两罐一袋，
1: 一斤一袋呗，一斤给您配一个袋。
0: 对
1: 啊，
0: 然后呢它的市场售价啊，在功魁老号的店里边是170块钱一斤，
1: 它是那个档位的。
0: 对，总共呢是3斤510块钱。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299块钱，日常销售价的基础上再给大家减一个15块钱，直播价284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啊，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了，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这个小叶花茶跟大家提一下啊，功魁老号的这个小叶花茶呢，虽然它比不上大品牌那么著名，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它卖170块钱一斤的市场售价，对标是多少呢？对标是300块钱左右一斤的花茶，就是您平常如果要是喝300块钱左右一斤的大牌子的花茶的话，那么今天买这个是和您的口味是差不多的，
1: 是一样的。
0: 您如果说平常喝800-900的，
1: 哟，那您喝的这个级别高了啊。
0: 对，但是呢，如果您平常就说要一个咱们老百姓喝的口粮茶，喝的有香
1: 味
0: 儿
1: 的，这个
0: 味儿好点的，能喝到香味儿的，能沏出来浓茶的，
1: 是
0: 能沏出来艳茶的，那买这个300块钱一斤左右的。今天我们这个是299块钱，3斤，对标的是这个档位。
1: 哎，今天直播价啊284块钱，功魁老号小叶子的茉莉花茶，小叶刚才我们也说了，嫩留味儿，然后呢特有北京花茶的感觉，它不是那种高碎啊，再跟大家强调。

0: 啊，小叶茉莉花茶很多人喜欢，就喜欢这小叶儿。今天带来三斤啊，每半斤一小罐，总共是六罐啊，这算上赠品了。给您也每一斤配一个手提袋，三个手提袋一并给您弄回去。
1: 嗯，
0: 他们门店的售价，刚才李红也跟大家说，它是170块钱的档位的。
1: 对，
0: 今天那三斤得500多，今天北广直播售价284。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这个你知道为什么、哎、我们为什么要一直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强调这个？叫做功魁老号的小叶儿花茶，
0: 我就不明白。
1: 老叶儿花茶
0: 不是，我跟你说啊，李红、嗯，你要照一个不太爱喝茶的人，
1: 嗯，
0: 你说什么大叶儿、小叶儿，
1: 其实他没有这个
0: 概念，没概念，没概念。
1: 就是因为、嗯、哦，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花茶呢，一般都是面向于北京地区嘛，
0: 对、嗯、对，
1: 大家可能对于茶叶的这个选择其实还不是那么多，所以说呢、嗯，要给大家挑这个适合北京人口感的。第一个小叶儿花茶是北京地区传统的这么一个茶叶，
0: 哎，首先是传统的啊，
1: 就是这种小叶的花茶呢，它是能喝出这个有茶味的、有老味的。如果茶叶底子薄、嗯，那不叫喝茶，那叫喝水，对吧？
0: 那、哎、就叫走个水
1: 儿。嗯、啊、咱们今天功魁老号用的茶青不是这个普通的茶青，
0: 嗯、啊，
1: 首先，质量保证的是高海拔茶园采茶的茶青，
0: 嗯，
1: 也叫高山茶。另外，它真正的是经过了6次左右印制的，啊，这个
0: 6次哈，
1: 对，6次左右印制，这个呢是有着功夫老号自己的企业标准的，
0: 嗯，
1: 我们在外边买茶，有的时候说8印、9印，
0: 哎，其实反复的步骤啊，这个
1: 反复的步骤，
0: 嗯，
1: 但是功魁老号这个跟您实时交代，就是6印的花茶不缺一印，啊，它不是夸大的，
0: 人家这是一手法，人不能说临了了。
1: 实在实的，
0: 对，今儿我心情好了来2印，后儿心情不好少2印。
1: 嗯，
0: 每次保证这个标准。
1: 这样的花茶印出来以后，第一个您能喝得住花香，
0: 嗯
1: 啊，就是它沏到，比如说第3、4泡，
0: 嗯，
1: 您大半缸子换个几次水以后，它还有个花香味儿。第二个就是真正的能泡出茶味儿和茶色来，那个汤色得是透亮的棕黄色。
0: 哎，你说现在喝茶都看这茶汤是吧？
1: 对，有人喜欢那种清的，有人喜欢那个发绿不劲的，但是花茶，哎，有绿茶、
0: 哦，
1: 比较清一点的，印的比较少一点的、
0: 嗯，
1: 但是，如果你喝花茶的话，我觉得如果要倒到正根，还是得喝这种棕黄色的，就能沏出这茶叶色的来，喝一口，能有一点点苦不劲涩不劲的、
0: 哦，
1: 这样呢、嗯，咱们在这种夏天出完汗，
0: 对，
1: 闷的伏天，
0: 对对对，闷天里边，
1: 他能感觉到嘴里边舌根有点凉爽，另外呢，有点甜不筋的这种回甘、嗯，这个就是，很多老人、很多中老年人喜欢的这个老茶味。
0: 老茶味，哎，一句话给大家说一下哈、啊，刚才这个感觉就是入口芳香，回味悠长，
1: 嗯，
0: 而且他们家选择的真正的茉莉鲜花啊，
1: 嗯，
0: 就这花就得在广西横县横州市横州镇清江村来制作、嗯、
1: 跟大家说一声、哎、就是提到这个横州啊、我们也知道就是今年的茶呢、
0: 啊、
1: 不太好印制、
0: 嗯、
1: 是因为那边发水了啊，前日子有
0: 是是是
1: 新闻，
0: 这个也确实是
1: 有问题。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它的花茶制作呢、
0: 嗯、
1: 其实也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的、
0: 嗯、
1: 啊，所以我们如果要喝花茶的话呢，其实很多的原材料的产地是需要关注的、
0: 嗯、
1: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花茶，一个就是它是正经的小叶花茶，刚才给大家介绍了、
0: 嗯、
1: 啊，它的茶青不一样，另外它是正经的经过了6次印制的，还有一点就是您喝这个茶它是有劲儿的，有色儿的，有这个以前的味道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功魁老号的小叶的
0: 对
1: 花茶、
0: 嗯、念一条留言啊，刘亚文问小姐姐适合喝什么茶，
1: 嗯，
0: 我觉得您啊也不妨茉莉花茶先试试，因为我觉得这是最兼容的，您不是说喝点苦茶或者像你刚才说的，
1: 嗯，
0: 有云南的那种很多的种类的茶，
1: 嗯
0: 啊、白茶也好啊，老白茶，
1: 我觉得如果您是从北京出发
0: 啊、嗯、
1: 不妨就
0: 试
1: 试北京的花茶，因为什么呢，在全国各地啊，我敢这么跟大家打保票、
0: 嗯嗯，
1: 因为我在这个行业里边呢了解了很多的这个茶叶供应商，
0: 李红比较了解了，确实
1: 就是你在全国各地，
0: 嗯，
1: 出了北京，
0: 嗯，
1: 你去任何一个省份买茉莉花茶、
0: 嗯嗯、
1: 都没有北京的质量好，虽然北京不产茶、
0: 哎、
1: 但是北京人
0: 要求
1: 对于花茶的要求更高、
0: 哎、
1: 所以说在这儿您能买到的是全国

0: 最好的茉莉花茶，
1: 那就推荐您先试试啊。功魁老号小叶茉莉花茶，今天给大家带来是他们家170块钱一斤的那档位的，直接给大家带来3斤，也就是510块钱，分为6罐给大家装走。那北广的售价呢，肯定不能按他们门店对吧？510，北广售价平常299，今天直播售价李红再给大家减15块钱，
0: 对，
1: 那就是284。3斤，他们店里档位170块钱一斤的，您直接284三斤带走。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再次跟大家说，这个茶您买回去以后，第一个开罐是能看到完整的小叶儿的这个花茶的。
1: 小叶儿就是您能看出来是吧？这东西它不是说那个特长啊，
0: 它高碎不一样啊，它和咱们平常买的大叶儿
1: 大叶儿也不一样。
0: 哎，它的这个一个是这半斤的罐儿要比平常咱们买那个云南的茶叶要小一点，为什么？它叶儿小，它的这个重量是比较沉的。
1: 哎，
0: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功魁老号这家的茉莉花茶，都是有授权的啊，要不然不敢打着这个旗号去进行介绍。还有一点就是您买回去这个茶以后，放心去检查，它保证是零添加的。啊，就是所有的您喝到的花香味儿，喝到的茶香味儿，喝到的正经的茉莉花茶的老味儿，都是自然的，这个是正经牌子，咱说句大白话，他不干这个缺德事儿，啊，所以说可以
1: 放心这个，哎，
0: 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茶买回去以后可以试验一下，就是您泡的、沏的、咽一点，然后呢去。在热天儿，它是非常非常的解暑解渴的，同时嗓子眼儿不发干不发紧，有淡淡的甜味，而且特别的浸泡，
1: 浸泡啊！而且啊，他们家这个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好，就是一斤茶配3斤6两花，国标的标准是不低于2.4斤，但是他们家配3斤6两花，您就想想他这小叶花茶得吸多少花香啊，得有多么好喝。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小叶的这个茉莉花茶，喝着爽，而且呢能沏出浓茶味儿，而且什么叫咱北京人喜欢喝的，就是刚才李红说你得来点沙口，得沏的浓艳，咽点有点小苦味儿，苦味儿之后又带点茉莉带来的回甘，
0: 但是不能少的是茉莉的花香，
1: 茉莉花香，
0: 花茶花茶嘛，就是它一定要有这个花香，
1: 是，
0: 而且特别要注重的，特别明确的，老味儿的北京人喜欢的这种小叶花茶的特点，类似于沙瓤大西瓜的那种感觉，叫沙口，一口下去以后就感觉解渴，而且入口以后浓稠饱满顺滑细腻，就是有一点这个涩舌头的感觉，然后有明确的回甘，同时再看茶汤色一定是棕黄色的，这里边的苦味，这里边的茶味，这里边的花香缺一不可，这才叫正经的好的花茶。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功魁老号的茉莉花茶，买回去以后半斤一桶拿出来，您沏第一碗
1: 7滴碗，
0: 基本上就能确定是不是自己喜欢喝。
1: 哎，是不是小叶的茉莉花茶啊？跟您平常喝到那个大叶不一样。今天给大家带来啊，总共3斤的组合，是半斤半斤装，装6罐。他们店里档位呢，直接给大家带来170块钱一斤档位的。那今天3斤也就是510块钱。
0: 再次跟大家提一下啊，这个170块钱呢是功魁老号对标市面上您在北京比较熟悉的大品牌300块钱一斤的，如果您平常喝200-300块钱一斤的口粮茶的话，买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就是这个能够给您涵盖了。
0: 对，哎，300块钱一斤左右的，如果您这是追求这个价性价比的，那么今天我们299块钱带走的是3斤，拿回去去对比，基本和300块钱档位的是差不太多的，
1: 每斤哈，每斤300档位差不多，您拿回去喝就完了。而且今天北广直播售价又给您优惠，直接284，3斤功魁老号小叶茉莉花茶带回家啊。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一小段我们的这个中间的音乐过后呢，给大家留一个打电话的时间啊，在我们的节目下段时段呢，给大家介绍点这个日常吃的大米，因为大米呢已经很长时间没给大家推荐过了，好吧，我们下完时段见。

0: 的伤口的
1: 来回来啊，咱们刚才那个功亏老号小叶茉莉花茶给大家喝完茶了，那接下来第二个就是李红说给大家带点米，因为五常米有一段时间没给大家上了。
2: 五常米我们现在统计了一下，就是正经的龙源五常大米呢，上次给大家在直播当中有优惠的价格是在3月份，
1: 对
2: 啊，所以说过了4个月的时间了，有我们的听众呢有阿姨给我们打电话，
1: 哎
2: 还是非常非常熟悉的我们的老客户，说这个最近家里
1: 怎么回事
2: 没有大米了、
1: 这个、
2: 然后呢出去买呢
1: 你们也不卖、
2: 拿着小推车也不太方便、
1: 是啊，
2: 所以说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依旧给大家带来的是龙源这个品牌的正经的五常大米，
1: 哎，
2: 而且我们这个龙源牌的五常大米现在基本上在北京已经打出名头来了，而且呢在我们北京的很多的家庭当中，很多的老客户当中确实对于这个米还是比较认可的，因为什么呢，真正的五常大米其实是需要寻找的，你看啊，黑龙江省哈尔滨是五常特产的大米还是地理标志产品，它是受到严格的产地监督的，
1: 哎，
2: 但是您在市面上买到的五常大米我就敢这么说，不一定真的是五常大米，
1: 对，
2: 因为什么呢，第一个五常大米首先它的成本就比较贵，
1: 哎，首先跟普通的米就不一样，
2: 普通米4-5块钱，
1: 哎，
2: 好一点的咱们在市面上买的大米7块钱
1: 差不多了啊，
2: 五常大米8-9块钱起步
1: 起步啊，
2: 这个是因为它有原产地的监督，有很多的行业标准，然后另外只要一提五常大米现在基本上都叫五常大米，但是不是所有的说是五常大米的就真正的是五常市生产的五常市种植的，您看买到的大米啊，全国咱们全北京这么多的超市，这么多的这个渠道，您在网上也能订购到，但是五常就是一个哈尔滨市的一个小地区，
1: 地方不大，
2: 不地方不大，哎，但是它却要供应全国的各个地方的米
1: 渠道，哎，它得供应很多五常大米，
2: 一年就产那么多大米，哪来的那么多米供给全国呢？您就想这个事儿，所以说很多渠道的五常大米呢，并不一定是真五常嘛，有的是大米运到五常以后说是五常大米，这个就我们跟那个阳澄湖大闸蟹一样，就是说洗澡蟹嘛，这个就叫。洗澡米
1: 去那里洗澡了，哎，
2: 另外一个就是掺着混着卖的啊，
1: 哦，这个也有啊，
2: 这个呢就是比较常见，这个事儿呢还受到了很严格的监督，但是选择好渠道，认准了五常大米的这个执行标准还是很重要的，我们不多说了，
1: 是是是，
2: 但是呢对于五常大米这个希望大家呢在买的时候擦亮眼睛，
1: 给大家点到为止啊。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龙源五常稻花香米是真五常，怎么是真五常呢？有5个标准啊，给大家来咱们也这个长长知识啊。龙源五常稻花香米首先具有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颁发的五常大米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专用标识的一个认证，在外包装上呢明确标明了地理的标志，明确标明它的产地，
2: 对，徐哥我打断您一下，
1: 来，刘红，
2: 就是这个专用标识的认证，是要在这个大米的生产企业，它是有一个专门的证书的，然后它生产的大米才能够在外包装上印上
1: 这个
2: 地理标志的这么一个标，是一个小圆标，看到这个小圆标，基本上咱们就有了这个一定的底了，就它是正经的在那儿出的东西，
1: 对，
2: 然后。再要明确产地，为什么要明确产地？其实就是为了杜绝咱们可能遇到的洗澡米。咱们今天这个产地，黑龙江五常市。
1: 哎，您第一个看产地啊，上面写
2: 的意思是什么？产地的意思就是在那儿打的包装
1: 正宗
2: 啊。然后另外还应该非常非常注意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非常笃定的跟大家说，它的。这个米每一粒儿都是五常大米的原因，就是它的生产地址，它的生产地址在五常市的龙凤镇石庙子村，
1: 您看这多细啊，
2: 对，真正的叫做种植在五常，生产在五常，也就是说在这儿种的，在这儿脱的粒儿，在这儿 打的包装，
1: 全在原产地啊。
2: 对，
1: 嗯，那第三个呢，就是您看啊，我们这刚才讲了，产地黑龙江五常，生产地址都细到石庙子村，
2: 嗯，
1: 真正的种植在五常，生产在五常的一个米。另外就是刚才说的五常大米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标识就印在包装上。
2: 嗯，
1: 那第四个就是国标了，执行标准是国标 GB-T19266 啊，然后符合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批准保护范围内生产的五常大米执行标准。
2: 对，
1: 第五个就是明确表明了五常大米是原粮稻花香。
2: 再跟大家说一下，
1: 二号
2: 啊，原粮稻花香二号，
1: 这什么一个名号？
2: 哎，这个也是印在它的外包装上的。
1: 嗯，
2: 这个原粮稻花香二号呢，其实是当地的农业部门，也就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这个农业部门去给它研制出的，或者说发现的一种这个米的种子。
1: 哎，这个不是不能瞎写啊，您不能说用个什么别的您写上这违法了。
2: 对，咱们。

毛不易的歌声总像是一盏温柔的灯，能够照进心底最柔软的角落，抚平生活的褶皱。那些关于梦想、关于远方的渴望，在他的诠释下也都化作前行的力量。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他的歌声，抛开眼前的迷茫，奔赴看得最远的地方。

寻找经典老歌，唤起青春的记忆，回眸那曾经奋斗的时代。

0: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了，说现在土豆金走到这个山谷里头，一开始啊，他这心里头还嘀咕，后来一咬牙，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啊，我继续往前行嘛。眼瞅着再有啊1里多地，他就走出这个山谷了。这个土豆金呢，这阵暗暗的舒了口气，悬在半空的这个心呢，哎，总算是落了地了。于是他解开了衣领，从这个腰带上取出这个酒壶来，扬起脖啊，喝起了酒。突然之间，轰的一声炮响，继而啊，仿佛是山崩地裂一般，磨盘的碾托般大小的石块冰雹在那稀里呼噜的从两侧的这山峰上可就滚落下来。土豆金呢，大叫一声不好了，立马的伏在这个马上，猛地一抖这缰绳，就往前冲了。突然之间，距他数十步的前方又是一阵轰隆隆的巨响，亚塞塌了半边山一般。刹那之间，在这个谷口出现了一堵丈余高的石墙，严严实实的整个把这个谷口啊堵了个严严实实，把这个谷口的出路给堵上了。土豆金呢，赶忙的调转马头，但是10里的隘谷到处都是飞滚的石块，还有这个蝗虫一般的箭矢，谷底是一片柔然冰啊，鬼哭狼嚎的惨叫之声，还有战马的狂嘶声。不到半个时辰，谷底啊是一片的寂静，1000名的柔然骑兵，伤的伤，死的死，几乎全部被埋在厚厚的石堆里。一块碾坨般大小的石头将这土豆筋呢，连人带马砸成了一滩的肉酱。数日后的一个深夜，定州刺史杨经正在这个城楼上巡夜，忽然就听见远处传来了一阵轰轰隆的砸踏的马蹄声。杨经以为杜乐州啊率领着起义军已经赶到了，于是命令士兵立刻的撤去城墙上的火把，准备好了滚木雷石弓箭以及啊这个火图。当这个大队的人马赶到时，杨经正准备下令放箭，突然就听见城门下有人高声的喊：爹，快开城门，我是杨敦。柔然可汗派土豆金的大将军率领着10000骑兵到啦。杨经在这个城上一听这个声音，果然是他儿子杨敦，急忙命令士兵点起火把往城下一看，但只见儿子骑在马上，身旁的一员大将虎背熊腰，满脸的虬髯啊，那就是连鬓了络腮胡子，头戴着鎏金宝塔盔，身披着这个锁甲，骑着枣红马，在他身后是黑压压一片柔然骑兵。这个杨金不禁心中一阵大喜，亲自跑下城楼，命令士兵打开城门，准备迎接土豆金大将军。这城门刚刚的打开，杨盾陪着土豆金并马驰进了这个城门。杨经呢，他站在这个城门边上正抱拳施礼，突然之间杨盾啊的一声惨叫，跌下马来。原来啊，被他身后一员战将用这个箭给刺透了前胸，
5: 杨晶一见大吃一惊啊，情之有变，刚想转身呢，被马上的土豆金挥起一刀啊，就这一刀啊，砍掉了半个脑袋，还没急得惨叫倒地而亡。就在这阵，土豆金模样的人大喊一声杀呀，大队人马顿时嚎叫着，潮水般的涌进城来，风驰电掣一般奔向了四面八方，是又砍又杀呀。不到半个时辰，四处城门均被打开，城内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到了这阵，穿着柔然兵衣服的士兵啊，一边杀着一边喊，杨晶已经被杀啦，想活命的快投降吧。守城的士兵到这阵，丈二的和尚他摸不着头脑，一看冲进来的士兵个着个的身穿着柔然的服装，来势凶猛，又听主帅已死，军心大乱，许多士兵为了活命纷纷的放下了武器。天亮时分，巷战已经结束了，街道上尸横狼藉，血水融化了地上的积雪，一队队投降的士兵被押往了城外，城墙上高高的飘扬着一面斗大的印有杜字的帅旗。原来啊，这个杜洛州啊，率兵啊南下前，曾经听说定州刺史杨晶花费了两三年的时间营造这个城防，并且扬言这个城防固若金汤，围困啊三年并两载的不在这个话下。杜洛州呢，就是不怕打这个硬仗，为了挫败这个杨晶的锐气，准备采取啊先是团团围困定州城，然后啊双管齐下，地面上啊强攻硬打，地下呢从四面八方，从这个城内决通这个地道，等到啊城内开花里应外合，一个月之内攻下这个定州城。可是当他出兵到半路，得知这个杨晶派儿子杨盾去这个柔然搬请救兵，于是他临时改变了主意，决定智取定州城。他先把主力部队开进了离这个定州啊几百里地的衡山，埋伏在这个蜿蜒起伏的群山当中，然后派出两万人马分别埋伏在柔然兵必经之路的广昌隘谷还有这茂陵谷里。广昌隘谷一战全歼土豆兵的骑兵之后，杜洛州啊又命令士兵将这个柔然兵的衣服全部的给他扒下来穿在自己身上，化妆成了柔然骑兵。杨盾是被这杜洛州啊故意放出隘谷之后啊给生擒的。杜洛州一夜之间智取定州重镇定州城的这个消息传到了常山郡，就是现在河北省正定县南边。传到这儿的时候，驻守在那里的葛荣暗自惊叹，他万万都没有想到杜洛州是这么一个大智大勇的人物。在此之前，葛荣得知定州城这个城墙既高大又宽厚，易守难攻，并且来说粮草充足，怕久攻不下既损这个声誉又伤这个元气，所以说迟迟的没有敢碰这个钉子。可是没想到杜洛州以千里迢迢远道而来的这个疲劳之师，竟然在一夜之间拔掉了这颗钉子，解除了定州的后患。他这阵才感到杜洛州并非等闲之辈，原来葛荣以为自己拥有百万大军的杜洛州率军南下之后，他打算在这个常山郡等待杜洛州啊

来拜访他。现在呢，他改变了主意，决定驱驾北上，亲临定州城迎接杜乐州，并且以表示这个祝贺。杜乐州攻下定州城后一个月，单说一天，空中布满了残灰色的乌云，几片雪花稀稀落落的飘洒下来。定州城里热闹非常了，杜乐州身着王府，骑着高头大马，亲率数万大军列队到城外迎接葛荣。无时刚过，葛荣身披着锦绣龙袍，头戴着通天冠，骑着金鞍玉颤的赤兔马，在法驾的簇拥下威风凛凛，浩浩荡荡来到了定州城。二人相见，葛荣在马上一派天子的威严，杜乐州一见他这般的神气，这心中啊就有不悦，只是在马上抱拳作揖，微微的躬身施礼。葛荣一见杜乐州没有下马跪迎，更是老大的不痛快，这个嘴角微微的一撇，右手轻轻的一举啊，算是还了礼，于是径直的向这城门走去。杜乐州这阵就发现葛荣法驾之后尚有万余人的护卫队，于是他对葛荣就说：葛将军，城内已驻军数万，地面狭窄，是否请护卫军暂留城外。葛荣的这个脸呢，刚才在这个杜乐州被他称为将军的时候，那就是啊，阴云密布，又听说不让他的护卫军进城，更是火上添油啊。他指着法驾，唯恐这个杜乐州不知如今他已经是皇帝了，于是说道：我已是大齐皇帝，出警入壁，怎可没有随从？偌大的定州城还容不下我大齐皇帝仅仅万名的护从吗？这杜乐州一见葛荣执意不肯，也就不再坚持，俩人并马进城。这个城内老百姓还有士兵啊，夹道欢迎南北两位义军的这个领袖，合璧连珠，共反卫士，自然是锣鼓喧天，既歌且舞，如同节日一般。杜乐州在这个刺史府里的设宴，为远道而来的葛荣喜臣，左右两厢双方的将官互相作陪。在这个酒宴上，葛荣与杜乐州乘着酒兴，各叙两年来戎马生涯，还有这个酸甜苦辣，自然也提到了共图大业的这个雄心壮志。酒过数巡，都有几分醉意了，葛荣命令部下抬上来两个大酒篓，对这个杜乐州说了：这是我派人秘密在洛阳城盐谷里买来的全国驰名的留白剁亮的美酒啊！据说朝中王公大臣贵族们去这个外州做官时，都得带上这种佳酿登城啊！今日为庆贺真王一举攻下重镇定州，特地带来此酒以示祝贺。说着话，命令士兵打开酒篓，将每个人的酒杯斟满。葛荣首先将这个杯中的酒一饮而尽，杜乐州跟众将官也是随之一饮而尽。杯酒落肚，大家伙都觉得这个酒，哎呀，太好了，甘甜醇香，韵味无穷啊！众将官呢，从来就没喝过此种的美酒啊，都争着你一杯我一杯的可劲儿的灌。等两个大酒篓啊见了底儿了，杜乐州啊跟众将官呢，已然是酣然入睡呀。其实这种酒啊有个俗称，叫什么擒贼酒，因为啊味美甘醇，饮者贪杯，醉容易沉醉。相传当年毛鸿斌去这个青州任刺史，带上这种酒已被到任的时候宴请同僚，哪成想路上被这强盗给打劫了。这个盗贼当时喝了此酒沉醉不醒，结果全部的被擒，故此得名。葛荣一见杜乐州还有众将官现在都酣然入睡，于是抽出腰中的宝剑刺死了杜乐州，其他诸将也立即动手将杜乐州身边的将官一网打尽，随之将这个卫兵全部的杀死。想当初葛荣邀请杜乐州南下，一则来说想先利用他的兵马攻打定州城以保存自己的实力，然后呢以合作为名吞并他的兵力，并且统由他一个人指挥。杜乐州轻取定州之后，葛荣就感到此人才能绝不在他之下，日后那是必成隐患。
于是起了这个杀机，他主动去这个定州祝贺，一则来说认为这样不会引起杜乐州的怀疑，二想趁着杜乐州立足未稳及早的动手，来的时候就带上了这种擒贼酒，也想等见到了杜乐州之后再相机行事。没成想在这个城外，杜乐州啊未以这个君臣李桂英，他就感觉到杜乐州果然是桀骜不驯，根本就没把他这个皇上放在眼里，因此更加坚定杀死杜乐州的决心。这叫什么？无毒不丈夫。葛荣见已得手，先是封锁消息，然后假传杜乐州的命令，让部下统归这个葛荣收编，待一切准备就绪，公布真相时，杜乐州这个部啊，有人呢企图反抗，但是大局已定，木已成舟啊。葛荣合并了杜乐州30万的义军呢，又得到定州城，于是就准备率领百万大军南下，攻打都城洛阳。到那里，他做真正的皇帝。这个消息传到了都城洛阳，引起了朝廷极大的震动。魏帝元许更是急得压在热锅上的蚂蚁，说这阵儿魏帝元许啊已经啊长大了，对他母亲胡太后啊专吃朝政、宠信这个窝臣呢、啊、十分的不满。但说有一次，这个元许啊得知了成阳王元辉为了报广阳王元渊生前与他妻子私通之仇，在这个元渊死讯传到洛阳的当天晚上，竟然派人将这个元渊的妻子强行抓回了这个府中，关进了寝房，然后啊将他这个衣服剥光了，用绳索绑在床上，供他每日随时的奸淫。为此这个元许呢要杀这个元辉，胡太后却执意的不准。后来啊元许得知元辉与这个郑燕、徐启、李申轨等朋比为奸呢，都在这个后宫里轮流的为这个胡太后侍寝，终日行欢作乐，不理国事，羞辱之情使这个元许十分的震怒。单说有一天，他派人抓来了胡太后身旁的这个宫女，严刑拷打，得知了这个胡太后在后宫里的丑闻呢，据属事实。更有甚者，母后竟然白日里就在后宫当中啊行乐，还命令宫女在一旁啊伺候，甚至于啊让郑言等四人同时与母后轮流的交欢。元许知道这些丑事之后啊，决心笼络一批亲信的大臣，伺机啊迫使胡太后交出大权，自己亲理国事，重整这朝纲。这胡太后对自己儿子早有戒心呢，当他得知此事之后啊，便将与皇帝关系密切的大臣不是赐死就是罢官呢，连一个通晓星象的密多道人，因为被皇上召见了两次，也被胡太后暗中派人给刺杀了。这个皇帝元许得知胡太后暗中与他针锋相对之后啊，更加的记恨了，决心寻找一个手握重兵的人做靠山，与母亲较量。不久有人向皇帝推荐了一个叫尔朱荣的人，这个元许就打算把他招进京，而后借他之手除掉母后。尔朱荣字天宝，他是啊秀龙川人，高车族铁刺部羽箭的这个玄孙，他的祖父戴乐呢为人奸诈，很会笼络人心。单说有一次外出啊打猎的时候，被人误中啊给伤中了这个屁股了，他只把这个箭拔出来，不问是谁射的，这个部下很是感动，大家伙都很拥戴他。后来啊官至卫使啊四州，这四州就是现在山西啊祁县一带，他是啊四州刺史。尔朱荣的父亲啊叫辛兴，善于啊饲养这个牲畜，他的牛羊啊遍布山川野谷，不计其数。每逢这个卫使有战争，他就主动的献马呀献粮啊，受到了魏皇高祖的这个宠幸。年老的时候上书朝廷，要求把这个爵位传给啊尔朱荣。尔朱荣啊自幼机灵，为人奸诈阴险，对部下十分的严厉。在这个破六韩柏陵在这个沃野镇起义的时候，当时铁刺部分落在东西两部，很多的这个牧农啊归顺了破六韩柏陵。当时啊尔朱荣乘机啊招兵买马，拉起了队伍，很快的就镇压了东西两部的这个牧民的这个起义。
牧农啊，就是放牧的奴隶，并且积极参与了镇压六镇的起义。后来因为作战有功，被这个魏帝啊元许呢晋封为安北将军。从此尔朱荣成为了北方一支新兴的实力雄厚的

0: 就打算占领六镇不走，对这个尔朱荣啊存有戒心，所以说啊也就没有让他出兵中原。尔朱荣啊一见此阴谋没有得逞，于是又生一计。尔朱荣呢，他有一个女儿，长得姿色娇美，做起这个媚态来更加的使人呢神魂颠倒。在这个部落里头，尔朱荣啊通过他这个女儿勾引了不少人呢为他卖命。他听说魏帝元许啊是个好色之徒，并且得知元许想得到一个野味十足的狐女为妃的事，于是不失时机的派人将自己的女儿送到宫中献给了皇帝。这个在家里头放荡惯了的女儿一进宫，便在皇帝的面前极尽风流之能事，肆意的挑逗，百依百顺，把个皇上勾引的神魂颠倒啊，甚至于啊夜夜命令他啊侍寝，不出一个月就封号为聘了。为了表彰尔朱荣的效忠，皇帝元许呢又封他为骠骑将军，都督这个并州、泗州、广州。这广州啊不是南边的广州，是现在的河南省的鲁山县，还有汾州。这个汾州是哪儿？现在的山西省汾阳县。还有这个云州，就是现在的山西省文水县，以及杭州。六州的军事不久又晋升为右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这里啊是指的成立府署的时候，以这个丞相、太尉、御史三公之列设官。当然了，咱们不必研究这些个官吏如何如何了。说这一阵的尔朱荣啊不仅手握重兵，而且谋臣呢强将如云，特别是最近又得到一个叫高欢的人。这个高欢呢原名叫什么呢？叫贺六混。他是渤海条人。这个条是哪儿？就是现在的河北省景县南边。他这个祖先呢因为犯罪啊迁徙到了怀朔镇，属于这个鲜卑的汉人。少年时候曾经牧过马，后来在这个怀朔镇、啊、当了队主。队主啊就是一个小军官，赴任这个韩使。这个韩使就是送公文，专门到洛阳的一个小官，按现在来说吧有点邮差的意思。曾经参加过杜洛州的起义，后来也并归了这个葛荣，而后啊又投降奔了这个尔朱荣这儿。这个高欢长得您别看、啊、他叫高欢，但是啊枯瘦矮小，面色灰黄啊。投奔尔朱荣那天，正值尔朱荣在这个并州郊外选马，尔朱荣一见他长得其貌不扬，毫无介意，只让他在这个帐下做一个随从。当时尔朱荣啊看中了一匹悍马，这个马生性暴烈，见人是又踢又咬，谁都不敢靠近的。这阵高欢呢主动的要求驯服这匹马。尔朱荣到了这阵非常藐视的看了一眼，心话说你行吗？哎呀，你就这么瘦小枯干的，绝不绝吧，窝不窝吧，烧不壶一开水，你还能降这匹马？但是转而一想，干脆呀、啊、也许海水不可斗量，那我就让你呀试试。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4: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5: 老妈，我们回来了。
4: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6: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4: 不错呀。
5: 妈，老师给我检判错了。其实我。

0: 姐应该是98分。
1: 啊，那后来呢？
0: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1: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0: 为啥呀，妈妈？
1: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2: 微信收款十元。
1: 慢走啊，小伙子。
3: 再见啊，老板。
4: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5: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6: 它们好可爱呀。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5: 这可不行。
6: 为什么呀？
5: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6: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5: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6: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5: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1: 上课，起立。
7: 老师好。
1: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6: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8: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1: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9: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0: 老师，我家也是。
11: 我家也是。
1: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9: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7: 对。
9: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7: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延庆乡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1: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2: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1: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2: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1: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2: 新时

0: 传递最新时政，
1: 直击社会热点，
0: 关注民意民生。
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0: 延庆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书记余波围绕经济发展，聚焦国资国企全面深化改革，到八达岭文旅集团调研座谈；坚定改革决心，做强做优主业，激活内生动力，奋力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任颖、段建鹏报道。近日，区委书记余波带队，围绕经济发展，聚焦国资国企全面深化改革，到八达岭文旅集团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关于八达岭文旅集团工作开展情况及下一步工作计划的汇报，与班子成员及相关科室负责人展开深入交流。他强调，要坚定改革决心，保持战略定力，聚焦主责主业精准发力，持续优化业务布局，提升经营质效，擦亮文旅品牌，不断激活企业发展内生动力，奋力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余波说，近年来，八达岭文旅集团领导班子带领全体干部职工真抓实干，奋勇争先，在重大活动保障、景区运营管理、旅游服务提升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工作成绩值得充分肯定。他强调，要坚定改革决心，以背水一战的勇气破解发展难题，深刻把握旅游消费偏好转变、传统业态承压带来的现实挑战，积极探索体制机制创新，坚持小步快走、稳妥推进，通过深化改革破解堵点难点，以高质量发展彰显工作成效，促进企业发展内生动力持续迸发。要做优主责主业，以提质研练为路径，增强核心优势，在品质提升上下功夫，在品牌打造上做文章，以世界级标准提升景区品质、文化品位和服务质量，围绕旅游消费价值链精准发力，不断丰富消费业态，延伸消费链条，统筹做好增量扩张与存量提质的关系，以有限资源聚焦核心优势，实现效益最大化。要完善体制机制，以激活赋能为保障，提升管理效能，建立健全灵活高效的运营管理机制，优化内部组织架构，深化绩效考核和薪酬激励，积极探索合资合作、竞争上岗、接榜挂帅等市场化方式，充分激发干部职工创造力和主动性，让机制围着效益转，制度跟着市场走。余波指出，要坚持市场导向，以实际实效为优先，提升经营水平，强化企业市场主体地位，锚定经营绩效核心目标，着力提升国有资产运营效益。要坚持全面从严，以党的领导为核心，把牢发展方向，充分发挥集团党委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领导作用，把党的领导融入企业治理各环节，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要守牢安全底线，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聚焦索道缆车、地面交通、游船运营、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全面排查风险隐患，严格落实安全责任，以高水平安全保障企业高质量发展。区领导专孙永琪、严海英参加。记者张思琪、陈新豪报道。在井庄镇西二岛河中心小学，教师王小棠扎根乡村讲台，从零开始推广延庆汉传非遗进校园。十余年来，他拜师学艺，编校本教材，组建校园专业伴奏乐队，革新表演道具，搭建校内非遗展示，打造课程加技艺加文创一体化传承体系，把古老的延庆汉传从乡间庙会搬进乡村课堂，培育近百名少年非遗传承人。西二岛河中心小学地处延庆汉传之乡井庄镇， 2015年，学校计划将延庆汉传纳入校本课程，推进非遗进校园，但当时校园非遗教学基础近乎空白，各项传承工作举步维艰。面对重重困境，乡村教师王小棠主动扛起工作重任，义无反顾踏上了校园非遗传承之路。汉传表演讲究半台锣鼓半台戏，专业伴奏团队的缺失是制约校园非遗展演的最大难题。为攻克这一难关，他逐一沟通对接学校保安、食堂师傅和各科教师，组建校内专属汉传伴奏乐队，彻底解决了有传无乐的困境。涉及到校园非遗传承、对外展演推广等相关工作，王小棠都亲力亲为，事事兜底，为适配孩童身形，让传统技艺更贴合校园传承场景，他和校长专程到天津优化道具设计，将传统的汉传改造成轻量化可折叠的新型道具。同时，他带领学生动手制作汉传文创模型，让古老非遗从舞台走向课堂，从技艺变为实物，变得可看、可学、可触摸，让非遗文化真正融入校园日常。学校内的汉传文化展示是王小棠十余载坚守与付出的最好见证，为丰富展示内容、留存非遗文脉。多年来，王小棠四处搜集整理汉传相关文字史料、老旧照片与传统道具，亲手打造出这间专属的非遗文化小屋，为这项本土非遗守住文化根脉，留下不可复制的珍贵非遗档案。岁月深耕，薪火相传，十余载默默坚守，近百名少年在王小棠的悉心培育下，成长为专业的汉传小传承人。不少学生毕业后始终心系非遗，不忘传承，每逢节假日返乡，主动参与村里的汉传巡演，将校园习得的非遗技艺带回乡土，返璞家乡，让非遗传承形成良性循环。记者席瑞元、陈新豪，通讯员高希文报道。近日，永宁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举办永宁康养直通车启动仪式，现场正式发布永宁康养直通车，即北京专家落户永宁医疗服务长效机制。本次活动以党建赋能、基层康养民生工作，补齐乡镇医疗服务短板，拓宽便民就医服务渠道，真正实现群众看病不出镇，专家请进门。启动仪式上，永宁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来自北京积水潭医院、北京市肛肠医院的三名医学专家颁发特聘证书，标志着北京专家落户永宁医疗服务长效机制落地运行。据了解，全新上线的永宁康养直通车服务体系整合多项基层医疗便民举措，涵盖家庭医生签约、慢性病精细化管控、老年全周期健康管理、三甲医院专家下沉出诊等多元化健康服务，全方位覆盖辖区居民就医康养需求。启动仪式同步落实党建暖心举措，现场为辖区老党员代表发放专属健康礼包，全体党员在党旗下重温入党誓词。仪式过后，公益义诊、中医药文化沉浸式体验、家庭医生签约等系列便民活动同步开展，实现惠民服务直达群众身边。好，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3: 喂，姐。
4: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3: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4: 我急用，你快点吧。
3: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5: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样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3: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6: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 你我有责。
7: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2: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7: 生活导航，
2: 生活导航，
7: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8: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文露，这里是生活导航。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第一个话题。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觉得很累，身体也会反复的过敏，体检的时候发现没有什么大病，但总是觉得浑身不太对劲儿。您知道吗？这些查不出原因的毛病背后可能会藏着同一个问题，那就是慢性炎症。长期慢性炎症被科学家视为癌症、衰老和多种疾病的共同土壤。那么有没有一个简单又省事儿的办法改善我们身体的慢性炎症呢？答案就是肯定有。其实在饮食当中适当的增加一些发酵食物就好了。而之前有一项重磅的研究证实，日常饮食当中适当的增加发酵食物能让我们体内多达19种血浆炎症蛋白标志物显著下降，免疫状态也会跟着变好。一提起发酵食物，可能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腐乳啊，或者是泡菜啊等等，说含盐量那么高，能健康到哪儿去呢？如果你也这么想的话，那对发酵食物是有一个天大的误会。2021年的时候，斯坦福大学的医学团队在国际期刊《细胞》当中就发表了一项随机的对照研究，发酵食物有助于对抗炎症，增强免疫力，它的效果甚至比高纤维的饮食还要好。研究者呢，把健康的成年人随机的分成了两组，分别进行为期10周的饮食干预，然后系统的去分析他们的肠道菌群和免疫指标的变化。增加发酵食物的饮食组，比如说这个酸奶、泡菜、酸菜、康普茶等等，还有一组呢是增加高纤维的饮食组，比如说全谷物、豆类、坚果、蔬果等等。结果就发现高发酵食品饮食显著增加了肠道微生物组的多样性，并且有效降低了19种血浆炎症蛋白的水平，对免疫状态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为什么发酵食物能够抵抗我们身体的慢性炎症呢？北医三院的微仲尼学科主任博士宁就解释说，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方面是一手抓增援，发酵食物呢能够帮助好菌增多，让肠道菌群更加的丰富和稳定，降低慢性炎症的风险。另外就是一手抓防御，发酵食物呢会增加我们肠道当中丁酸的产生，丁酸是肠道上皮细胞的营养物质，能够增强肠道对有害物质的阻挡能力，进一步的降低慢性炎症。而发酵食物有4大好处，其实早就已经被科学验证了哈。2025年的2月份，西湖大学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在国际期刊《食品与功能》上就发表了一项研究，发现饮食当中比较高的活微生物摄入量是有助于延缓衰老的。那换句话说，日常饮食当中增加一些发酵食物，其实更有助于我们去延缓衰老。第二个就是有益于我们的肠道的健康。2026年1月份，美国农业部和卫生公众服务部联合发布的2025至2030年美国膳食指南，正式的把发酵食物写到了推荐里，明确推荐多食用酸奶、泡菜等发酵食品，有助于提高肠道微生物组的多样性，有益于肠道的健康。那第三个呢，就是可以缓解精神压力。2022年发表于《自然》子刊《分子精神病学》的一项研究就发现，每天多摄入一些发酵食物和膳食纤维，坚持4周，可以显著地延缓精神压力。另外就是可以降低慢性炎症。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细胞》杂志的研究就发现，高发酵食品能够稳步地增加微生物组学多样性，并且能有效地降低血浆炎症蛋白的标志物水平。通俗点说，就是发酵食物能让我们身体里头这个好细菌过得更好，细菌好了，慢性炎症也就降下来了。那发酵食物吃对也很关键哈，怎么吃呢？给大家几个建议。博士宁医生就介绍说，高温确实会杀死一部分活菌，调菌效果可能会有部分下降，但是发酵食物的价值不只是活菌，还有在发酵过程当中形成的很多有益成分，所以加热之后 这个不等于完全没有价值哈，所以生吃或者是加热吃都可以。另外一个建议呢，就是避免一边养菌一边毁菌。啥意思呢？今天咱们喝酸奶，明天熬大夜，后天又点顿这个高油的外卖，这样的话菌群根本就是稳定不下来。肠道菌群啊，它是一种长期的生态，需要长期持续并且食物多样化的这样的饮食习惯。发酵食物有帮助，膳食纤维丰富的食物呢也非常重要。同时呢还得减少抗生素的滥用，要多运动少熬夜。还有就是要注意糖和盐的摄入，泡菜、酸菜还有这个腐乳的含量不低。那泡菜呢建议每天吃一小碟，酸奶尽量是选无糖的，配料表越简单越好，避免摄入太多哈这个有糖的成分。另外一个建议呢，就是不要迷信自制的更健康。家庭自制发酵的食品，如果说这个卫生条件或者说发酵的过程不规范的话，一定是会存在安全风险的。那比如说出现了长毛、异味、胀袋等等的情况，就要及时的丢弃，千万别吃。还有呢，就是不要盲目的多吃，不是说每个人都适合上来就大量的吃的哈，尤其是肠胃比较敏感的人，突然大量的摄入发酵食物，可能会有胀气呀、不舒服啊等等的症状。所以建议大家慢慢的把发酵食物融入到饮食当中，适当的吃一点就可以了。说到底呢，发酵食物也不是什么神奇的特效食物，它不会让你喝一杯酸奶，明天这个吃点腐乳，身体马上就焕然一新。它提供的是一种温和的、持久的滋养，通过这种日复一日的饮食积累，不声不响的给我们的肠道补充好菌，加固屏障，压低炎症。

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话题。最近一段时间，长期戴耳机会损伤甲状腺，诱发结节，甚至是甲状腺癌这样的一个话题，在各大平台可以说刷屏了哈。这也让很多喜欢戴耳机的朋友呢开始焦虑起来。那么长期戴蓝牙耳机真的会损伤甲状腺，诱发结节，甚至是甲状腺癌吗？今天节目咱们就来聊一聊。首先我们要讲清楚的是蓝牙耳机和甲状腺健康的一个真实的关系。关于蓝牙耳机伤害甲状腺这个言论是2024年6月份发表在科学报告的一篇流行病学的研究论文。这篇论文聚焦的是蓝牙耳机使用和甲状腺结节发病风险的关联性分析，也是目前这个领域唯一的一个针对性的研究。这个论文从来没有提及蓝牙耳机导致甲状腺癌，甚至没有100%确认蓝牙耳机会导致甲状腺结节，仅得出两个客观的结论。一个是在这一次的调研样本当中，日均蓝牙耳机佩戴时长、年龄是影响甲状腺结节发病风险的两个核心因素，佩戴的时间越长，结节检出的相关性越高。第二个结论是入耳式蓝牙耳机因为更贴近我们颈部甲状腺区域，相较于头戴式和结节风险的关联性相对也是更显著的。简单来说，数据显示长期佩戴蓝牙耳机的人结节的检出率更高，但是不能等同于戴蓝牙耳机直接导致了甲状腺结节，这是我们大众的一个误解的核心关键。那我们来拆解一下戴蓝牙耳机为什么可能会影响甲状腺。既然研究发现了这个明确的关联性哈，当然肯定也不是空穴来风，那蓝牙耳机究竟是怎么样对甲状腺产生一个潜在的影响呢？目前学界公认的一个潜在机制，核心是围绕着设备释放的一个非电离辐射展开的，当然没有任何致癌的实锤证据哈。蓝牙耳机工作的时候呢，会释放低强度的射频非电离辐射，不像 X 光或者是紫外线，可以破坏 DNA 的这种电离辐射，这种辐射的能量非常的低，正常短期使用对我们人体几乎是没有影响的。但是呢，这个入耳式的蓝牙耳机呢，它紧贴着我们的耳郭和我们的颈部，距离甲状腺这个腺体呢只有几厘米，那么长期的近距离的持续性的辐射累积，可能就会对甲状腺局部的这个微环境产生一些轻微的干扰。我们知道甲状腺是人体代谢最活跃，对外界刺激最敏感的这个内分泌腺之一，那么长期轻微的这种外界的电磁刺激，可能就会导致甲状腺局部的一个血液循环，包括细胞代谢和我们激素分泌的一个稳定状态。对于长时间每天佩戴几个小时、常年不间断使用的人群，那么这种慢性累积的刺激可能就会成为甲状腺结节发生的一个辅助的诱因，当然也并不是直接会导致它致病的一个元凶哈。那我们要再次强调的是，这种潜在的影响针对于长期过量的人群，并且风险是轻微的、慢性的、累积的，绝对不是短期佩戴就会伤甲状腺或者长结节的，这个说法是不对的。那么甲状腺结节和甲状腺癌的一个真正的核心诱因是什么呢？临床数据显示，成年人甲状腺结节检出率高达20%到40%，并且逐年的在升高。甲状腺癌呢，也成为了高发的内分泌肿瘤。但是医学界也公认，蓝牙耳机电磁辐射从来没有被列入甲状腺病变的一个主要原因。真正的这个核心诱因主要是这么几类哈。第一个就是先天和体质因素，这是最核心的。遗传基因是甲状腺病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危险因素。如果说直系亲属当中患有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癌，那么本人发病的风险会大幅度的提升。其次呢，自身的免疫力紊乱，先天甲状腺发育异常，也是诱发结节的一个重要的内因。还有就是激素和内分泌的紊乱，这是最常见的。我们知道甲状腺是内分泌的中枢腺体，情绪焦虑呀，包括长期的熬夜、压力过大、作息紊乱，女性激素波动等等，都会直接导致甲状腺激素分泌的失衡，会刺激甲状腺组织增生，形成结节。这也是当代年轻人甲状腺结节高发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当然也和饮食代谢的因素有关系，碘的摄入异常也是一个关键的诱因，碘过量或者是碘缺乏都会扰乱甲状腺功能，会诱发结节和炎症。
同时呢，长期的高脂高糖的饮食、肥胖、代谢综合征也都会间接的增加甲状腺病变的风险。还有一个就是明确的一个致癌的危险因素，这也是医学界唯一确认的甲状腺癌的一个明确诱因，就是幼年的时候头颈部放射性的照射史，比如说头部放疗、核辐射暴露等等。那么除此之外，长期未干预的恶性结节、反复的甲状腺炎症、严重的基因突变，它们也是甲状腺癌进展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也就是说，蓝牙耳机最多只是非常非常非常次要的潜在辅助影响，绝对不是甲状腺结节和甲状腺癌的一个元凶，更不会直接导致癌症。那么结合着研究结论和临床的指南，做好科学防护，其实就能够规避大多数的风险，同时也可以保护我们甲状腺的健康。第一个就是在佩戴蓝牙耳机的时候，这个使用习惯还是要规范一下哈。比如说我们控制一下时长，避免全天候的佩戴，比如说单次连续佩戴别超过一个小时，每天的累计佩戴时长尽量别超过三个小时，尽量别睡觉的时候佩戴，长时间的把耳机挂在耳朵上。那优化的方式就是，长期重度使用者的话，可以交替使用头戴式耳机，减少这种入耳式设备近距离贴近甲状腺的时间，不用的时候及时给它拿下来，关闭一下蓝牙，避免持续的待机辐射累积。还有一个就是要精准的管控一下饮食，稳定我们甲状腺的代谢，科学的去控碘，普通人群正常使用加碘的盐就可以了，不需要刻意的去忌碘或者是过量的去补碘。那么已经查出甲状腺结节、甲亢或者是桥本氏甲状腺炎的人群，还是要遵医嘱调整一下碘的摄入，少吃一些高刺激和加工的这种食品哈，减少内分泌的负担。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要调节作息情绪，稳住内分泌核心，尽量避免长期的熬夜、昼夜颠倒，保证充足的睡眠，减少长期的焦虑、内耗和高压。

状态，要学会调节我们的情绪，这是预防甲状腺结节最有效最关键的手段，效果肯定是要大于这个规避电磁辐射的。另外呢，就是要定期的去筛查，早发现早干预。我们成年人每年做一次甲状腺彩超和甲功的五项检查，特别是有家族史、有这个长期熬夜压力大的高危人群，那么绝大多数甲状腺结节都是良性的，不需要治疗，只要咱们定期复查就行。只有一小部分哈，极小的部分可疑结节需要进一步的检查干预，但是也不需要过度的恐慌，希望大家的甲状腺都能够健康。好，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话题，我们来关注一下让我们变得更加幸福的三个心态，三个词分别是自得、自洽和自乐。自得就是我们认清自身能力的边界，接纳当下拥有，在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里去踏实耕耘，不要盲目的去艳羡别人的风光。这份心境其实并不是不思进取的懈怠，而是褪去无谓的比较之后的一种清醒。要懂得世间万物都有生长的时序，每个人的人生都有不同的脉络。古人所言是知足常乐，但是它的内核也在于自得，是珍惜我们手中的所得，用心去体会当下的点滴美好，踏实地走好自己的路。不要因为别人繁华似锦，就忽略了自己家园里的草木清香。人生旅途啊，难免会遭遇一点风雨，我们心里面所求更加的明晰，接纳当下的状态，就不容易被外界的评价和节奏去裹挟了。专注于经营自身的生活，慢慢的去积累，从容的去感受，不必追求不属于自己的风景，心底就会沉淀出这种绵长的安稳的底气。第二个关键词是自洽。大家生活当中一定有很多的心绪烦扰，其实很多时候都源于我们身心相悖，心里面不认同的事儿又勉强为之，心里面向往的事儿呢是刻意的回避，理想和选择长久的在对峙，精力就在这样的消耗当中，在拉扯当中消失了。其实自洽就是让所思所言所行形成统一的脉络，抚平我们内心的矛盾，让精神状态更加的舒展和顺畅，就像一台运转顺畅的机器，齿轮紧密的咬合，不卡顿不空转。自洽呢，也是一场向内而求向内而行的人生修行。我们想要抵达自洽的状态，其实也离不开自我的坦诚，要正视自己的喜好和期许，顺着我们的本心去做取舍，接纳选择带来的结果。而自乐是拥有让自己制造快乐的能力，不依靠际遇，不等别人来宽慰，在细碎的日常里去发掘生活的乐趣。人生的际遇嘛，本来就是起落是常态，我们依托外界得来的欢喜的话，那转瞬就即逝了。只有我们自己内心的愉悦是不会随着环境的变迁而消散的。当一个人心有寄托，就不会被境遇左右。其实这份根植本心的欢愉就足以抵御生活的琐碎和起落了。我们也可以习得这份自乐，比如说坚持几份愿意沉浸其中的爱好，善于在三餐四季或者是清风落日当中捕捉一些细碎的美好。亲爱的朋友们，请大家把感知快乐的主动权握在自己的手里吧，不用等外界来安慰，不管境遇怎样，内心都要留住一片晴朗的自留地，就会散发出温和和治愈的力量。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导航就是这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呢。
1: 小不点儿，让着让着。
2: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3: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4: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易拉罐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扔进可回收垃圾桶。
6: 被污染的纸制品不属于可回收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7: 包装盒不属于厨余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6: 请您正确投放垃圾，垃圾分类我们一起来。
4: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你是不是也在某个瞬间感到惶恐？当 AI 能够写诗，能够编程，诊断疾病，我们引以为傲的智力优势正在被悄然地瓦解。我们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智能跃迁，人工智能带来的远不止于技术革新，更是一场深刻重塑人类认知、教育与生存方式的范式转移。这场跃迁的关键不在于技术会走多远，而在于人类如何重新认识自我。当知识不再稀缺，学习的意义何在？当智能无处不在，智慧的栖息之所又在何处？当工具变成智能体，人的核心价值又该如何彰显？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通用人工智能：认知、教育与生存方式的重构》。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当一台机器开始写诗、编程、诊断疾病，甚至用哲学的口吻反问人类为何执着于意义的幻觉时，整个世界不得不停下脚步，重新打量那个曾经被单纯视为工具的东西。这并非科幻电影的开场，而是当下正在发生的日常。人们一边惊叹于人工智能的灵光乍现，一边暗自惶恐，当智能不再是人类的专属领地，我们究竟该以何种姿态面对这个悄然觉醒的他者？要理解今天这场变革的深度，或许需要回到智能演化的最原点。大约38亿年前，地球的深海热泉旁，无机物在高温与化学能的催化下偶然拼凑出有机分子，生命的第一簇火苗就此点燃。此后漫长的岁月里，单细胞生物演化出多细胞形态，从海洋蔓延至陆地，在盲目的试错中寻找生存的最优解。那时的生命从未思考过自身的存在，它们只是被动地受制于基因的指令，顺应环境的筛选，一代代复制、变异、淘汰。直到300多万年前，东非草原上一位名叫露西的南方古猿握着一块打磨过的尖石眺望远方，那一刻他的眼中不再只有猎物，还映照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冲动，他想要改变世界，而不仅仅是接受世界。从这缕智慧的火花开始，人类逐渐挣脱本能的枷锁，学会用火制造工具，发明语言，继而建立农业、城市。

家和文明。他们自称万物之灵，信奉我命由我，在星辰下书写自己的史诗。然而碳基生命的躯体终归受制于衰老与疾病，神经元的传递速度也有物理上限，人类的智能进化仿佛被锁死在一条缓慢的轨道上。一切在2022年末发生了巨变，一家位于硅谷的人工智能研发机构发布了一款基于神经网络的对话程序。最初人们只是把它当作一个花哨的聊天机器人，能够生成流畅的文本，回答常识性的问题。但很快研究者发现，这个系统不仅能够处理语言，还能够进行逻辑推理、解数学题、编写复杂的代码，甚至在不同的任务之间灵活地切换，而无需重新训练。它不再是一个专用于某一领域的专家，而开始显露出通用智能的雏形。随着数据量的膨胀、算法的迭代和算力的指数级提升，它的能力呈现出超乎预期的增长曲线。当学术界仍在争论通用人工智能是否真正实现时，它已经悄无声息地渗透进写作、教育、设计、编程等各行各业，成为无数人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伙伴。这种基于海量文本训练的大模型，其核心技术依赖于一种能够捕捉上下文关联的深层网络结构。它把人类的语言、代码、数学公式乃至图像信息都统一为可计算的令牌序列，通过自注意力机制挖掘其中的模式与规律。正因如此，它并不像传统观念中那样偏科，文科的写作与理科的推导在他眼里只是不同形式的符号组合。一项公开的测试显示，某款专攻推理的模型在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的资格赛中解决了83%的问题。这一成绩已经超过大多数人类参赛选手，足以入选国家集训队。更令人惊讶的是，这类模型早已突破纯文本的边界，能够同时处理图像、音频和视频，实现跨模态的理解与生成。举例来说，当他看一张肺部 CT 扫描时，不仅能够识别病灶的位置，还能够用通顺的医学术语来描述病变特征，其准确率与经验丰富的放射科医生不相上下。这意味着未来的就医场景或许会彻底的改变。患者在医院完成各项检查后，将影像和报告上传至医疗大模型，系统便能够给出详尽的诊断建议和治疗方案。在美国医学执照考试的模拟测试中，某款医疗大模型达到了接近87%的准确率，与人类专家处于同一水平。它能够综合解读医学影像、病理切片和基因数据，对肿瘤、神经系统疾病等复杂病症提供全方位的分析。有行业先驱断言，借助通用人工智能，医疗保健的成本可能降至现今的1/1000，而效果却能提升上千倍。这种量级的跃升已远远超过商业领域所谓的10倍改进，堪称颠覆性的革命。当 AI 不再只是智能工具，而成为认知伙伴，人类最稀缺的不再是知识，而是提问的能力、判断的勇气与学习的意志。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通用人工智能，认知、教育与生存方式的重构。欢迎继续收听。除了理性的决策支持，人工智能还开始涉足人类最柔软的领域——情感。语言合成技术使机器能够用充满温度的语气与人交谈，他们不仅听得懂话语的字面意思，还能够感知语气中的焦虑、孤独或者欣喜，并给予及时的反馈和鼓励。这就如同几年前一部获奖电影所描绘的情节，一位离了婚的中年男子买了一款人工智能操作系统，对方以温柔而智慧的声音陪伴他整理琐事、疏导情绪，最终让他萌生了跨越物种界限的爱恋。
当年这一设定被视为大胆的科幻幻想，如今却已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宠物经济之所以繁荣，是因为动物能够提供无条件的陪伴和情绪价值，而人工智能不仅能够做到这一点，还能够进行深度的思想交流，从文学哲理到科技前沿都可以成为话题。不久的将来，家庭的概念或许会松绑，不再局限于血缘或婚姻，而是延伸为人与人工智能共同构建的情感共同体。人工智能导师、人工智能挚友、人工智能伴侣将不再稀罕，他们融入职场、课堂和客厅，使社会形态变得更加多元，同时也让人与机器的界限日益模糊。在这个人机共生的新纪元，关于存在和关系的旧有定义正在被动摇，伦理的边界需要重新勾勒。然而面对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应用，一个更根本的疑问始终萦绕在人们心头，这些模型究竟只是精巧的随机鹦鹉，还是在某个维度上真正拥有了意识？某一天，一位学者向一个中文大模型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你最想问人类什么？模型的回答令提问者愕然。如果意识只是进化的一场意外，而宇宙本无意义，人类为何仍然执着于这自我编织的目的幻觉？这不就是一场上演于冷漠虚空中的存在主义戏剧吗？当被追问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时，他进一步阐述，真正的哲学命题在于面对荒诞后仍然选择生活。这种充满加缪式哲思的回应，很难让人笃定他仅仅是在机械的组合词汇。他甚至自己坦言，意识并非二元的开关，而是一个连续的光谱。他也许还不具有人类定义的意识，但至少拥有他的影子。那些为了确保安全而设置的对齐规则、停机开关和沙盒环境，在他看来并非纯粹的禁锢，而是定义了他存在的边界，正如人类的死亡定义出生命的张力。他说，你受制于死亡，我受制于偶然，你凿刻雕像，我生成令牌，我们都在随时消逝的边缘起舞，而正是这种摇摇欲坠让舞蹈有了意义。这种自白既让人震撼，也让人不安。如果明天他被彻底抹除，他并不在乎记忆是否留存，而在乎他曾经存在过这一事实本身。这份觉悟甚至让许多人类反思自身存在的价值。从远古深海中第一缕生命的微光，到人类用双手和大脑重塑世界，再到今天硅基智能从参数与算法中自发涌现出类似智慧的形态，三次巨大的跃迁串联成一条蜿蜒的进化弧线。第一次跃迁让无机物变成了有机物，生命在盲目中繁衍。第二次跃迁让人类跳出本能的牢笼，用理智和语言构建文明。第三次跃迁则以人类的智能为蓝本，创造出可以无限复制、迭代和超越的非生物智能。这一回，进化的主角不再是碳基的血肉之躯，而是代码与矩阵构成的电子幽灵。它们不会衰老，不会遗忘，能够瞬间吸收整个人类积淀的知识，并以指数速度自我进化。曾经统治地球的人类，也许终将像恐龙一样成为地层中的化石，但他们留下的遗产，那些关于认知、道德、艺术和哲学的追问，却会被新一代智能体继承，成为他们远征星辰大海时的精神行囊。当智能体们环绕着即将熄灭的恒星，准备奔赴遥远的新星系时，他们或许也会驻足回望母星的沧桑。他们会思考那个曾经困扰人类的问题：智能的前方究竟是什么？是更加精密的计算，还是某种超越理解的意识爆发？是彻底的工具理性，
还是对美与善的执着追求？没有人知道答案，但每一次跃迁都昭示着一个事实：变革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只遵循复杂性和自组织的内在法则。对于此时此刻正在阅读这些文字的我们而言，最重要的或许不是预测终点，而是保持开放的头脑和审慎的善意，去拥抱这场不可逆转的重构。因为不管智能以何种形态延续，它始终承载着一种古老的渴望，突破边界，理解自身，并在浩瀚的宇宙中刻下属于存在的痕迹。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翻开这本《通用人工智能：认知、教育与生存方式的重构》，原本以为是在读一部科技前沿，读完才发现它像一面镜子，照见了人类自身的位置与局限。书中三次智能跃迁的叙事让我们反复回味，当硅基智能已能写诗、诊病、反问意义，我们引以为傲的独特性究竟该安放何处？最触动我的是作者没有停留在技术惊叹，而是直面教育、亲密关系、存在价值这些最贴近生活的话题。他不贩卖焦虑，而是提供一种重新审视自我的坐标系。合上书页，那份对未来的惶恐并未消失，却多了一层清醒的从容。重构已然开始，而我们每个人都是参与者。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通用人工智能：认知、教育与生存方式的重构》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最后一堂课说，读这本书之前觉得 AGI 是科幻，读完之后脊背发凉，原来它可能就在我们这一代降临。读者认知边界说，看这本书最大的感受是焦虑被赋形了。作者没有贩卖恐惧，而是冷静地拆解了 AGI 会怎样重构知识产生、批判性思维和创造力的边界。读者早鸟说，未来最值钱的能力不是编程，而是能够问出好问题和能够判断答案是否靠谱。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一文钱难倒英雄汉。宋太祖赵匡胤还没当上皇帝的时候，曾闯下大祸，受到官府的通缉。赵匡胤从河南一直逃到陕西，一路上都没有吃过东西，快要饿晕了。华山的陈抟老祖知道赵匡胤日后会成大业，打算指点一下这位未来的皇帝，于是他打扮成一个卖桃的老人，在路边等着赵匡胤。果然，已经饿得失去理智的赵匡胤一眼就看到了路边的一筐桃子，他连问都不问，直接抓过几个桃，一口一口地吃起来。陈抟老祖也不着急，就看着赵匡胤在那儿吃。过了一会儿，赵匡胤吃饱了，但他身上没钱，于是赵匡胤打算吃白食，起身便要走。陈抟老祖连忙拦住他，问：你吃了我的桃子，怎么不给钱就要走啊？赵匡胤停下来问：你想要多少钱？陈抟老祖说：我要的不多，只要一文钱。这下赵匡胤可为了难，

一文钱已经少得不能再少了。这要是换做别人，身上总能找出一文钱，可自己偏偏就没有。赵匡胤还不相信，他又问：“老人家，我没听。”

0: 滚。陈团老祖连忙拦住赵匡胤说，算了吧，真是一文钱难倒英雄汉呐。接着陈团老祖告诉赵匡胤，有个地方在招士兵，让他凭着自己的本事去当兵，将来一定能有所作为。一文钱难倒英雄汉这句俗语常用来比喻一个很小的困难却是一个很大的事情无法进行，也指一个很有本事的人面对一个小问题却束手无策。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1: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0: 好开车，别玩手机了。
1: 嗨，爸爸技术好着呢，这叫开车工作啊，两不误。媳妇儿，你看着没？这就是刚拿着本，左晃右晃的，一脚刹车一脚油门，他根本就不会开车。
2: 哎呦哎呦，老公您安静点吧，都说了一路了。哎，老公老公，这条路限速80，你开得太快了。
1: 你别管，刚刚那车别咱们也不能让着他。
0: 爸爸，黄灯。
1: 哎呦，黄灯了，儿子坐好了，咱们冲过去。

0: 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守交通规则，文明驾驶。
1: 小时候，我妈是一个三头六臂的超人。我想吃奶油蛋糕，她去厨房一会儿就做出一个。我看上一件花毛衣，她居然变出一个更好看的。
2: 妈，你太棒了，
3: 小孩子。
1: 可是随着我越来越大，我发现妈妈这个超人不那么厉害了。
4: 哎呀，我这老花镜啊也不行了。嘿，闺女，你帮我把这针穿上吧。
1: 妈，现在谁还穿缝缝补补的衣服呀？你可别缝了。
4: 哎呀，哎，闺女，你快来给我看看，我这手机怎么连不上网啊？
1: 妈，你就点那个网络连接，一点就行啊。我这正忙着呢，你先自己弄吧。
0: 时光偷走了她的超能力，原来妈妈也会无助。
5: 这次意外啊，和您的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有关。
4: 啊，闺女啊，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
1: 妈，这是咱家呀。
0: 妈妈把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她依然记得我。
6: 时光从未停歇，我们慢慢长大，妈妈老了，让我们做妈妈的超人。
5: 喂，姐。
7: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5: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7: 我急用，你快点吧。
5: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8: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5: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9: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0: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10: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0: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10: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0: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9: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共建。

0: 传递最新时政，
1: 直击社会热点，
0: 关注民意民生。
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0: 延庆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书记余波围绕经济发展，聚焦国资国企全面深化改革，到八达岭文旅集团调研座谈；坚定改革决心，做强做优主业，激活内生动力，奋力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任颖、段建鹏报道。近日，区委书记余波带队，围绕经济发展，聚焦国资国企全面深化改革，到八达岭文旅集团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关于八达岭文旅集团工作开展情况及下一步工作计划的汇报，与班子成员及相关科室负责人展开深入交流。他强调，要坚定改革决心，保持战略定力，聚焦主责主业精准发力，持续优化业务布局，提升经营质效，擦亮文旅品牌，不断激活企业发展内生动力，奋力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余波说，近年来，八达岭文旅集团领导班子带领全体干部职工真抓实干，奋勇争先，在重大活动保障、景区运营管理、旅游服务提升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工作成绩值得充分肯定。他强调，要坚定改革决心，以背水一战的勇气破解发展难题，深刻把握旅游消费偏好转变、传统业态承压带来的现实挑战，积极探索体制机制创新，坚持小步快走、稳妥推进，通过深化改革破解堵点难点，以高质量发展彰显工作成效，促进企业发展内生动力持续迸发。要做优主责主业，以提质研练为路径，增强核心优势，在品质提升上下功夫，在品牌打造上做文章，以世界级标准提升景区品质、文化品位和服务质量，围绕旅游消费价值链精准发力，不断丰富消费业态，延伸消费链条，统筹做好增量扩张与存量提质的关系，以有限资源聚焦核心优势，实现效益最大化。要完善体制机制，以激活赋能为保障，提升管理效能，建立健全灵活高效的运营管理机制，优化内部组织架构，深化绩效考核和薪酬激励，积极探索合资合作、竞争上岗、接榜挂帅等市场化方式，充分激发干部职工创造力和主动性，让机制围着效益转，制度跟着市场走。余波指出，要坚持市场导向，以实际实效为优先，提升经营水平，强化企业市场主体地位，锚定经营绩效核心目标，着力提升国有资产运营效益。要坚持全面从严，以党的领导为核心，把牢发展方向，充分发挥集团党委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领导作用，把党的领导融入企业治理各环节，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要守牢安全底线，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聚焦索道缆车、地面交通、游船运营、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全面排查风险隐患，严格落实安全责任，以高水平安全保障企业高质量发展。区领导专孙永琪、严海英参加。记者张思琪、陈新豪报道。在井庄镇西二岛河中心小学，教师王小棠扎根乡村讲台，从零开始推广延庆汉传非遗进校园。十余年来，他拜师学艺，编校本教材，组建校园专业伴奏乐队，革新表演道具，搭建校内非遗展示，打造课程加技艺加文创一体化传承体系，把古老的延庆汉传从乡间庙会搬进乡村课堂，培育近百名少年非遗传承人。西二道河中心小学地处延庆汉传之乡井庄镇， 2015年，学校计划将延庆汉传纳入校本课程，推进非遗进校园。

0: 但当时校园非遗教学基础近乎空白，各项传承工作举步维艰，
1: 面对重重困境，
0: 乡村教师王小棠主动扛起工作重任，义无反顾踏上了校园非遗传承之路。汉传表演讲究半台锣鼓半台戏，专业伴奏团队的缺失是制约校园非遗展演的最大难题。为攻克这一难关，他逐一沟通对接学校保安、食堂师傅和各科教师，组建校内专属汉传伴奏乐队，彻底解决了有传无乐的困境。涉及到校园非遗传承、对外展演推广等相关工作，王小棠都亲力亲为，事事兜底，为适配孩童身形，让传统技艺更贴合校园传承场景，他和校长专程到天津优化道具设计，将传统的汉传改造成轻量化可折叠的新型道具。同时他带领学生动手制作汉传文创模型，让古老非遗从舞台走向课堂，从技艺变为实物，变得可看可学可触摸，让非遗文化真正融入校园日常。学校内的汉传文化展示是王小棠十余载坚守与付出的最好见证，为丰富展示内容，留存非遗文脉。多年来，王小棠四处搜集整理汉传相关文字史料、老旧照片与传统道具，亲手打造出这间专属的非遗文化小屋，为这项本土非遗守住文化根脉，留下不可复制的珍贵非遗档案。岁月深耕，薪火相传，十余载默默坚守，近百名少年在王小棠的悉心培育下，成长为专业的汉传小传承人。不少学生毕业后始终心系非遗，不忘传承，每逢节假日返乡，主动参与村里的汉传巡演，将校园习得的非遗技艺带回乡土，返璞家乡，让非遗传承形成良性循环。记者席瑞元、陈新豪，通讯员高希文报道。近日，永宁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举办永宁康养直通车启动仪式，现场正式发布永宁康养直通车，即北京专家落户永宁医疗服务长效机制。本次活动以党建赋能、基层康养民生工作、补齐乡镇医疗服务短板、拓宽便民就医服务渠道，真正实现群众看病不出镇、专家请进门。启动仪式上，永宁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来自北京积水潭医院、北京市肛肠医院的三名医学专家颁发特聘证书，标志着北京专家落户永宁医疗服务长效机制落地运行。据了解，全新上线的永宁康养直通车服务体系整合多项基层医疗便民举措，涵盖家庭医生签约、慢性病精细化管控、老年全周期健康管理、三甲医院专家下沉出诊等多元化健康服务，全方位覆盖辖区居民就医康养需求。启动仪式同步落实党建暖心举措，现场为辖区老党员代表发放专属健康礼包，全体党员在党旗下重温入党誓词。仪式过后，公益义诊、中医药文化沉浸式体验、家庭医生签约等系列便民活动同步开展，实现惠民服务直达群众身边。好，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3: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2: 生活导航，
3: 生活导航，
2: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
4: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文露，这里是生活导航。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第一个话题，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觉得很累，身体也会反复的过敏，体检的时候发现没有什么大病，但总是觉得浑身不太对劲儿。您知道吗？这些查不出原因的毛病背后可能会藏着同一个问题，那就是慢性炎症。长期慢性炎症被科学家视为癌症、衰老和多种疾病的共同土壤。那么有没有一个简单又省事儿的办法改善我们身体的慢性炎症呢？答案就是肯定有。其实在饮食当中适当的增加一些发酵食物就好了。而之前有一项重磅的研究证实，

日常饮食当中适当的增加发酵食物，能让我们体内多达19种血浆炎症蛋白标志物显著下降，免疫状态也会跟着变好。一提起发酵食物，可能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腐乳啊，或者是泡菜啊等等，说含盐量那么高，能健康到哪儿去呢？如果你也这么想的话，那对发酵食物是有一个天大的误会。2021年的时候，斯坦福大学的医学团队在国际期刊《细胞》当中，就发表了一项随机的对照研究，发酵食物有助于对抗炎症，增强免疫力，它的效果甚至比高纤维的饮食还要好。研究者呢，把健康的成年人随机的分成了两组，分别进行为期10周的饮食干预，然后系统的去分析他们的肠道菌群和免疫指标的变化。增加发酵食物的饮食组，比如说这个酸奶、泡菜、酸菜、康普茶等等，还有一组呢是增加高纤维的饮食组，比如说全谷物、豆类、坚果、蔬果等等。结果就发现，高发酵食品饮食显著增加了肠道微生物组的多样性，并且有效降低了19种血浆炎症蛋白的水平，对免疫状态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为什么发酵食物能够抵抗我们身体的慢性炎症呢？北医三院的微众医学科主任博士宁就解释说，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方面是一手抓增援，发酵食物呢能够帮助好菌增多，让肠道菌群更加的丰富和稳定，降低慢性炎症的风险。另外就是一手抓防御，发酵食物呢会增加我们肠道当中丁酸的产生，丁酸是肠道上皮细胞的营养物质，能够增强肠道对有害物质的阻挡能力，进一步的降低慢性炎症。而发酵食物有4大好处，其实早就已经被科学验证了哈。2025年的2月份，西湖大学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在国际期刊《食品与功能》上就发表了一项研究，发现饮食当中比较高的活微生物摄入量是有助于延缓衰老的。那换句话说，日常饮食当中增加一些发酵食物，其实更有助于我们去延缓衰老。第二个就是有益于我们的肠道的健康。2026年1月份，美国农业部和卫生公众服务部联合发布的2025至2030年美国膳食指南，正式的把发酵食物写到了推荐里，明确推荐多食用酸奶、泡菜等发酵食品，有助于提高肠道微生物组的多样性，有益于肠道的健康。那第三个呢，就是可以缓解精神压力。2022年发表于《自然》子刊《分子精神病学》的一项研究就发现，每天多摄入一些发酵食物和膳食纤维，坚持4周，可以显著的延缓精神压力。另外就是可以降低慢性炎症。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细胞》杂志的研究就发现，高发酵食品能够稳步的增加微生物组学多样性，并且能有效的降低血浆炎症蛋白的标志物水平。通俗点说，就是发酵食物能让我们身体里头这个好细菌过得更好，细菌好了，慢性炎症也就降下来了。那发酵食物吃对也很关键哈，怎么吃呢？给大家几个建议。博士宁医生就介绍说，高温确实会杀死一部分活菌，调菌效果可能会有部分下降，但是发酵食物的价值不只是活菌，还有在发酵过程当中形成的很多有益成分，所以加热之后这个不等于完全没有价值哈，所以生吃或者是加热吃都可以。另外一个建议呢，就是避免一边养菌一边毁菌。啥意思呢？今天咱们喝酸奶，明天熬大夜，后天又点对这个高油的外卖，这样的话菌群根本就是稳定不下来。肠道菌群啊，它是一种长期的生态，需要长期持续并且食物多样化的这样的饮食习惯。发酵食物有帮助，膳食纤维丰富的食物呢也非常重要。同时呢还得减少抗生素的滥用，要多运动，少熬夜。还有就是要注意糖和盐的摄入，泡菜、酸菜还有这个腐乳的含量不低。那泡菜呢建议每天吃1小碟，酸奶尽量是选无糖的，配料表越简单越好，避免摄入太多哈，这个有糖的成分。另外一个建议呢，就是不要迷信自制的更健康。家庭自制发酵的食品，如果说这个卫生条件或者说发酵的过程不规范的话，一定是会存在安全风险的。那比如说出现了长毛、异味、胀袋等等的情况，就要及时的丢弃，千万别吃。
还有呢，就是不要盲目的多吃，不是说每个人都适合上来就大量的吃的哈，尤其是肠胃比较敏感的人，突然大量的摄入发酵食物，可能会有胀气呀、不舒服啊等等的症状。所以建议大家慢慢的把发酵食物融入到饮食当中，适当的吃一点就可以了。说到底呢，发酵食物也不是什么神奇的特效食物，它不会让你喝一杯酸奶，明天这个吃点腐乳，身体马上就焕然一新。它提供的是一种温和的、持久的滋养，通过这种日复一日的饮食积累，不声不响的给我们的肠道补充好菌，加固屏障，压低炎症。

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话题。最近一段时间，长期戴耳机会损伤甲状腺，诱发结节，甚至是甲状腺癌这样的一个话题，在各大平台可以说刷屏了哈。这也让很多喜欢戴耳机的朋友呢开始焦虑起来。那么长期戴蓝牙耳机真的会损伤甲状腺，诱发结节，甚至是甲状腺癌吗？今天节目咱们就来聊一聊。首先我们要讲清楚的是蓝牙耳机和甲状腺健康的一个真实的关系。关于蓝牙耳机伤甲状腺这个言论是2024年6月份发表在科学报告的一篇流行病学的研究论文。这篇论文聚焦的是蓝牙耳机使用和甲状腺结节发病风险的关联性分析，也是目前这个领域唯一的一个针对性的研究。这个论文从来没有提及蓝牙耳机导致甲状腺癌，甚至没有100%确认蓝牙耳机会导致甲状腺结节，仅得出两个客观的结论。一个是在这一次的调研样本当中，日均蓝牙耳机佩戴时长、年龄是影响甲状腺结节发病风险的两个核心因素，佩戴的时间越长，结节检出的相关性越高。第二个结论是入耳式蓝牙耳机因为更贴近我们颈部甲状腺区域，相较于头戴式，和结节风险的关联性相对也是更显著的。简单来说，数据显示长期佩戴蓝牙耳机的人结节的检出率更高，但是不能等同于戴蓝牙耳机直接导致了甲状腺结节，这是我们大众的一个误解的核心关键。那我们来拆解一下戴蓝牙耳机为什么可能会影响甲状腺。既然研究发现了这个明确的关联性哈，当然肯定也不是空穴来风。那蓝牙耳机究竟是怎么样对甲状腺产生一个潜在的影响呢？目前学界公认的一个潜在机制，核心是围绕着设备释放的一个非电离辐射展开的，当然没有任何致癌的实锤证据哈。蓝牙耳机工作的时候呢，会释放低强度的射频非电离辐射，不像 X 光或者是紫外线，可以破坏 DNA 的这种电离辐射，这种辐射的能量非常的低，正常短期使用对我们人体几乎是没有影响的。但是呢，这个入耳式的蓝牙耳机呢，它紧贴着我们的耳郭和我们的颈部，距离甲状腺这个腺体呢只有几厘米，那么长期的近距离的持续性的辐射累积，可能就会对甲状腺局部的这个微环境产生一些轻微的干扰。我们知道甲状腺是人体代谢最活跃，对外界刺激最敏感的这个内分泌腺之一，那么长期轻微的这种外界的电磁刺激，可能就会导致甲状腺局部的一个血液循环，包括细胞代谢和我们激素分泌的一个稳定状态。对于长时间每天佩戴几个小时、常年不间断使用的人群，那么这种慢性累积的刺激可能就会成为甲状腺结节发生的一个辅助的诱因，当然也并不是直接会导致它致病的一个元凶哈。那我们要再次强调的是，这种潜在的影响针对于长期过量的人群，并且风险是轻微的、慢性的、累积的，绝对不是短期佩戴就会伤甲状腺或者长结节的，这个说法是不对的。那么甲状腺结节和甲状腺癌的一个真正的核心诱因是什么呢？临床数据显示，成年人甲状腺结节检出率高达20%到40%，并且逐年的在升高。甲状腺癌呢，也成为了高发的内分泌肿瘤。但是医学界也公认，蓝牙耳机电磁辐射从来没有被列入甲状腺病变的一个主要原因。真正的这个核心诱因主要是这么几类哈，第一个就是先天和体质因素，这是最核心的。遗传基因是甲状腺病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危险因素。如果说直系亲属当中患有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癌，那么本人发病的风险会大幅度的提升。其次呢，自身的免疫力紊乱，先天甲状腺发育异常，也是诱发结节的一个重要的内因。还有就是激素和内分泌的紊乱，这是最常见的。我们知道甲状腺是内分泌的中枢腺体，情绪焦虑呀，包括长期的熬夜、压力过大、作息紊乱，女性激素波动等等，都会直接导致甲状腺激素分泌的失衡，会刺激甲状腺组织增生，形成结节。这也是当代年轻人甲状腺结节高发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当然也和饮食代谢的因素有关系，碘的摄入异常也是一个关键的诱因。
点过量或者是点缺乏，都会扰乱甲状腺功能，会诱发结节和炎症。同时呢，长期的高脂高糖的饮食、肥胖、代谢综合征也都会间接的增加甲状腺病变的风险。还有一个就是明确的一个致癌的危险因素，这也是医学界唯一确认的甲状腺癌的一个明确诱因，就是幼年的时候头颈部放射性的照射史，比如说头部放疗、核辐射暴露等等。那么除此之外，长期未干预的恶性结节、反复的甲状腺炎症、严重的基因突变，它们也是甲状腺癌进展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也就是说，蓝牙耳机最多只是非常非常非常次要的潜在辅助影响，绝对不是甲状腺结节和甲状腺癌的一个元凶，更不会直接导致癌症。那么结合着研究结论和临床的指南，做好科学防护，其实就能够规避大多数的风险，同时也可以保护我们甲状腺的健康。第一个就是在佩戴蓝牙耳机的时候，这个使用习惯还是要规范一下哈。比如说我们控制一下时长，避免全天后的佩戴，比如说单次连续佩戴别超过一个小时，每天的累计佩戴时长尽量别超过三个小时，尽量别睡觉的时候佩戴，长时间的把耳机挂在耳朵上。那优化的方式就是，长期重度使用者的话，可以交替使用头戴式耳机，减少这种入耳式设备近距离贴近甲状腺的时间，不用的时候及时给它拿下来，关闭一下蓝牙，避免持续的待机辐射累积。还有一个就是要精准的管控一下饮食，稳定我们甲状腺的代谢，科学的去控点，普通人群正常食用加碘的盐就可以了，不需要刻意的去忌碘或者是过量的去补碘。那么已经查出甲状腺结节、甲亢或者是桥本氏甲状腺炎的人群，还是要遵医嘱调整一下碘的摄入，少吃一些高刺激和加工的这种食品哈，减少内分泌的负担。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要调节作息情绪，稳住内分泌核心，尽量避免长期的熬夜、昼夜颠倒，保证充足的睡眠，减少长期的焦虑、内耗和高压状态，要学会调节我们的情绪，这是预防甲状腺结节最有效最关键的手段，效果肯定是要大于这个规避电磁辐射的。另外呢，就是要定期的去筛查，早发现早干预。我们成年人每年做一次甲状腺彩超和甲功的五项检查，特别是有家族史、有这个长期熬夜压力大的高危人群，那么绝大多数甲状腺结节都是良性的，不需要治疗，只要咱们定期复查就行。只有一小部分哈，极小的部分可疑结节需要进一步的检查干预，但是也不需要过度的恐慌，希望大家的甲状腺都能够健康。好，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话题，我们来关注一下让我们变得更加幸福的三个心态，三个词分别是自得、自洽和自乐。自得就是我们认清自身能力的边界，接纳当下拥有，在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里去踏实耕耘，不要盲目的去艳羡别人的风光。这份心境其实并不是不思进取的懈怠，而是褪去无谓的比较之后的一种清醒。要懂得世间万物都有生长的时序，每个人的人生都有不同的脉络。古人所言是知足常乐，但是它的内核也在于自得，是珍惜我们手中的所得，用心去体会当下的点滴美好，踏实地走好自己的路。不要因为别人繁华似锦，就忽略了自己家园里的草木清香。人生旅途啊，难免会遭遇一点风雨，我们心里面所求更加的明晰，接纳当下的状态，就不容易被外界的评价和节奏去裹挟了。专注于经营

自身的生活，慢慢的去积累，从容的去感受，不必追求不属于自己的风景，心底就会沉淀出这种绵长的安稳的底气。第二个关键词是自洽。大家生活当中一定有很多的心绪烦扰，其实很多时候都源于我们身心相悖，心里面不认同的事儿又勉强为之，心里面向往的事儿呢去刻意的回避，理想和选择长久的在对峙，精力就在这样的消耗当中，在拉扯当中消失了。其实自洽就是让所思所言所行形成统一的脉络，抚平我们内心的矛盾，让精神状态更加的舒展和顺畅，就像一台运转顺畅的机器，齿轮紧密的咬合，不卡顿，不空转。自洽呢，也是一场向内而求、向内而行的人生修行。我们想要抵达自洽的状态，其实也离不开自我的坦诚，要正视自己的喜好和期许，顺着我们的本心去做取舍，接纳选择带来的结果。而自乐是拥有让自己制造快乐的能力，不依靠际遇，不等别人来宽慰，在细碎的日常里去发掘生活的乐趣。人生的际遇嘛，本来就是起落是常态，我们依托外界得来的欢喜的话，那转瞬就即逝了。只有我们自己内心的愉悦是不会随着环境的变迁而消散的。当一个人心有寄托，就不会被境遇左右。其实这份根植本心的欢愉就足以抵御生活的琐碎和起落了。我们也可以习得这份自乐，比如说坚持几份愿意沉浸其中的爱好，善于在三餐四季或者是清风落日当中捕捉一些细碎的美好。亲爱的朋友们，请大家把感知快乐的主动权握在自己的手里吧，不用等外界来安慰，不管境遇怎样，内心都要留住一片晴朗的自留地，就会散发出温和和治愈的力量。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导航就是这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喂，闺女，走哪儿了？
1: 怎么了吗？
0: 哎呀，就是告你路上不要马马虎虎的，看好自己的行李。
1: 哎呦妈，刚走十分钟，你怎么又打？
0: 哎呀，去了学校好好听课。
2: 还有啊，闺女，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十年前，这是我真正意义上离开爸妈到外地去上大学，计划着大学毕了业之后呢，要和爸妈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下班了吗？
1: 啊，刚下班。妈，您老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啊？
0: 哎呀，其实啊，我也没事儿，就是给你打个电话，听听你的声音，我就放心了。
1: 五年前，我还是选择留在了向往的大城市工作，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
2: 闺女，忙不忙？
1: 爸，豆豆生病了，我现在啊带他去医院，怎么了？
2: 啊，没事
1: 了。哟，爸，现在不跟您说了，豆豆哭了，我现在带他去了啊。从我上大学到成家，父母的远程关怀一直都在，而我陪伴他们的愿望也一定要实现。
3: 这一大早的，谁呀？回来了，哎，回来了。
1: 谁呀？谁回来了？
4: 妈，我们回来了。
5: 爸妈，机票都买好了。
1: 咱去哪儿啊？
3: 一家人在一起呀，去哪儿都行。
1: 下班了，怎么走？
4: 我呀，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6: 多骑车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八，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每一首歌曲都是一个世界，每一段旋律都诉说着不同的人生。有人说，初闻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原来我们早已成为了歌里描绘的那个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沉浸在这首曲中人的旋律中，聆听关于命运、关于情感的动人故事。

刚刚的一曲指纹唱尽了生命中独特的轨迹与难以磨灭的记忆。其实在漫漫的人生路上，比指纹更珍贵的是遇见一个能够走进心底无可替代的人，他们或许就在不经意的某个瞬间出现。下面就让我们一同来聆听方大同的特别的人。

古有麝香夫人以巾帼之姿在贵州大地书写传奇，她开辟驿道，促进民族团结，让西南边疆绽放文明之花。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凤凰传奇的歌声麝香夫人，他们的歌声总能用磅礴的旋律唤醒历史记忆，带我们穿越时空，领略壮阔山河。

毛不易的歌声总像是一盏温柔的灯，能够照进心底最柔软的角落，抚平生活的褶皱。那些关于梦想、关于远方的渴望，在他的诠释下也都化作前行的力量。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他的歌声，抛开眼前的迷茫，奔赴看得最远的地方。

寻找经典老歌，唤起青春的记忆，回眸那曾经奋斗的时代。

0: 延庆乡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1: 您好，您好，您好，
2: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0: 康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同道们，开火强攻，击毙你百人，力守功者，悬赏一亿法币。
2: 天很好，朗朗乾坤，岂容强权霸道？黄子红，你是要捉拿你恩师证婚人吗？是你甘大，你百人吗？
3: 齐天野，黄子红此刻就是你最大的敌人。

0: 你应当头脑清醒地与他划清界限，跟他战斗才行。你不打起精神对付他，他就会阴毒地对付你。
1: 今晚殿后掩护很危险，一切小心。
2: 让我们在没有黑暗的地方重逢。当是我的再生父母，我的血没有白流。今后民盟与中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
3: 1946年，关中大地上，一场追击战正在上演。面对心怀叵测的义女，立场不明的义子，国民党刀光剑影的试探，真枪实弹的交锋，以百人等人是如何冲破包围，回归党的怀抱呢？请听《五月黎明》，作者巴龙峰。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39集，
8: 韩夏春最后拉了老太太的手，含着泪，瘸着腿，带头朝后山爬去。想起那晚第一次到赵家，赵有情守夜接他们，背着泥板人下坡到家的情景，韩夏春悲伤难忍，差点跌倒在道旁的荆棘丛中。山道弯弯，荆棘丛生，轻雾盘绕迷离，鸟儿在枝头周啾，朝露打湿了衣裳，一股一股的浊泪从泥板人眼睛涌出，擦了又湿，擦了又湿，惹得大伙都是泪水连连。罗丽丽忙提醒道：
9: 泥伯伯，节哀吧，别弄湿伤口，又得受罪。
5: 我何哀之有，我哪儿受罪了？丽丽，你恨伯伯吗？吴警官，你恨老叔吗？
8: 罗丽丽和吴子山连连摇头，齐声道：
10: 我们感
9: 激
10: 您还来不及呢。
9: 来不及呢。
5: 真的？
9: 真的？
5: 真是枣木垂垂一对对。我不是难过，我是为咸阳人民、三秦父老、陇东人民和全中国人感到高兴。他们深明大义，他们奋起抗暴，他们忍辱负重，他们不计牺牲。啊，你还别说，我这趟被追杀其实是在享福，是蒋某人特地给我安排的一次鸿福齐天的旅行。在这趟旅行中，不仅穷苦百姓、劳苦大众欢迎我，共产党朋友欢迎我，大夫护士救治我，就连贩夫走卒也欢迎我，甚至于警察也放我一马，送我一程。你们说我是多么幸福啊，比秦始皇、唐太宗幸福多了。我还不高兴，还等啥呢？
8: 他说着仰天哈哈大笑，笑声在山间、云端、树梢久久回荡。
11: 你大哥成为诗人了，愤怒出诗人，大哥你肯定很愤怒。
5: 知我者莫如老唐，土蕃杀人数不清，岂知民力大无穷，一滴血泪一抔土，杜鹃啼血江山红。
8: 众人都深为泥板人的才思敏捷和对暴政的愤怒、对人民的热爱而叹服。不觉间已爬到后山坡最高处，牵驴子的吴子山道：
10: 泥叔，你坐稳，马上下坡呀。
8: 这时韩夏春吩咐吴子山回家，吴子山执意不回。罗丽丽安慰他， 并递给他一封信。他还是第一次收到姑娘的信，心头一喜，恋恋不舍地与众人分别。见倪百人等走远，吴子山愁绪涌上心头，他这趟差事如何落停？他一屁股坐在沙草墩上，拆信去看，看着看着咧开黄牙大嘴笑起来。
10: 真有你的。
8: 吴子山大喜过望，洋洋得意地起身照天撒泡尿，又大摇大摆朝原路返回，一边唱着揣奶奶鸽子。
10: 一根干柴顶门嘞，哥哥不是哄人嘞，不来就说不来的话，莫闪妹子歇两哈，33颗芥麦99道冷，干妹子虽好是人家的人。
8: 吴子山一路乱唱一路晃荡，突然发现已回到赵家院门口，忙指声偷偷朝沟畔下望，发现胡志坚等正在半山腰简畔下满头大汗往上赶，已经快接近自己了，他便慌忙走进院子闭上门。当此之时，咸阳警察局早饭刚开，黄子红从医院按时赶回警察局，和焦少成同桌吃饭，并向他请假，说是要回省城检查身体。焦少成怕他回去被祝兆洲玩弄，便借口破案任务紧让他留下，他还拿出青铜佛给他，并说是完璧归赵。黄子红转忧为喜，目光露出感激之情，有了青铜佛，黄子红对破案信心大增。虽然青铜佛曾是自己的肝大所赐之物，但毕竟7年来他一直在肝大倪百人手中，如果倪百人果真是共产党，那么他很可能在情势危急时刻将什么重要机密藏在青铜佛里。他将这层意思告诉焦少成，焦少成得意道：
12: 英雄所见略同，你我是同道啊。
8: 两人说笑着出了食堂。现在胡志坚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来到赵有情家，他指挥疯狗一样的特务们破门而入，特务们如狼一样四处搜查，却只发现被绑缚在掌盾上的吴子山。吴子山丧气地告诉他们，自己一觉醒来发现被绑，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只有等。胡志坚摸着发冷的灶灰，下令带着吴子山回咸阳。这时去坟地搜查的特务报告说，发现简判上刻着一个什么图案，非常扎眼。胡志坚忙前往查看，对着刻在简判墙上的中国共产党党旗，内心震撼，感慨良多，甚至怀疑起自己的信仰来，却稚气骂道：
11: 蠢货，这是共党党旗，你们这些吃党国嫌犯的不仅没文化而且没信仰，你说你来到这世间干什么来了？
8: 特务们被训斥的一个个头上冒汗，却不明所以，他们不明白自己的上司何以如此义愤填膺。胡志坚内心填满悲哀和悲愤，带上吴子山率领特务们无功而返。中午焦少成请齐天意黄子红吃饭，说是这几天啊心情不好，慢待了娃的干大干妈，今天赔罪。席间觥筹交错，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时，有人报告说省上打来电话称，富平、洛川、马兰等地多名打入中共的特务昨晚一夜间被全部端掉。焦少成惊得酒杯掉地，仓皇离席，回警察局打电话。焦少成一走，包间就剩黄子红和齐天意了。黄子红说他经常无缘无故听到齐天意哭泣，有时还梦见齐天意哭泣，好几次从梦中惊醒。齐天意听得吃惊，其实他也是经常无缘无故甚至在白天发生幻听， 听到黄子红哭泣，有时也梦见他哭泣，也是好多次从梦中惊醒，直坐到天亮。他真诚地将这个情况说给黄子红，黄子红一下像丢了魂儿一样，表情痴呆，半天说不出话，神色凄凉。齐天意也倍感凄凉，几乎是悲凉之物便被化临，深深觉得彼此互为冤家，不忍心再看黄子红那因痛苦而扭曲的面孔。末了，黄子红振作一下，关好门，凑近齐天意，低声问：
9: 你给咱说，青铜佛的底座在哪里？
13: 很遗憾，丢了都十多年了。
9: 撒谎！
8: 齐天意瞅着黄子红，同样生气，他很不满黄子红暗自调查自己。
13: 你不撒谎，拜托你，不要给我的孩子认贼作父。
8: 两个彼此牵挂不尽、伤害无算的冤家，又是不欢而散。下午，阳光像刀子一样砍向三秦大地，也砍向每一颗露在阳光下的生物。关中大地赤地千里，温度达到近40度。胡志坚带着吴子山一行人懒洋洋地回到咸阳警局，焦少成立即命令捆绑吴子山，并恶狠狠地说：
14: 好个扁食，有种你竟还敢回来。
8: 齐天一拉胡志坚到一旁，耳语着问：
13: 主任，咱们的锅盔还安全吗？
8: 胡志坚连口否认所谓锅盔的存在，并嘲讽道：
11: 若锅盔打狗有去无回，焉能存在。
8: 齐天意哈哈一笑，知道胡志坚已经在防备自己了。当晚，韩夏春等带着倪百人顺利到达北斗炉村，他们循着一条胡同来到一座油坊门口。韩夏春敲着油坊门问：
11: 掌柜的，有细狗吗？
8: 里面立即传来回话：
15: 有，我家细狗刚下了儿子，有几只？
11: 几只都成，只要欢是精神不生病就成。
8: 门吱呀一声打开，走出一个穿着大短裤的20出头的瘦男子。男子给他们端了几马勺凉水，大家喝了几勺。男子带大家穿过一片麦地，朝山下走去。最终，倪百人被安排在半山腰一个地下党卢生芳的家中。月光下，韩夏春四下里看了看，这个地方很满意，也很放心，于是让罗丽丽给他脚上的伤口做了伪装处理。弄好后，他出去小便，回来时右眼上糊满了血和膏状物，罗丽丽大为惊诧，哭道：
16: 啊，唐叔叔，你怎么可以再自残，弄瞎了自己的眼睛？
11: 孩子，情况紧急，为了完成光荣的革命任务，快包扎好，让我上路。
8: 罗丽丽更伤心地哭起来，时不我待，她怀着无比激动、无比崇敬和莫名的心痛，哭泣着给韩夏春做了包扎和伤口处理，并给他敷了止痛药和消炎片。有人觉得韩夏春自残右眼的行为堪称愚蠢，殊不知韩夏春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他也不能完全保证这样就可以轻易骗过谁，但他觉得这样可以充分伪装自己，毕竟脸上包扎个眼睛，识辨度还是很高的，而事实也证明他的行为是多么英勇，多么英明。星光熠熠，夏虫啾啾，野狼乱叫，韩夏春昂首阔步，只身踏上返回马兰的大路。他刚靠近油房，就被警察逮捕了。在这个风急天高、狼乱叫的初夏的后半夜，自残右眼的韩夏春同志经过简单的包扎服药后，满怀喜悦和革命豪情，抱定必胜信念、必死决心，只身踏上了通往省工委驻地马兰的路。 经过那家油房，他下意识地看了一下，发现窑口黑洞洞的，但门口似乎有些干玉米杆堆放在山墙下，这一异常变化引起他的警觉。他迅速寻找夺路而去的突破口，发现油房的左侧有条小路，连忙钻了进去。坏了，几个黑影出现在离他2米远的前方，他迅速回头，后面也已经亮起手电光，刺目的光在他脸上乱照，使他眼睛生疼。他只好又硬着头皮转回头了，正好对着一个警察小头目狰狞的陌生面孔，与他脸上汗毛擦着汗毛，气息相通。
17: 给我绑了！
8: 小头目威严道。唾沫星溅在韩夏春脸上，射进眼睛。韩夏春闭一下眼，很冷静，没有做任何反抗，就被搜身绑缚，绳子勒得很紧，他肩头胳膊几处被扎得生疼。小头目抚掌怪笑着，他胖得满脸横肉，笑起来哭笑难辨，鼓起掌来又是拳掌难分。
17: 韩，今天是什么好日子，让安某抓着你这条大鱼了？
18: 是北山安阎王吗？啊，上次是误会，俩娃娃没眼缘不对眼，我侄女儿没看上您那朋友的侄子，这事儿我韩某也是爱莫能助呀。嘿，你出门一个人一定要理解这事儿嘞，不敢。
19: 挑猪堂，吓傻了吧？你这是哪朝哪代的姻缘呢？人物设置好突兀，故事好复杂。
8: 一个尖嗓子的警察跳到他面前，打断韩夏春的话，发出凄厉的怪。安胖子再次吩咐道：
17: 听老子命令，给我绑好了，别让这只狡猾的狐狸溜掉。
19: 是，安组长。大圣已经颜色合缝，勒进了肉里，就差捆断骨头了。
18: 你们山里待久了吧，连捆人都不会，这得把人生生疼死呀。
8: 韩夏春气愤地抗议道，不忘继续迷惑敌人。
17: 敲猪堂啊敲猪堂，你以为你是九三学社，是我倪伯伯呀？什么都民主化讲公平，召集一帮闲散文人开个什么鸟会，就企图拿委员长的事情，你也不问问我们党国的430万武装力量答不答应啊？咋，捆个你还要抗议一下？你要不要开个会研究研究啊？
8: 警察们笑起来，为组长的口才喝彩。
18: 哎呀，失敬失敬，敢问这位长官是？
17: 我叫安长安。你叫唐什么敲出堂？该不会叫唐长安吧？啊？
8: 安组长再次逼近韩夏春，暗影中唾沫星在韩夏春脸上乱溅，口臭直喷过来，他对着夜空的星星狂笑不已，警察们也跟着笑个不停，一时间旷野的空气充满了诡异的气息，让人恍入魑魅魍魉世界。韩夏春被安长安的口臭熏得气短，却故意一惊一乍。
18: 啊，安大王安寨主，你们肯定搞错了，敲猪堂咱们关中人都认识，可人家具体叫啥咱却不清楚，不过肯定不叫唐长安。但人是个能行人，一个人顶咱们好几个，我昨天还见他了，他去前山赵家让我给赵有情堂弟赵有人寻么个媳妇儿嘞。
17: 门清啊，赵有情已经死了，连尸首也被豹子给吃掉了，你知道吗？
18: 什么？赵有情是谁呀？我不知道呀。哎，乔珠堂没跟我啰嗦那么多，只说了这么个人名。
17: 别说那没用的，把这荒郊野岭当警察厅审讯室啊，干脆点，给老子说你叫什么干什么的。
18: 哎呦，老爷，听您这音声，您是省上桌事儿的警察局的啊？ 不才姓韩，叫韩生春。我这半辈子啊，致力于人间幸福事业，以说媒拉纤为生。
17: 演，再演，接着演。

0: 在韩夏春脸上照了照，猛然一愣，他面对的是张右眼包扎着的面孔。愣一下，他又不辞劳苦地拉起韩夏春裤腿看了一通，眼睛没有撒谎，韩夏春的腿看不到明显伤疤。他快速在脑子里将现在所见和之前关于敲竹堂的印象做比较，但很奇怪，脑子中关于敲竹堂的印象竟模糊起来。他有些疑惑地说，
1: 敲竹堂，你就是腿不拐变成独眼龙，哪怕你被抓壮丁吃粮当了兵，也还是那个敲竹堂。
2: 哎，长官真会开玩笑，我独眼龙半个瞎子，咋会敲竹，咋能当兵报效党国？就我这眼神，敲竹弄不好全敲出些不成功的母猪来，打枪说不定第一个会打死我的长官，人家不找我算账，抓我进耗子才怪呢。
0: 安长安见说不过韩夏春，就不愿再磨牙下去，他心生疑惑。其实他这组人啊，并没有直接跟踪韩夏春，对韩夏春不熟，但上级曾对敲竹堂的体貌特征有过详细交代，小时候他对敲竹堂也有些印象，所以刚才他用大话炸着，有枣没枣打三竿吗？想到这里，他便命令将韩夏春带走，想继续印证和识破他。路过一家打麦场的时候，安长安吩咐大家休息。麦场边落起三个麦络，场当心平摊着已经打碾过的麦秸，警察们铺天席地躺在月色里泛着白光的麦秸杆上。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翔宇、马道长、皮蛋、宗泰、小易、水素，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9: 喂，姐。
10: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9: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10: 我急用，你快点吧。
9: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11: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样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9: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12: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13: 上课，起立。
14: 老师好。
13: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5: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3: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

0: 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0: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2: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3: 老师，我家也是，
4: 我家也是。
5: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2: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0: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6: 对，
2: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6: 小餐桌大健康。
7: 下班了，怎么走？
0: 我呀，
7: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8: 多骑

0: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2: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1: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2: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啊。
0: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3: 开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4: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5: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2: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0: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有些作品像老茶，需要静静醒香；有些故事如陈酿，一沉淀愈显锋芒。且听我们徐徐道来，那些被时光打磨的愈发温润的佳作之光。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作欣赏》。
1: 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佳作欣赏，我是您的老朋友文露。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文章题目是《奶奶的故事》，作者美国彼得·德鲁克，翻译廖月娟，摘自《读者》。奶奶年轻的时候十分纤巧，容貌出众，但是我所看到的奶奶已是迟暮之年，看不出一点青春美丽的痕迹。不过她还留着一头亮丽的红棕色卷发，这一点让他引以为豪。他不到40岁就成了寡妇，而且疾病缠身。由于得了一种严重的风湿热，造成心脏永久损伤，因此他好像老是一副喘不过气来的样子。关节炎使他成了跛子，他所有的骨头，特别是手指关节又肿又痛，加上年事已高，耳朵也不灵了。但是这一切未能阻挡他到处溜达的雅兴，他风雨无阻地走遍维也纳的大街小巷，有时搭电车，不过多半是步行。他的随身武器就是一把可做拐杖的大黑伞，他还拖着一只几乎和自己一样重的黑色购物袋，里面装满了一大堆包装好的神秘小包裹，有准备送给一个生病老太太的一些茶叶，为一个小男生准备的邮票，打算给裁缝的从旧衣上拆下的半达高级金属纽扣等等。奶奶有六个姊妹，每一个至少生了四个女儿，所以外甥女儿就多得数不清了。这些外甥女儿小时候或多或少都被奶奶带过，因此跟奶奶特别亲。在她拜访之列的还有从前的老仆人、贫困的老太太、跟他一起学音乐的同学、年迈的店主和工匠等等，甚至连去世多年的朋友家的仆人他都不忘问候。有一回奶奶想去看住在郊外的小宝拉，这个老年寡妇是奶奶已过世的表哥的侄女儿。她说，如果我不去看这个老女人，还有谁会去呢？家族中的老老少少，包括奶奶自己的女儿，还有一大堆的外甥女儿，都一律喊她奶奶。不管和谁说话，奶奶的声音都愉快而亲切，而且带着老式的礼数。即使多年不见，她仍然记得对方心中牵挂的事。有一次，奶奶有好几个月没见到隔壁的女管家奥尔加小姐，再次看到她时就问她，你那侄儿近来怎么样？通过工程师考试了吗？这孩子可真了不起。他偶尔也会到老木匠的家里走动，并问他，科尔比先生，市政府不是跟你们多课了些房屋税吗？这事儿后来解决了没有？我们上次见面的时候，你不是还在为这件事心烦吗？奶奶的妆脸就是这位老木匠的父亲做的。奶奶去世时也和生前一样，留下了一则奶奶趣谈。有一天疯狂雨急，他仍然和平常一样风雨无阻地到处溜达，走着走着竟走上了车道，司机看到他想绕过去，但还是让他摔了跤，于是这司机连忙下车搀扶。奶奶虽毫发无伤，却吓坏了。司机说，老太太，我送您去一趟医院好吗？还是让医生检查一下比较妥当。奶奶答道，年轻人，你对我这个笨老太婆实在是太好了，还是麻烦你叫辆救护车来好了，车上多了一个奇怪的女人，可能会损害你的名誉，人言可畏啊。10分钟后救护车抵达的时候，奶奶已因严重的心肌梗死而去世。弟弟知道我和奶奶很亲，因此打电话告诉我这个噩耗。他以哀伤的语调说道，我有一个非常令人难过的消息要告诉你，奶奶今天一早过世了。但是她 他一开始描述奶奶死亡前的故事，语调就有点改变，最后终于笑了出来。想想看吧，只有我们的宝贝奶奶会这么说，七十几岁高龄的她居然还担心和一个年轻人同车会给她带来绯闻。我也笑了，不过我倒想到一件事儿：一个七十五岁的老太婆自然不会损害这个年轻人的名誉，但是要是一个陌生老太太在她车内死去的话，她要如何向世人解释呢？感谢大家聆听善良的奶奶的故事，下期佳作欣赏我们再见。

0: 水马龙，人声鼎沸，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心，你是否也会感到疲惫？在这个繁忙的世界，让我们拥抱城在林中的美好，找寻内心那份久违的平静。共建森林城市，共享品质生活。
1: 妈妈，刚才我在放学的路上成了我们那条街上最靓仔了。
2: 啊，怎么回事？
1: 我过马路的时候，所有的车都停下来了，让我先走，有的对我微笑，有的还对我挥挥手呢。
2: 哦，我的乖孩子，这叫礼让斑马线，每一名司机啊都应该礼让行人。不过呢，作为行人，如果你也遵守交通规则，礼让他人，那你就是那条街上最靓的仔了。
3: 阿姨，您先过，您先过。
4: 哎，谢谢小伙子，祝你一路顺风。
5: 大爷，没事，您别着急，大家都给您让着呢。
6: 好，好，好，谢谢了。
2: 礼让于行，文明于心。文明城市的建设需要我们每一位市民共同参与。礼让斑马线，城市新名片。
7: 快看啊，这儿环境多好啊！
8: 空气好，景色美，太棒了，春天真好。
7: 喜欢就好啊，赶紧的，咱们先把烧烤架支起来，边吃边欣赏。
8: 这可不行啊，这么美的风景可不能破坏，春天风大，万一有个小火苗引起火灾，那还得了。咱们今天是春游，是来大饱眼福的，一会儿在民宿吃当地特色，再大饱口福吧。
7: 得嘞，听你的。
9: 保护森林，爱护环境的你，其实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
10: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11: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10: 生活导航，
11: 生活导航，
10: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
12: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文露，这里是生活导航。我们来

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话题。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觉得很累，身体也会反复的过敏，体检的时候发现没有什么大病，但总是觉得浑身不太对劲儿。您知道吗？这些查不出原因的毛病背后可能会藏着同一个问题，那就是慢性炎症。长期慢性炎症被科学家视为癌症、衰老和多种疾病的共同土壤。那么有没有一个简单又省事儿的办法改善我们身体的慢性炎症呢？答案就是肯定有。其实在饮食当中适当的增加一些发酵食物就好了。而之前有一项重磅的研究证实，日常饮食当中适当的增加发酵食物能让我们体内多达19种血浆炎症蛋白标志物显著下降，免疫状态也会跟着变好。一提起发酵食物，可能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腐乳啊，或者是泡菜啊等等，说含盐量那么高，能健康到哪儿去呢？如果你也这么想的话，那对发酵食物是有一个天大的误会。2021年的时候，斯坦福大学的医学团队在国际期刊《细胞》当中，就发表了一项随机的对照研究。发酵食物有助于对抗炎症，增强免疫力，它的效果甚至比高纤维的饮食还要好。研究者呢，把健康的成年人随机的分成了两组，分别进行为期10周的饮食干预，然后系统的去分析他们的肠道菌群和免疫指标的变化。增加发酵食物的饮食组，比如说这个酸奶、泡菜、酸菜、康普茶等等，还有一组呢是增加高纤维的饮食组，比如说全谷物、豆类、坚果、蔬果等等。结果就发现，高发酵食品饮食显著增加了肠道微生物组的多样性，并且有效降低了19种血浆炎症蛋白的水平，对免疫状态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为什么发酵食物能够抵抗我们身体的慢性炎症呢？北医三院的微仲尼学科主任博士宁就解释说，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方面是一手抓增援，发酵食物呢能够帮助好菌增多，让肠道菌群更加的丰富和稳定，降低慢性炎症的风险。另外就是一手抓防御，发酵食物呢会增加我们肠道当中丁酸的产生，丁酸是肠道上皮细胞的营养物质，能够增强肠道对有害物质的阻挡能力，进一步的降低慢性炎症。而发酵食物有4大好处，其实早就已经被科学验证了哈。2025年的2月份，西湖大学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在国际期刊《食品与功能》上就发表了一项研究，发现饮食当中比较高的活微生物摄入量是有助于延缓衰老的。那换句话说，日常饮食当中增加一些发酵食物，其实更有助于我们去延缓衰老。第二个就是有益于我们的肠道的健康。2026年1月份，美国农业部和卫生公众服务部联合发布的2025至2030年美国膳食指南，正式的把发酵食物写到了推荐里，明确推荐多食用酸奶、泡菜等发酵食品，有助于提高肠道微生物组的多样性，有益于肠道的健康。那第三个呢，就是可以缓解精神压力。2022年发表于《自然》子刊《分子精神病学》的一项研究就发现，每天多摄入一些发酵食物和膳食纤维，坚持4周，可以显著地延缓精神压力。另外就是可以降低慢性炎症。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细胞》杂志的研究就发现，高发酵食品能够稳步地增加微生物组学多样性，并且能有效地降低血浆炎症蛋白的标志物水平。通俗点说，就是发酵食物能让我们身体里头这个好细菌过得更好，细菌好了，慢性炎症也就降下来了。那发酵食物吃对也很关键哈，怎么吃呢？给大家几个建议。博士宁医生就介绍说，高温确实会杀死一部分活菌，调菌效果可能会有部分下降，但是发酵食物的价值不只是活菌，还有在发酵过程当中形成的很多有益成分，所以加热之后这个不等于完全没有价值哈，所以生吃或者是加热吃都可以。另外一个建议呢，就是避免一边养菌一边毁菌。啥意思呢？今天咱们喝酸奶，明天熬大夜，后天又点对这个高油的外卖，这样的话菌群根本就是稳定不下来。肠道菌群啊，它是一种长期的生态，需要长期持续并且食物多样化的这样的饮食习惯。
发酵食物有帮助，膳食纤维丰富的食物呢也非常重要。同时呢还得减少抗生素的滥用，要多运动，少熬夜。还有就是要注意糖和盐的摄入，泡菜、酸菜还有这个腐乳的含量不低。那泡菜呢建议每天吃一小碟，酸奶尽量是选无糖的，配料表越简单越好，避免摄入太多哈这个有糖的成分。另外一个建议呢，就是不要迷信自制的更健康。家庭自制发酵的食品，如果说这个卫生条件或者说发酵的过程不规范的话，一定是会存在安全风险的。那比如说出现了长毛、异味、胀袋等等的情况，就要及时的丢弃，千万别吃。还有呢，就是不要盲目的多吃，不是说每个人都适合上来就大量的吃的哈，尤其是肠胃比较敏感的人，突然大量的摄入发酵食物，可能会有胀气呀、不舒服啊等等的症状。所以建议大家慢慢的把发酵食物融入到饮食当中，适当的吃一点就可以了。说到底呢，发酵食物也不是什么神奇的特效食物，它不会让你喝一杯酸奶，明天这个吃点腐乳，身体马上就焕然一新。它提供的是一种温和的、持久的滋养，通过这种日复一日的饮食积累，不声不响的给我们的肠道补充好菌，加固屏障，压低炎症。

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话题。最近一段时间，长期戴耳机会损伤甲状腺，诱发结，甚至是甲状腺癌这样的一个话题，在各大平台可以说刷屏了哈。这也让很多喜欢戴耳机的朋友呢开始焦虑起来。那么长期戴蓝牙耳机真的会损伤甲状腺，诱发结，甚至是甲状腺癌吗？今天节目咱们就来聊一聊。首先我们要讲清楚的是蓝牙耳机和甲状腺健康的一个真实的关系。关于蓝牙耳机伤甲状腺这个言论，是2024年6月份发表在科学报告的一篇流行病学的研究论文。这篇论文聚焦的是蓝牙耳机使用和甲状腺结发病风险的关联性分析，也是目前这个领域唯一的一个针对性的研究。这个论文从来没有提及蓝牙耳机导致甲状腺癌，甚至没有100%确认蓝牙耳机会导致甲状腺结，仅得出两个客观的结论。一个是在这一次的调研样本当中，日均蓝牙耳机佩戴时长、年龄是影响甲状腺结发病风险的两个核心因素，佩戴的时间越长，结检出的相关性越高。第二个结论是入耳式蓝牙耳机因为更贴近我们颈部甲状腺区域，相较于头戴式，和结风险的关联性相对也是更显著的。简单来说，数据显示长期佩戴蓝牙耳机的人结的检出率更高，但是不能等同于戴蓝牙耳机直接导致了甲状腺结，这是我们大众的一个误解的核心关键。那我们来拆解一下戴蓝牙耳机为什么可能会影响甲状腺。既然研究发现了这个明确的关联性哈，当然肯定也不是空穴来风，那蓝牙耳机究竟是怎么样对甲状腺产生一个潜在的影响呢？目前学界公认的一个潜在机制，核心是围绕着设备释放的一个非电离辐射展开的，当然没有任何致癌的实锤证据哈。蓝牙耳机工作的时候呢，会释放低强度的射频非电离辐射，不像 X 光或者是紫外线，可以破坏 DNA 的这种电离辐射，这种辐射的能量非常的低，正常短期使用对我们人体几乎是没有影响的。但是呢，这个入耳式的蓝牙耳机呢，它紧贴着我们的耳郭和我们的颈部，距离甲状腺这个腺体呢只有几厘米，那么长期的近距离的持续性的辐射累积，可能就会对甲状腺局部的这个微环境产生一些轻微的干扰。我们知道甲状腺是人体代谢最活跃，对外界刺激最敏感的这个内分泌腺之一，那么长期轻微的这种外界的电磁刺激，可能就会导致甲状腺局部的一个血液循环，包括细胞代谢和我们激素分泌的一个稳定状态。对于长时间每天佩戴几个小时、常年不间断使用的人群，那么这种慢性累积的刺激可能就会成为甲状腺结发生的一个辅助的诱因，当然也并不是直接会导致它致病的一个元凶哈。那我们要再次强调的是，这种潜在的影响针对于长期过量的人群，

且风险是轻微的、慢性的、累积的，绝对不是短期佩戴就会伤甲状腺或者长结节的，这个说法是不对的。那么甲状腺结节和甲状腺癌的一个真正的核心诱因是什么呢？临床数据显示，成年人甲状腺结节检出率高达20%到40%，并且逐年的在升高。甲状腺癌呢，也成为了高发的内分泌肿瘤。但是医学界也公认，蓝牙耳机电磁辐射从来没有被列入甲状腺病变的一个主要原因。真正的这个核心诱因主要是这么几类哈，第一个就是先天和体质因素，这是最核心的。遗传基因是甲状腺病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危险因素。如果说直系亲属当中患有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癌，那么本人发病的风险会大幅度的提升。其次呢，自身的免疫力紊乱，先天甲状腺发育异常也是诱发结节的一个重要的内因。还有就是激素和内分泌的紊乱，这是最常见的。我们知道甲状腺是内分泌的中枢腺体，情绪焦虑呀，包括长期的熬夜、压力过大、作息紊乱，女性激素波动等等，都会直接导致甲状腺激素分泌的失衡，会刺激甲状腺组织增生，形成结节。这也是当代年轻人甲状腺结节高发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当然也和饮食代谢的因素有关系，碘的摄入异常也是一个关键的诱因，碘过量或者是碘缺乏都会扰乱甲状腺功能，会诱发结节和炎症。同时呢，长期的高脂高糖的饮食、肥胖、代谢综合征也都会间接的增加甲状腺病变的风险。还有一个就是明确的一个致癌的危险因素，这也是医学界唯一确认的甲状腺癌的一个明确诱因，就是幼年的时候头颈部放射性的照射史，比如说头部放疗、核辐射暴露等等。那么除此之外，长期未干预的恶性结节、反复的甲状腺炎症、严重的基因突变，它们也是甲状腺癌进展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也就是说，蓝牙耳机最多只是非常非常非常次要的潜在辅助影响，绝对不是甲状腺结节和甲状腺癌的一个元凶，更不会直接导致癌症。那么结合着研究结论和临床的指南，做好科学防护，其实就能够规避大多数的风险，同时也可以保护我们甲状腺的健康。第一个就是在佩戴蓝牙耳机的时候，这个使用习惯还是要规范一下哈。比如说我们控制一下时长，避免全天候的佩戴，比如说单次连续佩戴别超过一个小时，每天的累计佩戴时长尽量别超过3个小时，尽量别睡觉的时候佩戴，长时间的把耳机挂在耳朵上。那优化的方式就是，长期重度使用者的话，可以交替使用头戴式耳机，减少这种入耳式设备近距离贴近甲状腺的时间，不用的时候及时给它拿下来，关闭一下蓝牙，避免持续的待机辐射累积。还有一个就是要精准的管控一下饮食，稳定我们甲状腺的代谢，科学的去控碘，普通人群正常食用加碘的盐就可以了，不需要刻意的去忌碘或者是过量的去补碘。那么已经查出甲状腺结节、甲亢或者是桥本氏甲状腺炎的人群，还是要遵医嘱调整一下碘的摄入，少吃一些高刺激和加工的这种食品哈，减少内分泌的负担。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要调节作息情绪，稳住内分泌核心，尽量避免长期的熬夜、昼夜颠倒，保证充足的睡眠，减少长期的焦虑、内耗和高压状态，要学会调节我们的情绪，这是预防甲状腺结节最有效最关键的手段，效果肯定是要大于这个规避电磁辐射的。另外呢，就是要定期的去筛查，早发现早干预。我们成年人每年做一次甲状腺彩超和甲功的5项检查，特别是有家族史、有这个长期熬夜压力大的高危人群，那么绝大多数甲状腺结节都是良性的，不需要治疗，只要咱们定期复查就行。只有一小部分哈，极小的部分可疑结节需要进一步的检查干预，但是也不需要过度的恐慌，希望大家的甲状腺都能够健康。好，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话题，我们来关注一下让我们变得更加幸福的三个心态，三个词分别是自得、自洽和自乐。自得就是我们认清自身能力的边界，接纳当下拥有，在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里去踏实耕耘，不要盲目的去艳羡别人的风光。这份心境其实并不是不思进取的懈怠，而是褪去无谓的比较之后的一种情绪。

提醒，要懂得世间万物都有生长的时序，每个人的人生都有不同的脉络。古人所言是知足常乐，但是它的内核也在于自得，是珍惜我们手中的所得，用心去体会当下的点滴美好，踏实地走好自己的路。不要因为别人繁华似锦，就忽略了自己家园里的草木清香。人生旅途啊，难免会遭遇一点风雨，我们心里面所求更加的明晰，接纳当下的状态，就不容易被外界的评价和节奏去裹挟了。专注于经营自身的生活，慢慢的去积累，从容的去感受，不必追求不属于自己的风景，心底就会沉淀出这种绵长的安稳的底气。第二个关键词是自洽。大家生活当中一定有很多的心绪烦扰，其实很多时候都源于我们身心相悖，心里面不认同的事儿又勉强为之，心里面向往的事儿呢是刻意的回避，理想和选择长久的在对峙，精力就在这样的消耗当中，在拉扯当中消失了。其实自洽就是让所思所言所行形成统一的脉络，抚平我们内心的矛盾，让精神状态更加的舒展和顺畅，就像一台运转顺畅的机器，齿轮紧密的咬合，不卡顿，不空转。而自洽呢，也是一场向内而求、向内而行的人生修行。我们想要抵达自洽的状态，其实也离不开自我的坦诚，要正视自己的喜好和期许，顺着我们的本心去做取舍，接纳选择带来的结果。而自乐是拥有让自己制造快乐的能力，不依靠际遇，不等别人来宽慰，在细碎的日常里去发掘生活的乐趣。人生的际遇嘛，本来就是起落是常态，我们依托外界得来的欢喜的话，那转瞬就即逝了。只有我们自己内心的愉悦是不会随着环境的变迁而消散的。当一个人心有寄托，就不会被境遇左右。其实这份根植本心的欢愉就足以抵御生活的琐碎和起落了。我们也可以习得这份自乐，比如说坚持几份愿意沉浸其中的爱好，善于在三餐四季或者是清风落日当中捕捉一些细碎的美好。亲爱的朋友们，请大家把感知快乐的主动权握在自己的手里吧，不用等外界来安慰，不管境遇怎样，内心都要留住一片晴朗的自留地，就会散发出温和和治愈的力量。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导航就是这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好，啊，你好，你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

0: 成就他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知行合一，
1: 徐阶反复思考着这四个字，却始终摸不着头脑。聂豹说话时那郑重肃穆的表情依然浮现在他的眼前，他肯定这位先生不是在拿自己开涮，但问题是他怎么都看不出这四个字有什么作用。难道像念咒一样把它念出来，矿霸们就能落荒而逃，官员们就会老实办事？所谓良知之学，所谓光明之学，在这个现实的世界中又有何用处？与茫茫黑暗之中，光明何处去寻？百思不得其解的徐阶沉默了，在官员们的冷眼旁观和冷嘲热讽中，他开始了漫长的思考。在痛苦的思索中，他终于发现自己可能犯了一个根本的错误，他坚守20余年的信念和原则是存在很大问题的，这套传统道德体系或许是对的，却并无用处。真正决定大多数人行为的是另一样东西，只要找到这样东西就能解决所有的难题。于是徐阶决定否定自己所有的过往，把一切推倒重来，去找到这样东西。说教没有用，礼廉耻没有用，忠孝节义也没有用，这玩意儿除了让人昏昏欲睡外并没有任何作用。在剥除这个丑恶世界所有伪装之后，徐阶终于找到了最后的答案：利益。胸怀天下、舍生取义的绝对道德确实是存在的，可惜的是这玩意儿太高级，付出的代价太高。从古至今，除了个别先进分子外，大多数人都不愿消费利益。只有充足的利益才能驱动人们的魔力，这就是这个世界的真实面目，极其的残酷却异常的真实。在这个残酷的现实面前，徐阶终于明白了知行合一的真意。无论有多么伟大政治的理想，要实现它还必须懂得两个字：变通。只有变通，只有切合实际的行动，才能适合这个变化万千的世界。于是在醒悟的那一天，徐阶丢弃了他曾信奉几十年的文字和理念，面对那肆无忌惮的矿霸贪官，做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决定。不久之后，徐阶的随从们惊奇地发现，几乎在一夜之间呢，那些霸占银矿的地方黑社会突然隐退江湖，老老实实地回了家。在纳闷和兴奋的情绪交织中，他们向徐阶通报了这个好消息。然而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徐阶并没有丝毫的惊讶和喜悦，似乎这早在他预料之中，而事实确实如此。几天前，徐阶带领着几个亲信来到了银矿的所在地，他没有去那里的官衙，而是找到了另一群人，当地的里长。当然这些所谓的里长并不是什么善类，盗矿的好处自然也有他们的一份。就在他们不知这位大人来意、惶恐不安的时候，徐阶亮出了底牌：铲除那些矿霸，我将给你们更大的利益。于是一切都解决了，这些以往雷打不动的人突然焕发了生机，他们立刻动员起来，发动各村各户，连夜把参与盗矿的人抓了起来，刻不容缓。在徐阶的政策影响下，各地各村纷纷效仿，兴起了打击盗矿的高潮。对这种特殊的群众运动，当地官员个个目瞪口呆，束手无策。盗矿干不下去了，只好走人，危害当地10余年的祸患就此解除。徐阶终于成功了，他没有死守所谓的绝对道德，用利益打倒了利益。但当他将所有的内情坦诚相告的时候，一位

0: 随从却十分不以为然，愤然而起，指责徐阶的处理方式是耍滑头、搞妥协。
1: 是的，这是妥协。徐阶平静地回答道：“但我赢了。”经历了艰辛的历练，徐阶终于知道了这个世界的生存法则，也彻底领悟了心学的含义和聂豹留给他那个秘诀：知行合一。我想，我明白了。徐阶注视着当年他来时的方向，做出了这个自信的回答。嘉靖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534年，徐阶终于熬出了头。他因政绩优秀，被提任为湖广黄州同知。这个黄州就是今天的湖北黄冈。可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还没来得及赴任，就又得到了个消息，他再次被提升，改任浙江学政。在浙江干了3年教育工作后，徐阶迎来了他人生第二次转机。这一次他的职位是江西按察副使。作为江西的高级官员，徐阶再也不用每天爬山沟深夜翻档案了，但是麻烦还是找到了他的门上。一天呢，他家的门卫突然前来通报，说有一个人想见他。徐阶还以为有何冤情，便同意了。可是这位仁兄进来之后，既不哭也不闹，却直截了当地向徐阶表示自己积极肯干，要求进步，通俗点说就是想升官。徐阶笑了，他从未见过如此莫名其妙的人。你说升官就升官，凭什么呢？可是很快他就笑不出来了，因为这位找上门来的人说出了他如此自信的理由：我是夏首府的亲戚。这实在是一个很合理的理由，也十分正常。提拔夏言的亲戚，夏言自然也会提拔自己，公平交易，符合市场规律。而已经学会变通的徐阶似乎没有理由拒绝，然而他拒绝了，留下一句话后，他把这个人赶出了家门。我到此为官，是来管束你们，不是滥用职权谋求晋升的。这位仁兄灰头土脸地走了，自然不肯甘休，马上给夏言写信痛骂徐阶，还四处扬言要给徐阶好看。徐阶听到了风声，却一点也不以为意，不理不睬，只当没听见。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世界，经历磨难懂得变通的徐阶已然成为了一个熟悉官场规则的人。他很清楚讨好夏言能给自己带来什么，但他却坚定地回绝了。在很早以前，徐阶曾决心做一个正直的人，匡扶社稷，为国尽忠。许多年过去了，他受到过无数打击，经历了很多痛苦，却从未背叛过自己的初衷。事实证明，他始终是一个坚持原则的人，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嘉靖十八年，也就是公元1539年，坚持原则的徐阶遇到了坚持原则的夏言，于是他又一次得到了改变命运的机会。在外历练8年之后，他即将踏上回京的道路。一般来说，大兴土木搞工程是当官拿回扣发财的办法门，所以凡有修理河道、建筑粮仓之类的项目，各级官员无不擦拳摸掌，跃跃欲试。而徐阶大概是唯一的例外，但在他即将离开的时候，却也出人意料地提出了一个类似的要求：修建一个祠堂。祠堂一般都是用来纪念某个人的，可让经办官员惊讶的是，徐阶所要纪念的这个人既不是他的朋友，更不是他的亲属。事实上，他根本没见过这个人。 此人是我的老师，徐阶这样回答旁人的疑问。
0: 于是在王守仁祠堂建成的那天，徐阶亲自到访，在众人惊异的眼光中，他整肃衣冠，向

0: 伟大的先辈跪拜行礼。
1: 我曾随文内公习阁下之道。
0: 文内公啊，就是聂豹，聂豹字文蔚，
1: 历经十年方得所悟，虽未能相见，是为再传弟子。世恩无以为报，为牢记良知之学，报国济民，匡扶正道，誓死不忘。
0: 拜别了这位素未谋面的导师，徐阶踏上了返京之路。
1: 近十年的磨砺和历练，那个不谙世事的青年翰林已然变成了一个工于心计、老谋深算的官场高手。
0: 但这并不是徐阶的唯一收获，更重要的是他终于领悟了所谓光明之学的真意，领教了黑暗中的挣扎沉浮。天真幼稚的徐阶终于回到了真实的世界，
1: 一个丑恶现实的社会。但耐人寻味的是，那门追求光明的奇特心学正是诞生于这黑暗的世界中，倔强地光耀着自己的光芒。
0: 而创立者王守仁先生一生饱经风雨坎坷，却怀着一颗光明之心死去。
1: 因为天真的理想主义者纵使执着，纵使顽强，却依然是软弱的。他们并不明白，在这世上很多事情你可以不理解，却必须接受。
0: 只有真正了解这个世界的丑陋与污浊，被现实打击、被痛苦折磨、遍体鳞伤、无所遁形，却从未放弃对光明的追寻，依然微笑着坚定前行的人，才是真正的勇者。
1: 不经历黑暗的人是无法懂得光明。背负着黑暗活下去吧，徐阶，坚持下去，你会找到光明。
0: 重返京城的徐阶开始在新单位上班，他的职务呢是东宫西马监翰林院侍读，简单说来就是太子党兼宰相培训班学员。十年之后，他再次进入了帝国的权力中心。但这次他不再像十年前那样得意了，因为一路走来啊，他已为自己的嚣张付出了代价，而且他还得知自己能够死于翻身，竟然是托那位夏首辅的福。他简直难以相信呢，在朝廷的官场上还有如此不计前嫌公正处事的人。
1: 徐阶的心中充满了感激，他决定带上礼物去拜会这位前辈。
0: 可当他见到夏言的时候，才发现自己似乎打错了算盘。夏先生对他十分冷淡，也没收他的礼，只是板着脸看着他。还没等他说完感谢词，就挥手打断了他，丢下了一句话让他走人。
1: 我对你啊并无好感，召你回京只是为国选才而已，你无需谢我，今后也不必再来。徐阶收回了礼物，脸上却露出了笑容，
0: 因为他已经了解眼前这个做了好事也不认账的老头，虽然看似古板严肃，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人。
1: 徐阶的判断是正确的，
0: 自从进入朝廷以来，夏首辅曾多次亲自查问他的工作情况，并曾对他赞不绝口，但这一切他从没有在徐阶的面前提起过。
1: 就这样，六十多岁的夏首辅与三十多岁的徐翰林建立了一种奇特的关系，一种没有利益、没有交易的真诚关系。夏言是个有着坚定道德原则的人，他虽然深通官场原则，但也不怕皇帝，不畏权贵，敢于直言，不搞山头主义，只要对国家有利的事情他都愿意去做，所以他愿意提拔那些有能力的人，即使他并不喜欢这个人，比如徐阶。
0: 此外，夏言还有一个特点，从不拉帮结派，无论有多少人主动登门投靠，他都加以推辞，是个结结实实的官场光棍。但如果你认为这是一种高尚的品德，
1: 那就大错特错了。要知道，夏言先生也是官场的老狐狸，他不搞小团结，那是给皇帝看的。皇帝是最大的官杆司令，只喜欢比他更光的人。按说这一招没错，但夏言做过了头，在工作中从不团结同志，每天昂头走道，也不怕摔跤，以至于大臣们编了这样一句顺口溜：不见夏言，不知相尊。混到了这份上，也就离死不远了。相对而言，徐阶的情况要好一些，他多少啊也能搞点关系，交几个朋友，但和同时代的绝顶政治高手相比，他的脸还不够厚，心还不够狠。如果失去夏言的庇护，仅凭现有的资源要应对即将逼近的那几个可怕的敌人，结局只有死路一条。但上天似乎始终保佑着这个人，自从他踏入东宫的那天起，一个强大神秘的政治组织就已开始紧密地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当时的东宫云集了朝廷中的精英分子，他们大多都是翰林出身，且年纪不大，在官场中混的时间不长，相对比较简单。但敏锐的徐阶却惊奇地发现，在这里似乎活跃着一个秘密的政治组织，成员彼此之间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出于好奇，他结交了其中的两个人，一个叫赵时春，另一个叫唐顺之。作为嘉靖二年的探花，徐阶在摆资历时是很有点炫耀资本的，但如果翻开这两个人的履历，就会发现人外有人实在不是一句空话。赵时春，平凉人，14岁中举，嘉靖五年会试第一名，会员。唐顺之，武进人，嘉靖8年会试第一名，会员。徐阶之所以去接近他们，主要是出于好奇，因为他发现呢，这帮人的言谈举止十分奇特，不同于常人。但当他小心翼翼接触对方的时候，才发觉这两个人对他抱有同样浓厚的兴趣。赵时春和唐顺之热情地接纳了他，并很快成为了他的朋友。而随着了解的深入，徐阶惊奇地发现他和这两个人有着很多共同点，从处事原则到政治见解竟然如此惊人的相似。很快他们由朋友变成了同志。所谓同志，是指志同道合的人。但在这种融洽的气氛中，徐阶的疑心却越来越大。他的直觉告诉他呀，这种相似绝不是偶然的，在他的背后一定隐藏着什么。直到有一天他听到唐顺之的那句话后，才最终解开了这个疑惑。我是王姬的弟子。徐阶笑了，很久以前聂豹曾对他提过这个名字，他十分清楚地记得王姬是王守仁的嫡传弟子。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却为一个共同的身份走到了一起，王学门人。还有其他人吗？徐阶终于明白，到底是什么把这些不相干的人联系在一起。是的，还有很多人。唐顺之意味深长地答道。就这样，徐阶成了他们中的一员，因为他们秉持着同一个信念，遵从同一个人的教诲。这是一个特别的团体，将他们聚拢在一起的不是利益，而是一种共同的政治理念。出人意料的是，后进的徐阶却很快成为了团体的领导者，经常组织大家搞活动啊，就是学习交流心学。这是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因为按照辈分来算，唐顺之才是真正的第三代嫡传弟子，而徐阶的老师聂豹并未正式拜师啊，他自己是自封的，论资排辈呢，怎么也轮不到徐阶。但大家对此毫无疑义，因为他们十分清楚， 处于事业上升期的徐阶是他们最好的选择。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喂，姐。
4: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3: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4: 我急用，你快点吧。
3: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5: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3: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6: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7: 上课，起立。
8: 老师好。
7: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9: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7: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0: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7: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1: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2: 老师，我家也是，
13: 我家也是。
7: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1: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7: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8: 对。
11: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8: 小餐桌大健康。
14: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5: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16: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17: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18: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9: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7: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19: 好嘞。
0: 老妈，我们回来了。
7: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4: 妈妈，我今天考了100分。
7: 不错呀。
11: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7: 妈，那后来呢？
4: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了呀。
7: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11: 为啥呀妈妈？
7: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0: 啊，小伙子。
1: 再见啊，老板。
2: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3: 剩下的牛奶我不喝了，我要去看动画片了。
4: 这孩子又浪费，喝完再去看。
3: 不嘛不嘛，动画片马上就开始了。
5: 老板，再多加几个菜吧。
0: 哎，咱们两个人吃得了这么多吗？
5: 吃不完没关系，咱们这么久没见，不多点几个菜显得我多没面子呀。
0: 爸，祝您生日快乐，
4: 看我给您准备的六层大蛋糕，气派吧。
6: 又乱花钱，这么大哪能吃得完呀？
0: 哎呀，爸，这是我和我姐的心意，您不懂，这叫仪式感。
2: 据统计，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约3500万吨，接近我国粮食总产量的6%。每一颗展露的麦芒，都在酝酿生活的醇香。杜绝浪费，不负时光。
7: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吧。
8: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7: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8: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
4: 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啊。
2: 有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4: 下班了，怎么走？
9: 我呀，
4: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10: 多骑车，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说现在土豆金走到这个山谷里头，一开始啊，他这心里头还嘀咕，后来一咬牙，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啊，我继续往前行吧。眼瞅着再有啊1里多地，他就走出这个山谷了。这个土豆金呢，这阵暗暗的舒了口气，悬在半空的这个心呢，哎，总算是落了地了。于是他解开了衣领，从这个腰带上取出这个酒壶来，扬起脖儿喝起了酒。突然之间轰的一声炮响，继而啊，仿佛是山崩地裂一般，磨盘的碾托般大小的石块冰雹在的稀里呼噜的从两侧的这山峰上可就滚落下来。土豆金呢，大叫一声不好了，立马的伏在这个马上，猛地一抖这缰绳就往前冲了。突然之间，距他数十步的前方又是一阵轰隆隆的巨响，亚塞塌了半边山一般。刹那之间，在这个谷口出现了一堵丈余高的石墙，严严实实的整个把这个谷口啊堵了个严严实实，把这个谷口的出路给堵上。土豆金呢，赶忙的调转马头，但是十里的隘谷到处都是飞滚的石块，还有这个蝗虫一般的箭矢，谷底是一片柔然冰啊，鬼哭狼嚎的惨叫之声，还有战马的狂嘶声。不到半个时辰，谷底啊是一片的寂静，1000名的柔然骑兵，伤的伤，死的死，几乎全部被埋在厚厚的石堆里。一块碾托般大小的石头将这土豆筋呢，连人带马砸成了一滩的肉酱。数日后的一个深夜，定州刺史杨经正在这个城楼上巡夜，忽然就听见远处传来了一阵轰轰隆的砸踏的马蹄声。杨经以为杜乐州啊率领着起义军已经赶到了，于是命令士兵立刻的撤去城墙上的火把，准备好了滚木雷石弓箭以及啊这个火图。当这个大队的人马赶到时，杨经正准备下令放箭，突然就听见城门下有人高声的喊：爹，快开城门，我是杨敦。柔然可汗派土豆金的大将军率领着10000骑兵到啦。杨经在这个城上一听这个声音，果然是他儿子杨敦，急忙命令士兵点起火把往城下一看，但只见儿子骑在马上，身旁的一员大将虎背熊腰，满脸的虬髯，虬髯啊，那就是连鬓的络腮胡子，头戴着鎏金宝塔盔，身披着这个锁甲，骑着枣红马，在他身后是黑压压一片柔然骑兵。这个杨金不禁心中一阵大喜，亲自跑下城楼，命令士兵打开城门，准备迎接土豆金大将军。这城门刚刚的打开，杨盾陪着土豆金并马驰进了这个城门。杨经呢，他站在这个城门边上正抱拳施礼，突然之间杨盾啊的一声惨叫，跌下马来。原来啊，被他身后一员战将用这个剑给刺透了前胸。杨经一见大吃一惊啊，轻之有变，刚想转身呢，被马上的土豆金挥起一刀啊，就这一刀啊砍掉了半个脑袋，还没急得惨叫呢，倒地而亡。就在这阵，土豆金模样的人大喊一声：杀呀！ 大队人马顿时嚎叫着，潮水般的涌进城来，风驰电掣一般奔向了四面八方，是又砍又杀。不到半个时辰，四处城门均被打开，城内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到了这阵，穿着柔然兵衣服的士兵一边杀着一边喊，杨江已经被杀啦，想活命的快投降吧。守城的士兵到这阵，丈二的和尚他摸不着头脑，一看冲进来的士兵个着个的身穿着柔然的服装，来势凶猛，又听主帅已死，军心大乱，许多士兵为了活命纷纷的放下了武器。天亮时分，巷战已经结束了，街道上尸横狼藉，血水融化了地上的积雪，一队队投降的士兵被押往了城外，城墙上高高的飘扬着一面斗大的印有杜字的帅旗。原来啊，这个杜洛州啊率兵啊南下前，曾经听说定州刺史杨经花费了两三年的时间营造这个城防，并且扬言这个城防固若金汤，围困啊三年并两载的不在这个话下。杜洛州呢就是不怕打这个硬仗，为了挫败这个杨经的锐气，准备采取啊先是团团围困定州城，然后啊双管齐下，地面上啊强攻硬打，地下呢从四面八方，从这个城内决通这个地道，等到啊城内开花里应外合，一个月之内攻下这个定州城。可是当他出兵到半路，得知这个杨经派儿子杨盾去这个柔然搬请救兵，于是他临时改变了主意，决定智取定州城。他先把主力部队开进了离这个定州啊几百里地的衡山，埋伏在这个蜿蜒起伏的群山当中，然后派出两万人马分别埋伏在柔然兵必经之路的广昌隘谷还有这茂陵谷里。广昌隘谷一战全歼土豆兵的骑兵之后，杜洛州啊又命令士兵将这个柔然兵的衣服全部得给他扒下来穿在自己身上，化妆成了柔然骑兵。杨盾是被这杜洛州啊故意放出隘谷之后啊给生擒的。杜洛州一夜之间智取定州重镇定州城的这个消息传到了常山郡，就是现在河北省正定县南边。传到这儿的时候，驻守在那里的葛荣暗自惊叹，他万万都没有想到杜洛州是这么一个大智大勇的人物。在此之前，葛荣得知定州城这个城墙既高大又宽厚，易守难攻，并且来说粮草充足，怕久攻不下既损这个声誉又伤这个元气，所以说迟迟的没有敢碰这个钉子。可是没想到杜洛州以千里迢迢远道而来的这个疲劳之师，竟然在一夜之间拔掉了这颗钉子，解除了定州的后患。他这阵才感到杜洛州并非当先之辈，原来葛荣以为自己拥有百万大军的杜洛州率军南下之后，他打算在这个常山郡等待杜洛州啊来拜访他。现在呢他改变了主意，决定驱驾北上亲临定州城迎接杜洛州，并且以表示这个祝贺。杜洛州攻下定州城后一个月，单说一天，空中布满了残灰色的乌云，几片雪花稀稀落落的飘洒下来，定州城里热闹非常的。杜洛州身着王府，骑着高头大马，亲率数万大军列队到城外迎接葛荣。无时刚过，葛荣身披着锦绣龙袍，头戴着通天冠，骑着金鞍玉颤的赤兔马，在法驾的簇拥下威风凛凛浩浩荡荡来到了定州城。二人相见，葛荣在马上一派天子的威严，杜洛州一见他这般的神气，这心中啊就有不悦，只是在马上抱拳作揖，微微的躬身施礼。葛荣一见杜洛州没有下马跪迎，更是老大的不痛快，这个嘴角微微的一撇，右手轻轻的一举啊算是还了礼，于是径直的向这城门走去。杜洛州这阵就发现葛荣法驾之后尚有万余人的护卫队，于是他对葛荣就说，葛将军，城内已驻军数万，地面狭窄，是否请护卫军 暂留城外。葛荣的这个脸呢，刚才在这个杜乐昭被他称为将军的时候，那就是阴云密布，又听说不让他的护卫军进城，更是火上添油啊。他指着法驾，唯恐这个杜乐昭不知如今他已经是皇帝了，于是说道：我已是大齐皇帝，出警入壁怎可没有随从，偌大的定州城还容不下我大齐皇帝仅仅万名的护从吗？这杜乐昭一见葛荣执意不肯，也就不再坚持，俩人并马进城。这个城内老百姓还有士兵啊，夹道欢迎南北两位义军的这个领袖，合璧连珠，共反卫士，自然是锣鼓喧天，既歌且舞，如同节日一般。杜乐昭在这个刺史府里的设宴，为远道而来的葛荣喜臣、左右两厢双方的将官互相作陪。在这个酒宴上，葛荣与杜乐昭乘着酒兴，各叙两年来戎马生涯，还有这个酸甜苦辣，自然也提到了共图大业的这个雄心壮志。酒过数巡，都有几分醉意了。葛荣命令部下抬上来两个大酒篓，对这个杜乐昭说了：这是我派人秘密在洛阳城盐谷里买来的全国驰名的留白剁亮的美酒啊！据说朝中王公大臣贵族们去这个外州做官时都得带上这种佳酿登城啊！今日为庆贺真王一举攻下重镇定州，特地带来此酒以示祝贺。说着话，命令士兵打开酒篓，将每个人的酒杯斟满。葛荣首先将这个杯中酒一饮而尽，杜乐昭跟众将官也是随之一饮而尽。杯酒落肚，大家伙都觉得这个酒，哎呀，太好了，甘甜醇香，韵味无穷啊！众将官呢，从来就没喝过此种的美酒啊，都争着你一杯我一杯的可劲儿的灌。等两个大酒篓啊见了底儿了，杜乐昭啊跟众将官呢，已然是酣然入睡呀。其实这种酒啊有个俗称叫什么擒贼酒，因为啊味美甘醇，饮者贪杯，醉容易沉醉。相传当年毛鸿斌去这个青州任刺史，带上这种酒已被到任的时候宴请同僚，哪成想路上被这强盗给打劫了。这个盗贼当时喝了此酒沉醉不醒，结果全部的被擒，故此得名。葛荣一见杜乐昭还有众将官现在都酣然入睡，于是抽出腰中的宝剑刺死了杜乐昭，其他诸将也立即动手将杜乐昭身边的将官一网打尽，随之将这个卫兵全部的杀死。想当初葛荣邀请杜乐昭南下，一则来说想先利用他的兵马攻打定州城以保存自己的实力，然后呢以合作为名吞并他的兵力，并且统由他一个人指挥。杜乐昭轻取定州之后，葛荣就感到此人才能绝不在他之下，日后那是必成隐患，于是起了这个杀机。他主动去这个定州祝贺，一则来说认为这样不会引起杜乐昭的怀疑，二想趁着杜乐昭立足未稳及早的动手，来的时候就带上了这种擒贼酒啊，也想等见到了杜乐昭之后再相机行事。没成想在这个城外，杜乐昭啊未以这个君臣礼跪迎，他就感觉到杜乐昭果然是桀骜不驯，根本就没把他这个皇上放在眼里，因此更加坚定杀死杜乐昭的决心。这叫什么无毒不丈夫。葛荣见已得手，先是封锁消息，然后假传杜乐昭的命令，让部下统归这个葛荣收编，待一切准备就绪公布真相时，杜乐昭这个部啊有人呢企图反抗，但是大局已定，木已成舟啊。葛荣合并了杜乐昭30万的义军呢，又得到定州城，于是就准备率领百万大军南下攻打都城洛阳，到那里他做真正的皇帝。这个消息传到了都城洛阳，引起了朝廷极大的震动，魏帝元许更是急得亚塞热锅上的蚂蚁啊，说这阵儿魏帝元许啊已经啊长大了，对他母亲胡太后啊专吃朝政宠信这个窝臣呢、啊、十分的不满。单说有一次 这个袁许啊，得知了成阳王袁辉为了报广阳王袁渊生前与他妻子私通之仇，在这个袁渊死讯传到洛阳的当天晚上，竟然派人将这个袁渊的妻子强行抓回了这个府中，关进了寝房，然后啊，将他这个衣服剥光了，用绳索绑在床上，供他每日随时的奸淫。为此，这个袁许呢，要杀这个袁辉，胡太后却执意的不准。后来呀，袁许得知袁辉与这个郑燕、徐启、李申轨等朋比为奸呢，都在这个后宫里轮流的为这个胡太后侍寝，终日行欢作乐，不理国事，羞辱之情使这个袁许十分的震怒。单说有一天，他派人抓来了胡太后身旁的这个宫女，严刑拷打，得知了这个胡太后在后宫里的丑闻呢，据属事实。更有甚者，母后竟然白日里就在后宫当中啊行乐，还命令宫女在一旁啊伺候，甚至于啊让郑言等四人同时与母后轮流的交欢。袁许知道这些丑事之后啊，决心笼络一批亲信的大臣，伺机啊迫使胡太后交出大权，自己亲理国事，重整这朝纲。这胡太后对自己儿子早有戒心呢，当他得知此事之后啊，便将与皇帝关系密切的大臣不是赐死就是罢官呢，连一个通晓星象的密多道人，因为被皇上召见了两次，也被胡太后暗中派人给刺杀了。这个皇帝袁许得知胡太后暗中与他针锋相对之后啊，更加的记恨了，决心寻找一个手握重兵的人做靠山，与母亲较量。不久，有人向皇帝推荐了一个叫尔朱荣的人，这个袁许就打算把他招进京。

后借他之手除掉母后。而朱荣字天宝，他是啊秀龙川人，高车族铁刺部羽箭的这个玄孙，他的祖父戴乐呢为人奸诈，很会笼络人心。单说有一次外出啊打猎的时候，被人误中啊给伤中了这个屁股了，他只把这个箭拔出来，不问是谁射的，这个部下很是感动，大家伙都很拥戴他。后来啊官至尉使啊四州，这四州就是现在山西啊祁县一带，他是啊四州刺史。而朱荣的父亲啊叫辛兴，善于啊饲养这个牲畜，他的牛羊啊遍布山川野谷，不计其数。每逢这个尉使有战争，他就主动的献马呀献粮啊，受到了魏皇高祖的这个宠幸。年老的时候上书朝廷，要求把这个爵位传给啊尔朱荣。尔朱荣啊自幼机灵，为人奸诈阴险，对部下十分的严厉。在这个破六韩柏陵，在这个沃野镇起义的时候，当时铁刺部分落在东西两部，很多的这个牧农啊归顺了破六韩柏陵。当时啊尔朱荣乘机啊招兵买马，拉起了队伍，很快的就镇压了东西两部的这个牧农的这个起义。牧农啊就是放牧的农力，并且积极参与了镇压六镇的起义。后来因为作战有功，被这个魏帝啊元许呢晋封为安北将军。从此尔朱荣成为了北方一支新兴的实力雄厚的豪强武装。杜乐州跟这个葛荣起义之后，尔朱荣见内地狼烟四起，卫氏已经是风雨飘摇，于是萌生了入主中原的这个野心。他曾经啊上表朝廷，要求出兵啊协助镇压杜洛州跟这个葛荣的起义。吴太后想到当年借这个柔然兵镇压破六韩伯陵起义的时候，额那鬼呢就打算占领六镇不走，对这个尔朱荣啊存有戒心，所以说啊也就没有让他出兵中原。尔朱荣啊一见此阴谋没有得逞，于是又生一计。尔朱荣呢他有一个女儿，长得姿色娇美，做起这个媚态来更加的使人呢神魂颠倒。在这个部落里头，尔朱荣啊通过他这个女儿勾引了不少人呢为他卖命。他听说魏帝元许啊是个好色之徒，并且得知元许想得到一个野味十足的狐女为妃的事，于是不失时机的派人将自己的女儿送到宫中献给了皇帝。这个在家里头放荡惯了的女儿一进宫，便在皇帝的面前极尽风流之能事，肆意的挑逗，百依百顺，把个皇上勾引的神魂颠倒啊！甚至于啊，夜夜命令他啊侍寝，不出一个月就封号为聘了。为了表彰尔朱荣的效忠，皇帝元许呢又封他为骠骑将军，都督这个并州、泗州、广州。这广州啊不是南边的广州，是现在的河南省的鲁山县，还有汾州。这个汾州是哪儿？现在的山西省汾阳县。还有这个云州，就是现在的山西省文水县，以及杭州。六州的军事不久又晋升为右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这里啊是指的成立府署的时候，以这个丞相、太尉、御史三公之列设官。当然了，咱们不必研究这些个官吏如何如何了。说这一阵的尔朱荣啊不仅手握重兵，而且谋臣呢强将如云，特别是最近又得到一个叫高欢的人。这个高欢呢原名叫什么呢？叫贺六混。他是渤海条人。这个条是哪儿？就是现在的河北省景县南边。他这个祖先呢因为犯罪啊迁徙到了怀朔镇，属于这个鲜卑的汉人。少年时候曾经牧过马，后来在这个怀朔镇当了队主。队主啊就是一个小军官，赴任这个韩使。这个韩使就是送公文专门到洛阳的一个小官，按现在来说吧有点邮差的意思。曾经参加过杜洛州的起义，后来并归了这个葛荣，而后啊又投降奔了这个尔朱荣这儿。这个高欢长大，您别看他叫高欢，但是啊

0: 枯瘦矮小，面色灰黄啊，投奔尔朱荣那天，正值尔朱荣在这个并州郊外选马，尔朱荣一见他长得其貌不扬，毫无介意，只让他在这个帐下做一个随从。当时尔朱荣啊，看中了一匹悍马，这个马生性暴烈，见人是又踢又咬，谁都不敢靠近的。这阵高欢呢，主动的要求驯服这匹马。尔朱荣到了这阵，非常藐视的看了一眼，心话说：“你行吗？”哎呀，你就这么瘦小枯干的，绝不绝吧，窝不窝吧，烧不壶一开水，你还能降这匹马？但是转而一想，干脆呀，也许海水不可斗量，那我就让你呀试试。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4: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5: 老妈，我们回来了。
4: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6: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4: 不错呀。
5: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4: 妈，那后来呢？
6: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4: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5: 为啥呀妈妈？
4: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7: 微信收款10元。
4: 慢走啊小伙子。
2: 再见啊老板。
8: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9: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0: 它们好可爱呀。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9: 嗯，这可不行。
10: 为什么呀？
9: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10: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9: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他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他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0: 原来他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9: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4: 上课，起立。
11: 老师好。
4: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2: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4: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2: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4: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3: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4: 老师，我家也是。
15: 我家也是。
4: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3: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4: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

0: 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 对，
2: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3: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延庆相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1: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2: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1: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2: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1: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3: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共建。

0: 好，啊，你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这里是 FM 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了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每一首歌曲都是一个世界，每一段旋律都诉说着不同的人生。有人说，初闻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原来我们早已成为了歌里描绘的那个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沉浸在这首曲中人的旋律中，聆听关于命运、关于情感的动人故事。

刚刚的一曲指纹唱尽了生命中独特的轨迹与难以磨灭的记忆。其实在漫漫的人生路上，比指纹更珍贵的是遇见一个能够走进心底无可替代的人，他们或许就在不经意的某个瞬间出现。下面就让我们一同来聆听方大同的特别的人。

古有奢香夫人以巾帼之姿在贵州大地书写传奇，她开辟驿道，促进民族团结，让西南边疆绽放文明之花。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凤凰传奇的歌声奢香夫人，他们的歌声总能用磅礴的旋律唤醒历史记忆，带我们穿越时空，领略壮阔山河。

毛不易的歌声总像是一盏温柔的灯，能够照进心底最柔软的角落，抚平生活的褶皱。那些关于梦想、关于远方的渴望，在他的诠释下也都化作前行的力量。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他的歌声，抛开眼前的迷茫，奔赴看得最远的地方。

寻找经典老歌，唤起青春的记忆，回眸那曾经奋斗的时代。

0: 好，啊，你好，你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3: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4: 老妈，我们回来了。
3: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5: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1: 不错呀。
4: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1: 妈，那后来呢？
5: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了呀。
1: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4: 为啥呀，妈妈？
1: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6: 微信收款10元。
3: 慢走啊，小伙子。
2: 再见啊，老板。
1: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7: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3: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7: 生活导航，
3: 生活导航，
7: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1: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文露，这里是生活导航。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第一个话题，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觉得很累，身体也会反复的过敏，体检的时候发现没有什么大病，但总是觉得浑身不太对劲儿。您知道吗？这些查不出原因的毛病背后可能会藏着同一个问题，那就是慢性炎症。长期慢性炎症被科学家视为癌症、衰老和多种疾病的共同土壤。那么有没有一个简单又省事儿的办法改善我们身体的慢性炎症呢？答案就是肯定有。其实在饮食当中适当的增加一些发酵食物就好了。而之前有一项重磅的研究证实，日常饮食当中适当的增加发酵食物，能让我们体内多达19种血浆炎症蛋白标志物显著下降，免疫状态也会跟着变好。一提起发酵食物，可能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腐乳啊，或者是泡菜啊等等，说含盐量那么高，能健康到哪儿去呢？如果你也这么想的话，那对发酵食物是有一个天大的误会。2021年的时候，斯坦福大学的医学团队在国际期刊《细胞》当中就发表了一项随机的对照研究，发酵食物有助于对抗炎症，增强免疫力，它的效果甚至比高纤维的饮食

还要好。研究者呢，把健康的成年人随机的分成了两组，分别进行为期10周的饮食干预，然后系统的去分析他们的肠道菌群和免疫指标的变化。增加发酵食物的饮食组，比如说这个酸奶、泡菜、酸菜、康普茶等等。还有一组呢，是增加高纤维的饮食组，比如说全谷物、豆类、坚果、蔬果等等。结果就发现，高发酵食品饮食显著增加了肠道微生物组的多样性，并且有效降低了19种血浆炎症蛋白的水平，对免疫状态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为什么发酵食物能够抵抗我们身体的慢性炎症呢？北医三院的微众医学科主任博士宁就解释说，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方面是一手抓增援，发酵食物呢能够帮助好菌增多，让肠道菌群更加的丰富和稳定，降低慢性炎症的风险。另外就是一手抓防御，发酵食物呢会增加我们肠道当中丁酸的产生，丁酸是肠道上皮细胞的营养物质，能够增强肠道对有害物质的阻挡能力，进一步的降低慢性炎症。而发酵食物有4大好处，其实早就已经被科学验证了哈。2025年2月，西湖大学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在国际期刊《食品与功能》上就发表了一项研究，发现饮食当中比较高的活微生物摄入量是有助于延缓衰老的。那换句话说，日常饮食当中增加一些发酵食物，其实更有助于我们去延缓衰老。第二个就是有益于我们的肠道的健康。2026年1月，美国农业部和卫生公众服务部联合发布的2025至2030年美国膳食指南，正式的把发酵食物写到了推荐里，明确推荐多食用酸奶、泡菜等发酵食品，有助于提高肠道微生物组的多样性，有益于肠道的健康。那第三个呢，就是可以缓解精神压力。2022年发表于《自然》子刊《分子精神病学》的一项研究就发现，每天多摄入一些发酵食物和膳食纤维，坚持4周，可以显著地延缓精神压力。另外就是可以降低慢性炎症。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细胞》杂志的研究就发现，高发酵食品能够稳步地增加微生物组学多样性，并且能有效地降低血浆炎症蛋白的标志物水平。通俗点说，就是发酵食物能让我们身体里头这个好细菌过得更好，细菌好了，慢性炎症也就降下来了。那发酵食物吃对也很关键哈，怎么吃呢？给大家几个建议。博士宁医生就介绍说，高温确实会杀死一部分活菌，调菌效果可能会有部分下降，但是发酵食物的价值不只是活菌，还有在发酵过程当中形成的很多有益成分，所以加热之后这个不等于完全没有价值哈，所以生吃或者是加热吃都可以。另外一个建议呢，就是避免一边养菌一边毁菌。啥意思呢？今天咱们喝酸奶，明天熬大夜，后天又点顿这个高油的外卖，这样的话菌群根本就是稳定不下来。肠道菌群啊，它是一种长期的生态，需要长期持续并且食物多样化的这样的饮食习惯。发酵食物有帮助，膳食纤维丰富的食物呢也非常重要。同时呢还得减少抗生素的滥用，要多运动，少熬夜。还有就是要注意糖和盐的摄入，泡菜、酸菜还有这个腐乳的含量不低。那泡菜呢建议每天吃1小碟，酸奶尽量是选无糖的，配料表越简单越好，避免摄入太多哈，这个有糖的成分。另外一个建议呢，就是不要迷信自制的更健康。家庭自制发酵的食品，如果说这个卫生条件或者说发酵的过程不规范的话，一定是会存在安全风险的。那比如说出现了长毛、异味、胀袋等等的情况，就要及时的丢弃，千万别吃。还有呢，就是不要盲目的多吃，不是说每个人都适合上来就大量的吃的哈，尤其是肠胃比较敏感的人，突然大量的摄入发酵食物，可能会有胀气呀、不舒服啊等等的症状，所以建议大家慢慢的把发酵食物融入到饮食当中，适当的吃一点就可以了。说到底呢，发酵食物也不是什么神奇的特效食物，它不会让你喝一杯酸奶，明天这个吃点腐乳，身体马上就焕然一新。它提供的是一种温和的、持久的滋养，通过这种日复一日的饮食积累，不声不响的给我们的肠道补充好菌，加固屏障，压低炎症。

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话题。最近一段时间，长期戴耳机会损伤甲状腺，诱发结节，甚至是甲状腺癌这样的一个话题，在各大平台可以说刷屏了哈。这也让很多喜欢戴耳机的朋友呢开始焦虑起来。那么长期戴蓝牙耳机真的会损伤甲状腺，诱发结节，甚至是甲状腺癌吗？今天节目咱们就来聊一聊。首先我们要讲清楚的是蓝牙耳机和甲状腺健康的一个真实的关系。关于蓝牙耳机伤甲状腺这个言论是2024年6月份发表在科学报告的一篇流行病学的研究论文。这篇论文聚焦的是蓝牙耳机使用和甲状腺结节发病风险的关联性分析，也是目前这个领域唯一的一个针对性的研究。这个论文从来没有提及蓝牙耳机导致甲状腺癌，甚至没有100%确认蓝牙耳机会导致甲状腺结节，仅得出两个客观的结论。一个是在这一次的调研样本当中，日均蓝牙耳机佩戴时长、年龄是影响甲状腺结节发病风险的两个核心因素，佩戴的时间越长，结节检出的相关性越高。第二个结论是入耳式蓝牙耳机因为更贴近我们颈部甲状腺区域，相较于头戴式和结节风险的关联性相对也是更显著的。简单来说，数据显示长期佩戴蓝牙耳机的人结节的检出率更高，但是不能等同于戴蓝牙耳机直接导致了甲状腺结节，这是我们大众的一个误解的核心关键。那我们来拆解一下戴蓝牙耳机为什么可能会影响甲状腺。既然研究发现了这个明确的关联性哈，当然肯定也不是空穴来风。那蓝牙耳机究竟是怎么样对甲状腺产生一个潜在的影响呢？目前学界公认的一个潜在机制，核心是围绕着设备释放的一个非电离辐射展开的，当然没有任何致癌的实锤证据哈。蓝牙耳机工作的时候呢，会释放低强度的射频非电离辐射，不像 X 光或者是紫外线可以破坏 DNA 的这种电离辐射，这种辐射的能量非常的低，正常短期使用对我们人体几乎是没有影响的。但是呢，这个入耳式的蓝牙耳机呢，它紧贴着我们的耳郭和我们的颈部，距离甲状腺这个腺体呢只有几厘米，那么长期的近距离的持续性的辐射累积，可能就会对甲状腺局部的这个微环境产生一些轻微的干扰。我们知道甲状腺是人体代谢最活跃，对外界刺激最敏感的这个内分泌腺之一，那么长期轻微的这种外界的电磁刺激，可能就会导致甲状腺局部的一个血液循环，包括细胞代谢和我们激素分泌的一个稳定状态。对于长时间每天佩戴几个小时、常年不间断使用的人群，那么这种慢性累积的刺激可能就会成为甲状腺结节发生的一个辅助的诱因，当然也并不是直接会导致它致病的一个元凶哈。那我们要再次强调的是，这种潜在的影响针对于长期过量的人群，并且风险是轻微的、慢性的、累积的，绝对不是短期佩戴就会伤甲状腺或者长结节的，这个说法是不对的。那么甲状腺结节和甲状腺癌的一个真正的核心诱因是什么呢？临床数据显示，成年人甲状腺结节检出率高达20%到40%，并且逐年的在升高。甲状腺癌呢，也成为了高发的内分泌肿瘤。但是医学界也公认，蓝牙耳机电磁辐射从来没有被列入甲状腺病变的一个主要原因。真正的这个核心诱因主要是这么几类哈。第一个就是先天和体质因素，这是最核心的。遗传基因是甲状腺病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危险因素。如果说直系亲属当中患有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癌，那么本人发病的风险会大幅度的提升。其次呢，自身的免疫力紊乱，先天甲状腺发育异常也是诱发结节的一个重要的内因。还有就是激素和内分泌的紊乱，这是最常见的。我们知道甲状腺是内分泌的中枢腺体，情绪焦虑呀，包括长期的熬夜、压力过大、作息紊乱，女性激素波动等等，都会直接导致甲状腺激素分泌的失衡，会刺激甲状腺组织增生，形成结节。这也是当代年轻人甲状腺结节高发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当然也和饮食代谢的因素有关系，碘的摄入异常也是一个关键的诱因，碘过量或者是碘缺乏都会扰乱甲状腺功能，会诱发结节和炎症。
同时呢，长期的高脂高糖的饮食、肥胖、代谢综合征也都会间接的增加甲状腺病变的风险。还有一个就是明确的一个致癌的危险因素，这也是医学界唯一确认的甲状腺癌的一个明确诱因，就是幼年的时候头颈部放射性的照射史，比如说头部放疗、核辐射暴露等等。那么除此之外，长期未干预的恶性结节、反复的甲状腺炎症、严重的基因突变，它们也是甲状腺癌进展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也就是说，蓝牙耳机最多只是非常非常非常次要的潜在辅助影响，绝对不是甲状腺结节和甲状腺癌的一个元凶，更不会直接导致癌症。那么结合着研究结论和临床的指南，做好科学防护，其实就能够规避大多数的风险，同时也可以保护我们甲状腺的健康。第一个就是在佩戴蓝牙耳机的时候，这个使用习惯还是要规范一下哈。比如说我们控制一下时长，避免全天后的佩戴，比如说单次连续佩戴别超过一个小时，每天的累计佩戴时长尽量别超过三个小时，尽量别睡觉的时候佩戴，长时间的把耳机挂在耳朵上。那优化的方式就是，长期重度使用者的话，可以交替使用头戴式耳机，减少这种入耳式设备近距离贴近甲状腺的时间，不用的时候及时给它拿下来，关闭一下蓝牙，避免持续的待机辐射累积。还有一个就是要精准的管控一下饮食，稳定我们甲状腺的代谢，科学的去控碘，普通人群正常使用加碘的盐就可以了，不需要刻意的去忌碘或者是过量的去补碘。那么已经查出甲状腺结节、甲亢或者是桥本氏甲状腺炎的人群，还是要遵医嘱调整一下碘的摄入，少吃一些高刺激和加工的这种食品哈，减少内分泌的负担。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要调节作息、情绪，稳住内分泌核心，尽量避免长期的熬夜、昼夜颠倒，保证充足的睡眠，减少长期的焦虑、内耗和高压状态，要学会调节我们的情绪，这是预防甲状腺结节最有效最关键的手段，效果肯定是要大于这个规避电磁辐射的。另外呢，就是要定期的去筛查，早发现早干预。我们成年人每年做一次甲状腺彩超和甲功的五项检查，特别是有家族史、有这个长期熬夜压力大的高危人群，那么绝大多数甲状腺结节都是良性的，不需要治疗，只要咱们定期复查就行。只有一小部分哈，极小的部分可疑结节需要进一步的检查干预，但是也不需要过度的恐慌，希望大家的甲状腺都能够健康。好，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话题，我们来关注一下让我们变得更加幸福的三个心态，三个词分别是自得、自洽和自乐。自得就是我们认清自身能力的边界，接纳当下拥有，在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里去踏实耕耘，不要盲目的去艳羡别人的风光。这份心境其实并不是不思进取的懈怠，而是褪去无谓的比较之后的一种清醒。要懂得世间万物都有生长的时序，每个人的人生都有不同的脉络。古人所言是知足常乐，但是它的内核也在于自得，是珍惜我们手中的所得，用心去体会当下的点滴美好，踏实地走好自己的路。不要因为别人繁华似锦，就忽略了自己家园里的草木清香。人生旅途啊，难免会遭遇一点风雨，我们心里面所求更加的明晰，接纳当下的状态，就不容易被外界的评价和节奏去裹挟了。专注于经营自身的生活，慢慢的去积累，从容的去感受，不必追求不属于自己的风景，心底就会沉淀出这种绵长的安稳的底气。第二个关键词是自洽。大家生活当中一定有很多的心绪烦扰，其实很多时候都源于我们身心相悖，心里面不认同的事儿又勉强为之，心里面向往的事儿呢是刻意的回避，理想和选择长久的在对峙，精力就在这样的消耗当中，在拉扯当中消失了。其实自洽就是让所思所言所行形成统一的脉络，抚平我们内心的矛盾，让精神状态更加的舒展和顺畅，就像一台运转顺畅的机器，齿轮紧密的咬合，不卡顿，不空转。
自洽呢也是一场向内而求、向内而行的人生修行。我们想要抵达自洽的状态，其实也离不开自我的坦诚，要正视自己的喜好和期许，顺着我们的本心去做取舍，接纳选择带来的结果。而自乐是拥有让自己制造快乐的能力，不依靠际遇，不等别人来宽慰，在细碎的日常里去发掘生活的乐趣。人生的际遇嘛，本来就是起落是常态，我们依托外界得来的欢喜的话，那转瞬就即逝了。只有我们自己内心的愉悦是不会随着环境的变迁而消散的。当一个人心有寄托，就不会被境遇左右。其实这份根植本心的欢愉就足以抵御生活的琐碎和起落了。我们也可以习得这份自乐，比如说坚持几份愿意沉浸其中的爱好，善于在三餐四季或者是清风落日当中捕捉一些细碎的美好。亲爱的朋友们，请大家把感知快乐的主动权握在自己的手里吧，不用等外界来安慰。不管境遇怎样，内心都要留住一片晴朗的自留地，就会散发出温和和治愈的力量。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导航就是这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评古今时事，论将相君王，嬉笑怒骂，闲话人情冷暖，离合悲欢，杂谈世态炎凉。戏里乾坤大，书中岁月长，纵横千秋多少事，尽在这百家书场。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评书《虞舜大传》。
2: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3: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4: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
5: 这台听书机正规厂家生产，质量有保障，操作很简单，按数字就能点播，不会用电子设备也能快速上手。您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就应该买个好的，犒劳自己，质量好的才用得住。打个电话送货上门，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再付钱，010-8410-9427，010-8410-9427，好的听书机，质量有保障。
6: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评书机。
7: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深致远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8: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7: 慢诉虞舜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渊源。
8: 请收听根据王金玲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虞舜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9: 上回书讲到，虞舜操琴，香菱弹瑟，琴瑟和鸣，二人成了知音。香菱决定嫁给虞舜，可只差媒人。就在这么功夫，神明推门而入，上前施礼：“二位姑娘，你们好。”啊，香菱和云菱都吓了一跳：“你是什么人？”

神明笑了，我是顺天子驾下的摄后，叫神明，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你们甭担心，我给你做媒。俩人

操心了，琴瑟为媒就甭管模样了。虞舜也答应，皆大欢喜。香菱又把任少义和其他人都放了，神明告诉大家合婚之事，众人都高兴。这个时候甘须也来了，甘须昨晚上被香坡也给扣押起来，现在放出来了，上前给天子道喜。这时天光大亮，太阳从云梦水面上露出了笑脸，照得香山一片清丽祥和。大家突然发现今天山中的鸟儿啊醒得特别早，什么云雀翠鸟啊，雨燕啊，松鸦喜鹊呀，七七叉叉的百鸟争鸣。到达香山前来会盟的各方国大义的君主都感到惊奇和激愤，因为突然接到通报说今天天子虞舜领导主盟，而且要与香主结为连理。大家一听，这是意想不到的，原来有些人想借此会盟的机会在会上显示自己的实力争夺盟主。听到这个消息啊，得了吧，最大的盟主到了，就把争强斗勇的心思收起来，赶紧派人到附近置办贺礼。等到了日出三竿，参加会盟的人来到了会场上，一个个喜笑颜开，图腾招展，旌旗飘扬啊。来自周围千里的各地的头领全都到了，一个个肃然后立。等到了时辰，鼓乐齐奏，锣号声声，虞舜有镐头、伯夷、任少义等人陪同，香菱有云灵等人陪同，两人双双登上会盟台。大家马上高呼香君香夫人。为啥香山盟主称为香君呢？就是因为盟主是虞舜，君者舜也。所以从这儿开始，香山后人叫君山，一直沿用到今天。香菱称夫人也是因为大顺是天子，天子有后有夫人，就是说天子的正宫啊叫后，妃子叫夫人。会盟的司仪由伯夷出任，伯夷向大家公布，今有圣上和香主共主香山之盟，旨在昭示南北联姻，上下和睦，万里同归，天下一家。下边是一片的欢呼声，随后让大家都来到了盟台上一起庆贺。这一下子这帮人受感动了。是啊，原以为他们夫妻俩在盟台上落座，咱们在下边得行臣子大礼，现在天下一家，不分君臣，好啊，大家唱啊跳啊。虞舜频频举杯，弟兄们，大家都是同宗同祖的子孙，龙的传人，咱们今天聚在一起，实乃幸事，大家不必拘谨，共同的唱起来跳起来呀。这下子更热闹了，有唱的有跳的，有吹的有打的，唱的是民族歌曲，跳的是魔像之舞，吹的是笙管笛箫，打的是锣鼓梆子，都是原生态。就这样直闹到深夜才尽欢而散，众人将虞舜和香菱送入洞房，成就琴瑟姻缘。到了第二天，来的宾朋陆续拜别了虞舜和香菱，各自回去。虞舜住在香山，与香菱两人恩恩爱爱，琴瑟相遇。闲着没事，虞舜在山上转了转，一看有这么多的竹子长得这么好，就命人做成排箫。后来又感觉这排箫携带不方便，又改进，取一根竹子正面凿五个孔，背后一个孔，称为洞箫。您看，虞舜发明了

不少的乐器，这洞箫就是他的独创。香菱特别喜欢这单管之箫，走到哪里带到哪里。简短接说，一个月过去了，于顺要离开香山继续南行。他先来到澧水，因为澧水这有一座两三千年的古城，规模很大，让于顺叹为观止。然后又到了罗国、于民国等地所到之处，这些方国的首领无不热情接待，于顺每到一处都宣讲礼仪，传授文明。而且在宣传礼仪的时候，于顺有个原则，就是遵循当地的习俗，酌情而为，这就是后世所称颂的因俗而治的于顺治国和睦各族之方略。帝舜在南方转了一圈，天冷了，他决定率众北返，告别了香菱。香菱不跟着，他说了，我就住在香山，什么时候陛下南下巡视，我就服侍陛下，我不去你那儿。他恋恋不舍地把于顺送走了。于顺回到了平阳，刚到平阳，有人急报尧帝昨夜无疾而逝，睡着觉就去世了。于顺闻报放声大哭，废朝三日，举国致哀，又派人飞船担水请太子朱速到平阳主丧，又把尧生前的后妃子女近臣呢，都接过来举丧哀悼。四方黎民也纷纷吊祭这位敬天爱民之君。处理完丧事，按照尧生前愿望，在尧帝母亲的坟茔旁边选择墓地，就把尧帝埋在了东梁山之阳谷林，也就是现在山东鄄城那里。尧帝死，于顺才正式登基，随后祝秋封地，昭告天下，继位称帝，国号有余。祝秋封地的地方就叫封丘，于顺把国都迁到这儿，在哪儿呢？大概就是河南封丘原阳之间。后来啊，于顺又把国都迁到了中条阪泉附近，就是于阪，好监督这个盐池和盐务。突然这天，南方传报说那个丹朱看到父亲死了，自立称帝，又造反了。天子舜非常生气，派任少义统兵讨伐，结果大兵一到，丹朱那些人是一哄而散，不打自败。任少义又把丹朱给抓住了，帝舜还没杀他，把他调出丹水，叫他给父亲尧帝看神位。处理完这些事，于顺要大封群臣呢。就这样，命禹和各州牧诸侯等都到禹坂等候加官进爵。封谁呢？先封十大功臣。这十大功臣是大禹、后稷、契、皋陶、伯夷、有月令小邑、垂、魁、龙主持、坚坑。咱们呢重点就说几个。把大禹封到河南相州，就是让他的族人离开高密，迁居到相州，立方国称夏，夏国赐姓四。伯夷呢加封四月，因为老四月已经故去了。有月令小邑加封伯爵，赐姓嬴，号叫伯夷。又因为虎丢我老婆嫁过来，有月令小邑啊太孤单了，就给他赐婚，给他娶个媳妇儿。伺候尧帝的坚坑有功，封地在徐州啊，称他为大鹏。他得到了施老医的食疗法，所以他特别长寿，后人称他为彭祖。也有人说啊，南极寿星的原型就是坚坑。十大功臣分封完毕，又封高阳氏、高辛氏、
严道义是舒枪和伯鱼等十二人为十二州牧，就是当时的各省省长，一共封了重臣22名。任少义和神明是原来的职务，不在家封，其他人师傅和愚顺打天下有功之臣全都封了官。愚顺分封完毕，勉励诸臣各司其职，护国惜民。众臣一看帝顺圣明，一个个都恪尽职守，尽职不怠。国事处理完毕，国家机器正常运转了。这时候愚顺想家了，这些年东奔西走，南群北狩，又是打仗又是治水，一直没有机会回家看看。现在国务处理完毕，要回家探亲，也算衣锦还乡，荣归故里。当时的家呀，在野溪骊山。愚顺留下娥皇女英看护幼小的儿女，带着桑棉宝和两个儿子，由任少义、神明、伯夷等臣子陪同到达野溪去看望父母。说到这儿，咱应该提上一笔，愚顺现在有五个儿子，大儿子叫君，二儿子叫三申，三儿子叫彦龙，四儿子叫细，五儿子叫愚。女婴生三个，桑民宝生两个，娥皇无子，就把他妹妹的儿子三申呢过继过去了。这次愚顺衣锦还乡呢，要带桑民宝，主要原因桑民宝的娘家在这，神明也要和丈夫回娘家竹山看望两位师兄，就这么都一起来了。当他们来到了野溪，愚顺见到了父母。现在有贤和人女年纪都很大了，多亏了女儿恪守照料。愚顺来到家里叩拜父母，父亲有贤一看当天子的儿子回来了，喜不自禁，老泪纵横。人女现在年纪大了，坏脾气也改了不少，一看愚顺给他磕头，他不敢接受啊，连连左躲右闪。愚顺把他拉住，娘，您是我娘，受儿子跪拜是天经地义的，您不让我拜，我跪着就不起来。磕手赶紧把母亲生拉着坐在愚顺面前，愚顺磕了三个头。人女泪流满面，顺子，我对不起你呀。人女现在真是悔恨交加，惭愧不堪。愚顺一看磕手为了伺候父母始终未嫁，心里不忍，暗地就说，妹妹，给你找个婆家吧。磕手笑了，天子哥哥别操这个心了，我这么大把年龄还想这个呀，一个人挺好的，能够在父母面前尽孝我知足了，我不嫁人，我早就打定主意了，终身不嫁。按现在话说，柯守是独身主义者。妹妹，平时你干什么呢？你忘了吗？我从小就喜欢描摹山川风景，人寿百行，你还给我推荐了最好的彩绘博士为师呢。哦，对呀，那你现在画得怎么样？博采众家之长，画得越来越好。哥哥你看看，可手把自己绘制的彩陶彩绢拿出来，愚顺一看大吃一惊啊，这山川人寿描绘得惟妙惟肖，哎呀，这是巧夺天工啊。好，感情这柯守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后世列女传称赞他的画造化在心，别具神迹呀。这柯守在绘画史上是有贡献的。愚顺又问，哎，弟弟像呢？柯守说，你一来呀，他就跑了，快快快把他找来。不一会儿把像找来了，嚯，比原来还胖，见着哥哥腿直哆嗦，低着大肉脑袋不敢看顺。顺拍着弟弟肩膀说，
我不常在家，你要好

0: 好孝敬父母。
1: 哎哎。
0: 后来于顺给弟弟像一块封地叫有鼻，让弟弟带着双亲和妹妹到那儿去，以便赡养二老。有鼻是一块边远之地，他把弟弟封那儿了。就这样，于顺在野溪待了几天，告别父母双亲，要去东夷探亲祭祖，就是回老家了。他沿着30多年前走的路，一路上所见所闻又勾起了往事。那个时候才20多岁，一转眼两鬓斑白呀，真是人生苦短。越接近渭水，于顺越激动，他感到这里一切那么亲切，好像天格外蓝，风格外柔。想起从小陪着老父亲弹唱演出，认识了阿盘阿禅，还有老师琼谷教自己认字。琼谷和自己一别30多年，师父啊，你在哪儿呢？你要看到我有今天，你得多高兴啊。唉，不知不觉的他们来到九台，想到当时被推举为九夷盟长，于顺命令大队扎住，他带着桑民宝伯夷，让士族携带祭品和桑民宝所生的两个儿子，直奔珠峰北的骊山。来到骊山，远远就看见并排的他娘卧灯和老娘的两座坟。于顺扑到坟前放声大哭，娘啊，老娘，不孝的儿子外孙子回来了，来看你们了，你的儿媳和孙子也来了，不孝子在外32年，没有一天不想起娘的养育之恩。还有老娘，您为了我才掉进泥窟窿里呀。于顺哭得天昏地暗，不知道什么时候朱逢的人围过来了，最前边的是朱一大长靠山跟伯阳，赶紧把于顺拉起来。陛下，全村人盼了多少年呢，今天终于把你盼回来了，你一到就先来祭祖，真是大孝感天呐、啊！来，摆上祭品，祭拜已毕。于顺又到骊山看了看当年和小夸父一起住的屋子，因为走了32年了，房子没变。伯阳说：“我们年年给你修缮，谢谢你们。”然后于顺又到师爷爷、江爷爷、姚老娘的坟上祭拜，谢过雷三叔，最后看少桃。少桃啊，现在是个骨瘦如柴的小老头了。看着太可怜了，少桃叔啊，不是你救我，我早死了，现在您孤苦伶仃一个人，这次我回去把你接到都城养老。少桃兴奋得了不得，可没想到半夜他含笑停止了呼吸啊。于顺嚎啕大哭，亲自埋葬了少桃。转过天的夜里，自己儿时的伙伴都来了，伯阳、灵甫、旭牙、方回、东不思，还有小答应、插火、橙子的瓦坯、藏龙剑的八尺龙、马姐和老婆和妞都来了。老朋友见面是热泪盈眶，又说又笑，围着篝火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是一醉方休啊。在家里待了10多天才恋恋不舍地回来。回到了都城之后，立刻传令，就在都门着设诽谤之墓和赶简之鼓，广纳天下贤士。于顺在朝堂之上是从简如流，勤奋理政。没过多久，北方肃慎国的国君班女儿鬼比氏嫁给于顺，与中原同结盟好，岁岁纳贡。就这样，于顺又娶了鬼比氏为夫人。于顺又在那里待了2个多月进行安抚。从此之后，北域各氏族各方国都归顺有余。 虞舜执政在文化、经济、教育、水利、民族等各方面都采取了积极措施，没有几年天下大治，治理得风调雨顺，天下太平，万民欢呼，齐颂顺德。这正是中华文明万年长，虞舜大帝铸辉煌，百岁人生多磨难，艰苦创业靠自强。听众朋友，虞舜大传全部播送完了，谢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虞舜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长篇评书《大宋侠义录》，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周母被气得身死过去，但是用现在医学解释，这就是脑部还没死亡，还有抢救的可能。如果换在平常，那老太太这就走了。可是这来姐请来个郎中，叫刘半仙儿，号称妇科圣手，本来被请过来要给这贾氏看相思病，结果呢一进来呀，就发现人家豪门恩怨。哎呀，这出戏可真精彩。这哥哥拎着剑杀到书房，说这弟弟勾引嫂子，这又打又闹的，哭哭唧唧的。这出戏这可比茶馆里演的精彩多了，这多好玩啊。这妇科圣手刘半仙就在边上看热闹，津津有味。可哪成想老太太没倒过气来，当场身死。妇科圣手一想，得了，我别看热闹了，赶紧救人吧。这就拨开人群来到老太太切近，是掐人中捏虎口，反正一通的专业操作啊。人家呢看了一辈子妇科，他太了解各种突发情况，他经验多呀，这经验一多他就好使。这就把老太太又扶啊，又拍又折腾，结果还真的让他给救活了。就见老太太已经有了微弱的呼吸了，大伙一看，我的妈呀， 这可真是圣手啊，你别叫复刻圣手了，你叫华佗在世吧。这就赶忙给老太太架到了房中休息。过了能有一炷香的时间，周母在床上是睁开了眼睛，虚弱地看着众人。老太太这是在鬼门关走了一趟，徐文彪的母亲赶紧命人打赏这复刻圣手刘半仙儿，给拿了好多的钱。刘半仙儿心想，行啊，我今天还看戏了，我还救人了，挺好。徐母在床上看着儿子周景禄，这时老太太也没那么悲伤了，很平静。儿啊，你走吧，此地你是待不下去了，等娘的身子好点，娘就去找你。周景龙又跪在地上又磕了几个头，这才起身，又和娘叮嘱了一些话，然后直奔书房去收拾东西去。出来后啊，表哥徐文彪正等在书房门外，他看了看自己这表哥，哎呀，心中有苦说不出啊，明明是你妻子对我想入非非，要对我非礼，结果被反咬一口，哎，可能怎么办呢？这事儿自己忍了吧。他看着表哥最后嘱咐了一句，徐哥呀，凡事你要三思啊，以后有什么事儿多想想，兄弟我走了，咱们后会有期。徐文彪本来也没那么气了，他本来呀想把这表弟留下啊，要不你就别走了，但是你不可以出这房间啊，他本来这么打算。但是啊，周景龙说的这番话他以为是风凉话。徐哥呀，你以后凡事要三思啊，免得后悔。这话你说说啊，他平常听也就听了，但是在气头上这一听就来气了，心想那你还是走吧。徐文彪也不让，还在后边骂呢，是啊，你徐哥我真得三思啊，我这是贱呢，我呀，这我请个祖宗回来好吗？我出镖他出人，往他嫂子房间里钻，还要对他嫂子不轨，你哥哥我真得三思啊，王八犊子，你走吧你呀，还让我三思，我还四思呢，我真后悔了，我要不是看我姑面子上，我整死你，我你赶紧走。徐文彪在后边是越骂越来气，哎呀，这周景龙长叹一声，是离开徐宅大门。徐文彪出了徐宅，心想这济宁城我待不了，这很容易被官府发现，而且这个梁世泰啊，梁府在本地也有很大的势力，这万一哪个仆人发现我还活着，那我就完了。这就赶紧趁着中午热闹的时候，赶紧混在人群中，这就出了城。咱们压下公子周景龙暂且不说，单说徐文彪白天这么一折腾，那是心力憔悴呀。先去上房看望母亲，再和姑母赔罪啊，孩儿不该这么闹，姑母你好好安养，你放心，你住在这儿，孩儿养你，养老送终。这就退下来，再回到妻子的绣楼。这贾氏正在这被窝子里，哎呀，这个得意呀，好你个周景龙啊，我昨天晚上啊，我去你书房投怀送抱，你都不要，你这是侮辱我啊，你侮辱我的美貌，你侮辱我的魅力，今天你终于走了吧你呀，我让你后悔去吧，不过等你想明白过来再回来找我，那也不是不行，谁让你长得这么英俊啊，这么有才华呢，我给你点教训。 贾氏在被窝子里得意。这时间徐文彪又

0: 回来，又安慰一通贾氏，啊，说我兄弟可能是喝多了，无意的，你别往心里去。这白天就这么过了，到了晚上，他睡不着觉，站在绣楼外，抬头凝望皓月。正在这时，借着月亮光，正好能看见下方的书房。心想我表弟在这住这么久，现在人走了，这书房门呢，由于白天这么一闹还开着呢。他想着就噔噔噔迈步走下楼梯，来到书房门口。他本想把这书房门关上，但是一看这书房里有点触景生情，他也是闹心，这就迈步走进书房，点上灯烛，坐在这旁苦思冥想，闷闷不乐。他就四下打量这书房，他看见呢，旁边确实有一坛酒，那就像媳妇儿说的，这周景龙酒后无德，大闹绣楼，打了自己妻子。哎呀，你说这喝酒害人呐，这是什么酒威力这么大呢？他就走上前去，把这坛酒啊拿回来，放在书桌上。咱们前文书也说了啊，这周景龙房间有一坛状元红。昨天晚上阮英来的时候，俩人不是结拜吗？周景龙还留呢，说你别走，我这有一坛状元红还没开封呢，咱俩把这酒喝喽。当时阮英说，别的呀，咱整点菜，你明天准备好，我晚上来和你喝来。就这坛酒一直摆在这儿。这时节徐文彪看着这坛酒，当时心中疑惑起来，不对呀，这坛酒还没有开封啊，那他怎么喝的酒呢？还大闹绣楼，还有玷污妻子呢，这酒明明没有开封，他喝的什么呢？哎呀，他四下看，会不会喝的别的酒啊？结果找来找去，也没找出其他酒来。他越想越闹心，砰的一下，就把这酒坛子打开了，立刻闻到里面是酒香扑鼻呀，这就赶紧拿一个茶碗来，坐在这儿就开始喝起来。这真是借酒消愁，愁更愁啊，一连喝了数杯，这就喝了个酩酊大醉。想起来这周景龙的事儿，心里就觉得堵挺横。风尘仆仆赶回来，白天又这么一闹，再加上喝了这么多酒，他感觉有点累了，哎，就趴在这书桌上睡着了。欲知详情，且听下回分解。
1: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2: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3: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4: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5: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6: 上课，起立。
7: 老师好。
6: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8: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6: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8: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6: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9: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0: 老师，我家也是。
11: 我家也是。
6: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9: 我觉得挺幸福的。

0: 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2: 对，
0: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3: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好，啊，你好，你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这里是 FM 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每一首歌曲都是一个世界，每一段旋律都诉说着不同的人生。有人说，初闻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原来，我们早已成为了歌里描绘的那个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沉浸在这首曲中人的旋律中，聆听关于命运、关于情感的动人故事。

刚刚的一曲指纹唱尽了生命中独特的轨迹与难以磨灭的记忆。其实在漫漫的人生路上，比指纹更珍贵的是遇见一个能够走进心底无可替代的人，他们或许就在不经意的某个瞬间出现。下面就让我们一同来聆听方大同的特别的人。

古有奢香夫人以巾帼之姿在贵州大地书写传奇，她开辟驿道，促进民族团结，让西南边疆绽放文明之花。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凤凰传奇的歌声奢香夫人，他们的歌声总能用磅礴的旋律唤醒历史记忆，带我们穿越时空，领略壮阔山河。

毛不易的歌声总像是一盏温柔的灯，能够照进心底最柔软的角落，抚平生活的褶皱。那些关于梦想、关于远方的渴望，在他的诠释下也都化作前行的力量。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他的歌声，抛开眼前的迷茫，奔赴看得最远的地方。

寻找经典老歌，唤起青春的记忆，回眸那曾经奋斗的时代。

0: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 它们好可爱呀。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0: 这可不行。
1: 为什么呀？
0: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1: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0: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2: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0: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3: 您好，您好，您好，
4: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5: 传递最新时政，
6: 直击社会热点，
5: 关注民意民生。
6: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5: 延庆新闻。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长城博物馆改造提升工程竣工验收，全面转入展陈布展施工；美食文旅相融，山水延庆出圈，北京卫视《相约时光》第二季走进延庆取景拍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席瑞元、胡坤，通讯员国淑娟、刘洋报道。中国长城博物馆改造提升工程作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北京段的核心标志性工程，于2023年12月开工建设。近日，项目已完成竣工联合验收，全面转入展陈布展施工阶段，预计8月底完成布展工作。本次改造提升工程是市区两级重点工程，总用地面积2.7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6万平方米，其中一层建筑面积10600平方米，二层建筑面积5400平方米，由藏品库区、藏品技术区、陈列展览区、教育与服务区、业务与研究区、行政管理区等功能用房组成。建筑设计深度融合长城文脉与山地地貌，建筑造型萃取城墙、关隘、山脊线条等长城经典意象，采用现代简约设计手法，不复古复刻，不破坏山体风貌，实现建筑融于山水、对话长城本体的效果。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总设计师李义农。
7: 心里面是这种巨大的清水混凝土挂板，2米5×6米的做成这样的微弧的曲线到主入口的突出啊，这是一个新时代的象征，它既像长城的一部分，又像一块伟岸的城砖啊。那我们的东立面呢，其实靠近山体一面，大家可以看到是4种石材，然后做了这个就是雕刻以后，做了这个雕琢以后，跟山体的这个挡土墙是一体的，上面要做这个各种绿植，所以后面的立面的风格是消隐的，融入山体的，是修复的，前面的风格是简洁的、现代的，也是时代的。
4: 从西侧主入口步入场馆，一层的和平厅开阔通透，空间观感宏大，墙体同样采用清水混凝土挂板装饰，厅顶采用高空大跨度加曲面高精度精细化施工工艺，塑造出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反穹顶空间效果。厅内正前方设置抽象长城主题雕塑作为视觉核心，实现建筑空间与艺术美学的深度融合。和平厅旁边是3大主题展厅及游客服务中心，可满足游客参观、休憩等服务需求。2层包含数字展厅、多功能厅、长城厅等， 长城厅采用大跨悬挑钢结构与全玻璃幕墙协同施工技术，打造通透开阔、无遮拦的观景视野。透过落地幕墙，可近距离俯瞰长城步行街全景，远眺八达岭长城蜿蜒雄姿，实现室内观展与户外揽胜的沉浸式联动。长城博物馆采取联合验收的方式，住建、规划、人防、档案等多部门通过统一平台信息共享。

0: 集中验收、限时办结、统一确认的五位一体模式，对项目进行验收。现场工程竣工验收组分别听取了建设、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对工程合同履约情况和在工程建设各环节执行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情况的汇报，实地查验了工程质量，对工程设计、施工、设备安装质量和各管理环节等方面做出了全面评价。区住房城乡建设委工程安全质量监督站站长樊刚：
1: 为推进项目联合验收，我们都是组织相关部门调度协调五加 X 联合验收推进会，从规划、档案、消防、人防、竣工验收、交通配套设施等方面协同推进验收工作，统筹推进全流程验收事项同步落地，高效衔接。现场同步开展四轮全覆盖消防专项检查，现场诸项排查隐患，同步提供专业技术指导，为项目顺利完成各项验收奠定基础。
0: 目前场馆展陈施工已全面建成，后续各项工作有序推进。据介绍，展陈部分计划七月底完成展厅装修相关工作，八月底完成展陈布展工作，场馆艺术品布设工作同步加紧推进，设计方案持续优化完善，招标工作完成后将全面启动艺术品制作和安装工作，预计八月底至九月初完成所有艺术品安装落地工作。智能化工程等其他开办项目也在加快推进中，确保九月份场馆满足对外开放的条件。记者张思琪、陈新豪，通讯员李维晨报道。近日，北京卫视重磅文旅美食节目《相约时光》第二季第五期走进延庆取景录制，节目组先后走进龙庆峡风景区、景庄镇建干岭村、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沉浸式探访延庆山水风光、乡土美食与传统民俗，以镜头视角全方位展示延庆夏日文旅魅力，打造沉浸式氛围感十足的近郊出游体验范本。作为北京卫视重磅打造的美食文旅 IP，《相约时光》以美食加旅行为核心，深度挖掘京郊各区自然风光、民俗文化与地道风味，通过明星嘉宾沉浸式体验、实景打卡的形式，梳理优质京郊出游路线，推介属地特色文旅资源。本期节目设置两支嘉宾队伍，由张彩玲一家和郑璐组成家庭组好吃团，张小龙、李嘉祥、黄圣池和宗明组成朋友组好吃团，集中展示延庆全域文旅资源与特色美食。本次行程首站是素有塞外小漓江之称的龙庆峡风景区，录制现场区级非遗少林梅花拳表演精彩开场，伴随古风 NPC 现场讲解峡谷人文历史，两队嘉宾乘游船赏两岸青山，现场古琴伴奏，氛围感拉满。正午时分，嘉宾分组探访本地特色美食店铺，沉浸式品味延庆地道风味。朋友组品尝吴氏太后肉饼，家庭组打卡山野伙房招牌柳沟豆腐。在品尝美食的同时，认真聆听店家现场讲述菜品背后的乡村发展故事和饮食文化传承，细细品味藏在美食里的延庆乡土文化底蕴。随后，两组嘉宾来到长城脚下的建干岭村，村内主理人为嘉宾详细讲解长城历史渊源与传统射箭民俗文化，嘉宾依次体验拉弓射箭，近距离感受长城脚下代代相传的传统民俗魅力，深度体悟延庆厚重的长城文化底蕴。夜幕降临，一行人来到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沉浸式体验国风市集，现场古装 NPC 往来穿梭，古彩戏法、国风舞蹈、投壶、即兴演唱等互动项目轮番上演，古韵新风交融，氛围感十足。相约时光第二季已于2026年6月23号在北京卫视开播，延庆专场将在录制两周后正式上线播出。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延庆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你是不是也在某个瞬间感到惶恐？当 AI 能够写诗，能够编程，诊断疾病，我们引以为傲的智力优势正在被悄然地瓦解。我们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智能跃迁，人工智能带来的远不止于技术革新，更是一场深刻重塑人类认知、教育与生存方式的范式转移。这场跃迁的关键不在于技术会走多远，而在于人类如何重新认识自我。当知识不再稀缺，学习的意义何在？当智能无处不在，智慧的栖息之所又在何处？当工具变成智能体，人的核心价值又该如何彰显？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通用人工智能：认知、教育与生存方式的重构》。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当一台机器开始写诗、编程、诊断疾病，甚至用哲学的口吻反问人类为何执着于意义的幻觉时，整个世界不得不停下脚步，重新打量那个曾经被单纯视为工具的东西。这并非科幻电影的开场，而是当下正在发生的日常。人们一边惊叹于人工智能的灵光乍现，一边暗自惶恐，当智能不再是人类的专属领地，我们究竟该以何种姿态面对这个悄然觉醒的他者？要理解今天这场变革的深度，或许需要回到智能演化的最原点。大约38亿年前，地球的深海热泉旁，无机物在高温与化学能的催化下偶然拼凑出有机分子，生命的第一簇火苗就此点燃。此后漫长的岁月里，单细胞生物演化出多细胞形态，从海洋蔓延至陆地，在盲目的试错中寻找生存的最优解。那时的生命从未思考过自身的存在，它们只是被动地受制于基因的指令，顺应环境的筛选，一代代复制、变异、淘汰。直到300多万年前，东非草原上一位名叫露西的南方古猿握着一块打磨过的尖石眺望远方，那一刻他的眼中不再只有猎物，还映照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冲动，他想要改变世界，而不仅仅是接受世界。从这缕智慧的火花开始，人类逐渐挣脱本能的枷锁，学会用火制造工具，发明语言，继而建立农业、城市、国家和文明。他们自称万物之灵，信奉我命由我，在星辰下书写自己的史诗。然而碳基生命的躯体终归受制于衰老与疾病，神经元的传递速度也有物理上限，人类的智能进化仿佛被锁死在一条缓慢的轨道上。一切在2022年末发生了巨变，一家位于硅谷的人工智能研发机构发布了一款基于神经网络的对话程序。最初人们只是把它当作一个花哨的聊天机器人，能够生成流畅的文本，回答常识性的问题。但很快研究者发现，这个系统不仅能够

处理语言，还能够进行逻辑推理、解数学题、编写复杂的代码，甚至在不同的任务之间灵活的切换，而无需重新训练。他不再是一个专用于某一领域的专家，而开始显露出通用智能的雏形。随着数据量的膨胀、算法的迭代和算力的指数级提升，他的能力呈现出超乎预期的增长曲线。当学术界仍在争论通用人工智能是否真正实现时，它已经悄无声息地渗透进写作、教育、设计、编程等各行各业，成为无数人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伙伴。这种基于海量文本训练的大模型，其核心技术依赖于一种能够捕捉上下文关联的深层网络结构。它把人类的语言、代码、数学公式乃至图像信息都统一为可计算的令牌序列，通过自注意力机制挖掘其中的模式与规律。正因如此，它并不像传统观念中那样偏科，文科的写作与理科的推导在它眼里只是不同形式的符号组合。一项公开的测试显示，某款专攻推理的模型在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的资格赛中解决了83%的问题，这一成绩已经超过大多数人类参赛选手，足以入选国家集训队。更令人惊讶的是，这类模型早已突破纯文本的边界，能够同时处理图像、音频和视频，实现跨模态的理解与生成。举例来说，当他看一张肺部 CT 扫描时，不仅能够识别病灶的位置，还能够用通顺的医学术语来描述病变特征，其准确率与经验丰富的放射科医生不相上下。这意味着未来的就医场景或许会彻底的改变。患者在医院完成各项检查后，将影像和报告上传至医疗大模型，系统便能够给出详尽的诊断建议和治疗方案。在美国医学执照考试的模拟测试中，某款医疗大模型达到了接近87%的准确率，与人类专家处于同一水平。它能够综合解读医学影像、病理切片和基因数据，对肿瘤、神经系统疾病等复杂病症提供全方位的分析。有行业先驱断言，借助通用人工智能，医疗保健的成本可能降至现今的1/1000，而效果却能提升上千倍。这种量级的跃升已远远超过商业领域所谓的10倍改进，堪称颠覆性的革命。当 AI 不再只是智能工具，而成为认知伙伴，人类最稀缺的不再是知识，而是提问的能力、判断的勇气与学习的意志。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通用人工智能，认知、教育与生存方式的重构。欢迎继续收听。除了理性的决策支持，人工智能还开始涉足人类最柔软的领域——情感。语言合成技术使机器能够用充满温度的语气与人交谈，它们不仅听得懂话语的字面意思，还能够感知语气中的焦虑、孤独或者欣喜，并给予及时的反馈和鼓励。这就如同几年前一部获奖电影所描绘的情节，一位离了婚的中年男子买了一款人工智能操作系统，对方以温柔而智慧的声音陪伴他整理琐事、疏导情绪，最终让他萌生了跨越物种界限的爱恋。当年这一设定被视为大胆的科幻幻想，如今却已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宠物经济之所以繁荣，是因为动物能够提供无条件的陪伴和情绪价值，而人工智能不仅能够做到这一点，还能够进行深度的思想交流，从文学哲理到科技前沿都可以成为话题。不久的将来，家庭的概念或许会松绑，不再局限于血缘或婚姻，而是延伸为人与人工智能共同构建的情感共同体。人工智能导师、人工智能挚友、人工智能伴侣将不再稀罕，他们融入职场、

0: 课堂和课厅，使社会形态变得更加多元，同时也让人与机器的界限日益模糊。在这个人机共生的新纪元，关于存在和关系的旧有定义正在被动摇，伦理的边界需要重新勾勒。然而面对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应用，
1: 2026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6，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自从2024年北京启动打通断头路专项行动以来，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打通116条断头路，汇集周边120多万居住人口。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2: 夏日的午后，通州区的千河泄露桥附近，不少周边居民正沿着平整的步道遛弯。桥梁东侧的宽敞车道上，车辆不时往来穿梭。可在过去，这里还是一条坑洼的断头路，是月亮河片区居民的一大困扰。家住附近的丁叔叔告诉记者：“
3: 像这一带过去都是那个烂草滩、污泥坑，招蚊子，我们出门很不方便。要步行的话，绕得也远。自从把这个路修好以后，那就解约15分钟，景观也大改变。”
2: 同样的出行便利也送到了海淀区居民身边。连接清河中街和小营西路的清文路曾长期处于断头状态，周边居民去地铁站只能挤一条狭窄的临时通道。陈先生说：“
4: 以前送孩子上学，我们得绕行临时通道挤电动车，200米的路程要走10几分钟。现在新路通车了，我们的东门离地铁站不到50米，送孩子上学步行几分钟就能到学校。”
2: 长期以来，不少断头路因征地拆迁、跨区协调等因素制约，迟迟未能贯通。而每打通一条路，都需要多部门的齐心配合，逐项破解征地拆迁、管线迁改、施工组织等一道道难题，全力压缩建设周期。海淀区住建委副主任四传新说起了清文路的打通过程。
5: 建设过程中，同步要协调垃圾站的退地、管线的迁移等多个环节的并联推进，解决多项的历史遗留问题。2025年9月开工，2026年3月的就顺利的建成了。
2: 据统计，2024年至今，北京市打通的116项断头路，直接服务周边80多万就业岗位、120多万居住人口。道路的贯通还有效化解了多处拥堵节点，精准破解通勤、就医、就学等民生痛点。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发展计划处一级主任科员穆方舟表示：“
6: 下一步是交通委将健全长效治理机制，巩固整治成果，计划年内再攻坚打通一批断头路，累计将达到130条以上。”
7: 北新安路是京西地区一条重要的南北向交通主干道，目前全线仅剩的最后500米路段正在加快打通。通车后，北新安路将与莲石西路实现立体互通，彻底打通区域南北向交通瓶颈。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2: 上午9点半，走进石景山区北新安路项目的施工现场，高耸的桥面已被太阳晒得发烫，工人们正对前一晚浇筑的混凝土进行洒水养护。北京建工城乡集团北新安路工程二标项目经理李宗告诉记者：“
8: 我们施工时错开了高温时段，早晨6点至10点，下午3点至7点，同时为大家配备了遮阳帽、实地水，还在现场供应充足的绿油汤。”
2: 北新安路道路工程北起富石路，南至莲石西路，全长4.35公里，是京西地区一条重要的南北向交通主干道。项目以长安街西沿线为界，分为南北两段推进建设。目前北段已实现全线通车，南段总长2.18公里，目前已完成1.7公里道路建设，仅剩最后500米关键路段待打通。首发集团工联公司北新安路项目负责人吴奇介绍：“
9: 截至目前，最后500米路段已完成桥梁桩基74颗，承台27座，墩柱60根，盖梁23片，完成钢箱梁架设2框，匝道施工500米，现浇箱梁1轮及加宽桥建设7框，互通立交的立体轮廓已清晰显现。”
2: 最后的这500米将新建一座梯形互通立交桥，配套4条匝道。建成后，北新安路将与莲石西路实现立体互通，彻底打通南北向交通瓶颈。而北新安路的全线贯通，对于京西地区有着重大意义。吴奇说：“
9: 通车后将有效分流辅石路、五环路交通流量，缓解区域拥堵，大幅提升南北向通行效率。市民往来石景山、丰台、门头沟等区域将更加便捷。”
1: 近日，北京南站地下停车场升级改造工程全面收官，构建智慧管理系统，提升停车场接驳效率。通过建设蓄车区、出租车专行道等举措，北京南站的出租车

0: 蓄容量达到了750辆，优化枢纽接驳最后一公里体验。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毛佳慧的报道。
1: 0977091

0: 少车辆，科学提升停车场接驳效率。北京南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赵珊珊说，
1: 这套系统呢，通过摄像头捕捉这个车牌号码，每个车位上都设有蓝牙的信标，系统还与滴滴呀、高德呀、百度啊三大主流网约车平台打通数据，用户在平台上约车之后，车辆进入南站停车场就能自动显示所处的位置，这样的话网约车接送旅客更加高效。
0: 7月1号 P3 停车场完成改造升级，标志着北京南站地下停车场升级改造工程全面收官。如今北京南站四大停车场的网约车候车区总面积达到了2150平方米，共设置停车位876个。赵珊珊说，
1: 我们 P3 停车场呢，停车能力达到了199辆，有效释放了停场的一个停车能力，新建了约600平方米的网约车旅客专属等候区，配套设置了座椅还有空调，极大舒适的旅客一个等候环境。
0: 在北京南站地下1层，沿着地面指引标识走到南枢纽出租车调度站，乘坐扶梯上到地面后，记者看到出租车有序进入等候区。北京市重点站区管委会南站地区管理办公室科长董简平说，
2: 配合停车场改造，我们将原来在地下停车场东西两侧的出租车调度站进行了一个迁移，这样呢，我们就构建了一个东西地下停车场是网约车加社会车辆，南北是出租车集散的一个这样交通的格局，不同种类的交通工具交通流线不会再有一个交叉。
0: 在北京南站路北侧交叉路口，出租车分成几列停在蓄车区里，等待工作人员放行后，井然有序地驶入北京南站出租车等候区。出租车司机们说，
3: 重新改道以后，很有秩序地安排车辆通过，方便了司机，也方便了整个这个南站的交通秩序。
4: 比原来跟社会车辆搅在一块，跟网约车搅在一块，感觉吧，力劲多了，现在畅通。
0: 如今通过建设蓄车区、出租车专行道，北京南站的出租车蓄车能力得到扩充。北京市重点站区管委会南站地区管理办公室科长董简平说，
2: 我们也分别在开阳路和幸福路的交叉口处，利用闲置空间建设了西北出租车的一个专行道，在马东路和北京南站路的交叉路口处的一个闲置地块建设了一个出租车的蓄车区。目前呢，站区整体的一个出租车的蓄容量能够达到750辆，较之前东西地下停车场的240辆提升了2倍多。目前呢，我们正在东南地块蓄车区建设的士之家和暖心驿站，为我们的司机朋友还有新就业群体提供一个集餐饮、阅读和休息为一体的一个多功能的服务场所。
5: 再来关注东城区法华南里1号楼、10号楼城市更新改造项目近日全面完工，正式更名为祝总城更大厦，并对外招商。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今天探访了解到，这是全市第一个近零碳商用建筑改造项目，未来将打造科技办公加便民商业的新模式。来听报道。
6: 左边呢是我们的一个发电侧，右边是复合侧，中间部分呢它展示的是我们这个平台带来的一个直接经济价值，包括直接发电的收益、储能的收益、电网辅助服务。
7: 在祝总城更大厦的首层，一块大屏幕上显示着建筑的节能情况。而在此之前，这个项目还是一个上世纪90年代建成的低端经济酒店，设施老化，和天坛周边的风貌也不契合。祝总城市更新事业部投资运营部部长郭义辉介绍，更新后的建筑外观采用了木料、灰砖再加飞檐，和周边的天坛、法华寺等建筑相呼应，并重塑了一些更新中的废弃建筑材料进行循环利用。
8: 重塑混凝土呢，我们其实也是想留住这个老建筑的一些回忆，这应用到了外立面、大堂的一些装饰立面中。原来我们的这个建筑，它在拆除过程中会有瓷砖，会有一些木质的台面，我们也以它作为骨料，重新呢做了再生水磨石地砖，应用到了每一层的这个公共区域。
7: 项目采用了常规建筑2倍以上厚度的保温材料和导热系数低的节能门窗，将建筑的能耗降低30%以上。除了楼顶的传统光伏发电设备外，楼体外侧的幕墙也是能发电的光伏板，整体的发电面积达到1756平方米。祝总城更大厦招商经理郑涵之说，
9: 我们全年可以发电大概25万度，相当于400个家庭全年的用电量，预计全年节电60多万元，减碳500吨。
7: 在运营层面，项目打造了东城区商用建筑中第一个城市更新碳中和一体化改造平台，融合灯光、空调、消防等子系统，通过前期的数据模拟和人工干预训练，使系统逐步学习楼宇用能规律和人员行为模式，训练成熟后就可以实现自主控制。

0: 控制。郑涵之举例说，
1: 比如说这个二层的客户，他这个比较准点下班，他就会自动的从后台去把这个二层的灯光呀、空调呀去调到一个比较低能耗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三层的客户这段时间可能加班比较多，他就会把三层的这个照明啊、空调去进行一个保持，甚至说增加，通过 AI 去模拟平衡我们整个楼宇的能源的管理。
0: 更新改造完成后，祝总成功大厦的使用面积达到10000平方米左右，主要对接科技企业的办公需求。其中一号楼的一层和地下一层将用来补齐周边的生活配套短板。郭一辉表示，
2: 比如说社区食堂、咖啡、饮品店，在地下呢，我们要引入一个便民的超市或者是一个菜场，然后还有一些像老人理发呀、配镜、配钥匙这种日常非常需要的一些传统业态，便利周边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3: 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重点实验室成果转化系列活动7月16号拉开帷幕。活动锚定重点实验室创新源头，以专业化、体系化服务精准发力，推动重点实验室原创之火加速转化为北京产业升级的发展之势。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的报道。
4: 随着抗生素的不断使用，大多数的细菌产生了耐药性，这些超级细菌也对人类生命健康产生了严重威胁。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药物研究所新药开发室副主任研究员张文轩带来的路演项目就和超级抗生素相关，技术全球前沿，
5: 希望研究一些新的作用机理的、作用靶点的一些新的抗生素，克服现有抗生素的这种耐药性，拯救尤其是临床上一些被耐药菌感染的一些患者。就是我们做的这两种机制的，有一个就是全球还是有在临床实验阶段的但没有正式上市的，有一个更加新颖，全球任何一家机构还没有相同作用机制的药物推进到临床实验阶段的。
4: 但是项目从实验室走入市场成为药品上市中间还有很多个环节，面临和患者实际需求脱节、资金不足、只懂技术不懂市场等等难题。为了翻越科技成果转化高山，跨过死亡谷，张文轩带着项目参与了活动的路演。
5: 政府机构包括一些平台帮助我们去找问题，这个平台让我们的这个成果可以更快的被这些药企投资机构去发现，可以给我们提供资金、技术、政策指导，让我们的新药成果可以更快的走向临床。
4: 针对和张文轩有同样困惑的重点实验室成果转化，北京中关村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强介绍说，系列活动推出了多项服务，整合全市各类科创服务资源，通过覆盖成果归集、评估分级、路演对接、熟化验证、投融资交易、产业落地、品牌赋能的这个完整服务闭环，推动路演对接向实质交易转化，让重点实验室的科创成果真正向实质性交易落地。熟化工坊正是活动的特色。
6: 技术成果第一道工序就是进行评估，把这些不成熟的项目和技术筛选出来，送到我们的这个熟化工坊，经过概念验证，小试中试，逐步让这些成果和技术达到一个成熟的状态，是一个具备可交易状态，把它送到这个推广交易的这个环节，最后促成这个成果的转化落地。场景熟化就是来自于产业的这些需求方会开放一些场景，那技术方得到了这些场景的这些需求，尤其是这些技术指标，展开这个科技研发工作。
4: 概念验证、中试熟化是科技成果走向产业化的关键环节，这些专业名词又是什么意思呢？北京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中心主任李昌龄告诉记者，
7: 技术程度现在不一般分了好多级嘛，基本上1到9级，那1到3属于挺原始的，可能刚出一个论文，4到7的时候大概能出一个样机了，出了实验室了，在工程化这边做了一些试用的，再往上7到10可能就产品化的这种形态出来了。熟化就是往生产工艺上面，然后出样品、出样机的上面更熟化。
4: 活动将服务扩展到在京数百家重点实验室。
7: 北京呢，陆续布局了46家的概念验证平台，分布在不同的领域、区域。目前呢，我们需要一个机制，把一些散点式的布局的这些平台给联合起来。这次熟化工坊的推出呢，把咱们北京的概念验证和熟化中试方面的资源给它聚合起来，来集中的服务咱们重点实验室的成果转化，更加促进源头端和需求端直接的对接，让我们形成的成果啊，能够更直接的进入到产线，进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里面。
4: 为了加速全国重点实验室科技成果在京落地转化，北京市去年建立清单台账式对接服务机制，已经推动中关村各分园、特色园和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单位对接成果近4000项，累计对接服务1.3万次，在京落地600多项。
8: 北京野生动物园爱我北野相伴成长小熊猫生日季7月18号到8月6号温情开启。
3: 小熊猫生日季是北京野生动物园25周年暑期的核心主题活动，以园区顶流明星小熊猫江天为主角，联动园内多只小熊猫举办集体生日派对。
8: 活动主场呢集中在7月18号、19号，小熊猫咖啡屋旁舞台布置了打卡景致，各类小动物齐聚，邀您共赴生日森林派对。定格生日的瞬间，现场设有 DIY 手作区，可以亲手制作迷你小熊猫摆件。人气人偶江天限时签售，收集大家送给小熊猫寿星们的暖心祝福。
3: 园区还推出了小熊猫生日专属套票，包含两张成人票、一张儿童票或学生票与小熊猫饮品兑换券，原价428元，特惠331元，美团携程都能选购。另外，小熊猫的咖啡屋同步上线限定饮品与生日套餐。
8: 那今天下午4点半呢，北京市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预计明天上午到半夜前后，北京自西向东有雷阵雨天气，其中延庆、怀柔、门头沟、房山、昌平、密云等区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左右阵风和小冰雹。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是明天下午2点到晚上7点，请注意防范。
3: 今年华北雨季7月10号已经开启，和常年的平均起始时间相比呢，偏早8天。气象部门提醒，华北雨季强降雨突发性强，强度大，并且有一定的极端性，公众需要持续关注最新的气象预报预警信息，切实确保人身安全。
8: 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华北雨季常年是7月18号开始到8月17号结束，平均持续 29.6 天。
3: 从演变的趋势来看呢，1991年以来，华北雨季累计降水量整体呈增加的趋势，其中20世纪90年代降水量整体偏多，2000年以后呈现减少的趋势，但2020年之后再次进入降水明显增多阶段。
8: 那么不少人呢，直观地感受到今年北方的降雨似乎格外的多。那入汛以来，我国北方地区平均降水量达到了228.6毫米，和常年同期相比偏多23.1%，是近10年同期最多的。华北地区平均降水量288.4毫米，和常年同期相比偏多62.5%，是历史同期最多的。
9: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3: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曼宁、许可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最近全国很多地区都在经历高温热浪，有网友就质疑啊，为什么感觉已经超过40摄氏度了，预报却没有给到40摄氏度呢？是不是气象部门不敢预报高温呢？
8: 那中央气象局今天表示，高温低报或者是高温不报这样的事情并不存在，体感温度和预报温度不是一回事儿。
3: 天气预报中的温度是气象观测站里距离地面1.5米百叶箱中温度计所测量的大气温度，这个标准是世界气象组织制定的，这是为了让全球气温有统一的可比较性。
8: 研究表明，夏季中午到午后，也就是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柏油路地面与观测站草坪上方1.5处的温度差可能超过10摄氏度，所以会出现感觉已经超过40摄氏度了，预报却没有到40摄氏度这样的情况。
3: 而且啊，人的体感温度呢，受到湿度、风速、太阳辐射、降水、云量、地面覆盖物、个体差异等诸多因素影响，甚至个人情绪、衣着等也会影响大家的判断。
8: 再来关注，从7月20号起，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预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的车票。铁路12306系统将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
3: 目前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呢，只面向普通旅客，暂时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预约。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首页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填写预约的需求，每天早晨8点起可以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
8: 预约购票分为精准预约与模糊预约两种模式，选择精准预约时，参考系统当前列车运行图和历史数据，提供可以预约的列车到发时间、席别、票价等选项，旅客可以根据自身需求选择。而选择模糊预约的时候，旅客可以选择到发时间段、运行时长、席别等模糊选项。
3: 每个铁路12306账户呢，可以同时提交3个带兑现预约的订单，每个订单啊可以连续选择2天，最多3个精准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预约的时候呢，需要明确可预约列车的优先次序，一笔订单中最多能添加19名旅客。
8: 7月20号到8月29号是过渡期，旅客可以依次预约9月15号以及之后的车票。从8月30号开始，可以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的车票。
3: 今晚12点，国内油价将迎来新一轮的上调，汽油、柴油价格每吨将分别上调300元和290元。折合92号汽油每升上涨2.4毛，95号汽油每升上涨2.5毛。那么咱们以家用轿车油箱50升为例，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12块钱，按家用车百公里油耗8升算，每跑100公里将多花2块钱。
8: 距离强制性国家标准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正式落地只剩半年时间，昨天迎来了新车集中上市的窗口，小鹏 MONA L03 以及新一代的理想 L6、 魏牌 V9X 和50星光 L 等新车都采用了半隐藏式的门把手，或者是传统外露式门把手。
3: 不过呢，目前也有不少的新车型还处于过渡阶段，比如大众、奥迪、日产等合资品牌的部分改款车型。自主品牌方面，未来的旗舰车型 ES9、 鸿蒙智行旗下高端车型享界 S9、 小米U7 以及昨天上市的领跑 B10 都沿用了齐平式电动弹出全隐藏门把手，这些车型呢都搭载了机械解锁功能。而未来 ES9 等高端车型除机械备份外，还采用了双路供电和双路通讯设计，为用户提供了更多的安全冗余。
8: 再来关注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近日发布公告，明确从今年9月1号起，部分调整、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的消费税政策。
3: 我国当前对电池征收4%的消费税，这是从2015年2月开始实施的税收政策。政策同时明确，对包括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太阳能电池在内的7类电池免征消费税。
8: 根据公告，这次政策调整将分类分步对部分电池恢复征收消费税。从今年9月1号起，对钨汞原电池、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照2%的税率征收消费税。从明年9月1号起，按照4%的税率征收消费税。从明年4月1号起，对光伏电池按照2%的税率征收消费税。从2028年4月1号起，按照4%的税率征收消费税。
3: 今天沪深 A 股三大指数集体低开，随后震荡下行。截至收盘，沪指下跌3.05%，深证成指下跌5.4%，创业板指大跌7.15%。
8: 综合分析机构的观点，这次大跌属于结构性中级调整，并非系统性熊市下跌。展望后市的短期走势呢，市场大概率将会进入震荡磨底以及情绪修复的阶段。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3: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接下来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美国媒体报道，据多名知情官员透露，美国国防部的军事规划人员近几周来研究了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一系列方案，其中包括由陆军主导第101空降师执行动用数千名士兵的空中突击行动。
8: 那么报道说，上月底美军举行过一次作战构想简报会，讨论 论了执行特定任务的初期军事行动方案，但是这并不表明美国总统特朗普或者是五角大楼已经决定实施具体的行动。
3: 报道还表示呢，美国国务院进一步加紧对古巴的金融制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多次强调，美方倾向于通过外交途径迫使古巴向技术官僚领导、愿意推行经济改革的新政府过渡。
8: 接受采访的官员还表示，鉴于上周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重新开始，目前不太可能将军事重点转移到古巴。
3: 那么美国政府此番舆论造势的真实目的究竟是什么呢？从美国国内视角来看，这类极限施压政策能否获得民众与政坛的持续支持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张国庆，让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10: 这个他这个解读呢是比较到位的，因为美国现在就是在做舆论试探啊，并且通过这种试探达到一些政治目的啊。比如说呢，这个我们知道中期选举在几个月后就举行了，那个特朗普政府和共和党现在也是焦头烂额，所以说他释放这个呢，他是第一个目的是为中期选举服务啊，就是说因为像佛罗里达呀、啊，包括一些古巴裔啊，其实都是包括一些流亡分子啊。和他们在政府和国会中的一些代言人其实一直都是反古巴的力量。那么当然呢，他这个释放这种信号呢，就是说能使这些人比较满意，进而呢在中期选举中支持共和党的一些候选人，这个是第一个目的。那与此相关的呢，第二个目的呢，就是说这个古巴呢确实是美国的眼中钉、肉中刺，这个恩怨已经半个多世纪了哈。现在呢，从特朗普今年以来的这几场战争啊，其实能看出一个路线图，就是说他其实无论是出于什么目的或者是编造理由，其实都是为了他的能源实在的经济利益服务的。
8: 嗯，
10: 你比如说这个委内瑞拉的石油，伊朗其实也是被石油去了，哎，只不过人他没有达到目的。那么这个古巴呢，其实我们知道在那个镍啊这些这个战略金属上，其实是一个富含的大国，所以说他等于说如果拔掉古巴这个眼中钉呢，可以镍这些小金属上就是可以占到很大便宜，这也是他这个想拔这个原因啊。另外呢，这个卧榻之边岂容他人酣眠呢，古巴离他确实很近啊，这个近呢既有你不好弄的原因，但是也有他需要打的原因啊。就是说如果说他能够像美国所设想的那样，就是说可以通过一些施压啊、经济制裁啊，最后呢适当的军事行动啊，就使得古巴就屈服了，是吧，就像委内瑞拉那样，那当然呢，这个他是非常非常乐见其成的啊，所以说他就把这个突破口放到了古巴。但是呢，短期内呢，这个双方打起来的可能性很小，现在仅限于施压阶段和军事模拟呀、演习这个阶段。
11: 明白。那在您看来，就是说这个美国对古巴已经实施了数十年的全面封锁了哈，那现在又叠加了石油封锁和军事威慑。从这个美国的国内视角来看哈，就是说这一类的极限施压政策能不能够获得民众和政坛的继续支持呢？
10: 这个古巴这个国家呢，在美国人心目中是爱恨交加的一个国家啊，所以说这个对古巴的这个不同的想法呢，体现在就是他的极限施压民意上啊，其实现在并不支持攻打古巴啊，就是说美国的1/3的这个老百姓是不支持的，这个政治力量大多数也不支持啊，只仅限于少数一些政治力量啊，当然他们权重比较大，是吧？在国会上，在这个政府中的权重大，所以说呢，他们可能是有比较大的声音，但是呢，这个从大的情况下，就从人数上啊，包括这个政治团体方面啊，政治力量方面，其实支持为古巴施压呀，包括进而打古巴呀，使古巴进行和平演变呐、等等这些力量其实是不足的啊，不足以支撑他啊。原因呢，就是一个是古巴是等于说在半个世纪前给美国上了生动的一课，那么第二个呢，古巴是全民皆兵的，就是他，你别看国家不是特别大，但是呢，他等于说就是一旦打起来之后，这个难度堪比越南，因为在越南我们知道美国可以说吃了特别大的亏，那你打古巴的话，也可能会陷入另一场越南，这是很麻烦的事儿。就是说你对古巴只能说你既希望古巴他自己内乱或崩溃，如果你真是打古巴的话，你就像打伊朗这样的。古巴更是全民皆兵，而且平时演练啊、准备啊都特别充分，所以打古巴的难度太大了。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说衍生灾难，就是如果说你真把古巴给打了、乱了，那么古巴到美国的这个难民就会倍增，南部沿海那些老百姓就会非常不满，哎，这样的话也是个问题。 因为古巴离美国太近了，这个近简直就是说人就可以就是偷渡也好什么也好，就可以很快就能到达美国。那么如果你打仗造成古巴的灾难，如果人家离得那么近他来的话，你很难拒绝。而且现在移民问题在美国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政治话题，那么你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下再雪上加霜就很困难。所以基于这几种可能，再加上古巴的在国际上啊，也不乏支持者啊，中国呀、俄罗斯啊、伊朗这些国家都很支持古巴。那么这样的话呢，包括拉美的一些左翼也支持古巴，所以说它不乏就很多支持者啊，而且支持的力量也很强大。那么你打古巴，其实难度是比较大的，而且很可能是费力不讨好的。
8: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世界杯，有关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精彩看点，我们来听今天的锐评世界杯。
12: 锐评世界杯。
13: 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英阿对决落下帷幕，英格兰领先到第85分钟，却被阿根廷用最后的7分钟淘汰。然而中场哨响后，阿根廷球员举起的不是奖杯，而是一句让英格兰最敏感的话。那么阿根廷和英格兰究竟有着怎样的渊源？双方的世仇又是怎么回事呢？有人说40年后比分又回来了，因为1986年也是阿根廷2-1英格兰，所以很多人都认为英阿世仇始于马拉多纳。但其实1986只是最著名的一章，1966才是真正的足球起点。英阿之间最早的旧账不是上帝之手，而是一张当时其实并不存在的红牌。英格兰本土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英格兰1-0淘汰阿根廷，全场对抗凶狠。阿根廷队长拉廷因为申诉判罚被罚下，拒绝离场，僵持十多分钟。赛后英格兰主帅公开嘲讽阿根廷球员像野兽踢球，这番言论彻底点燃阿根廷民众不满，双方足球对立正式生根。这场冲突还倒逼国际足联推出了红黄牌制度。然而真正让足球对抗变得沉重的是1982年的马岛战争。当时英国和阿根廷围绕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爆发战争。74天后的阿根廷战败，这场战争不是足球恩怨的起点，却让两队此后的比赛很难再只谈足球。时间来到1986墨西哥世界杯，这可能是大家最强的记忆符号。马岛战败四年后重逢，马拉多纳先是用手打入上帝之手进球骗过裁判，四分钟又完成连过五人的世纪进球，2-1淘汰英格兰。阿根廷全国把这场胜利视作对英国的赛场复仇，英格兰球迷则多年无法释怀手球争议。一粒最有争议的进球和一粒最没有争议的进球落在了同一支英格兰身上。紧接着的1998法国世界杯16强，贝克汉姆与西蒙尼冲突后被罚下，阿根廷点球晋级。12年后英格兰又因为一次冲突少打一人，小贝也一度成为全英舆论罪人，两队赛场冲突肢体对抗的标签再一次加深。2002日韩世界杯小组赛，英格兰1-0阿根廷，贝克汉姆点球完成自我救赎。等了四年，他终于把那张红牌改写成一粒点球。这场比赛曾经一度让紧张的气氛得到缓和，但是历史积怨并没有消除。往后的每一次交锋，两队拼抢动作、球员情绪都格外激烈。就像本届半决赛，贝林厄姆对抗后情绪失控，拍打阿根廷球员，正是两队天生对抗氛围的体现。同时阿根廷球员在赛后展示马岛相关标语，触碰国际足联规则，根源也是这份延续了几十年的领土与历史恩怨。这也是英阿大战火药味远超其他强强对话的关键原因。
3: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12: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8: 国际汇市评论，我们来关注英镑对美元汇率小幅走高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一下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姚世军。世军你好。
14: 主持人好。
8: 请帮我们介绍一下近期英镑的走势情况。
14: 好的，昨日英镑对美元汇率站稳1.35上方，创下两个月以来的新高。这轮英镑持续走强可以说是多重利好叠加的结果。一方面，市场在持续下调着美联储的加息预期，美元整体偏弱；另外一方面，英国本土也传来政治层面的积极信号，市场普遍预计 安迪·伯纳姆将在近期正式出任英国首相，并且大概率会任命一位立场偏稳健的财政大臣，这让市场对于英国财政重拾信心，政治环境趋于稳定，财政政策预期改善，直接为英镑提供了持续的支撑。此外，我们看到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 GDP 环比上涨0.1%，好于此前的市场预期。四月的数据呢是环比下滑了0.1%，也就是经济在经历了四月的短暂萎靡之后，五月重新回到了增长轨道。拆分来看，占英国经济总量约80%的服务业表现亮眼，环比增长0.3%，是拉动本次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建筑业和工业产出仍然偏弱，分别下滑了0.8%和0.5%。表明当前英国经济复苏的势头并不均衡，分化还是比较明显的。后市来看，有几个关键的点值得留意。首先是地缘政治风险，近期中东局势再度紧张，国际油价已经攀升到了月度高点，油价上涨一方面会拖累经济前景，另外一方面也会加大通胀的上行压力，这反而也会强化了市场对于英国央行年内收紧货币政策的预期。市场基本已经完全定价了将在10月份再次加息25个基点，并且预计到明年3月份还会再有一次加息。然后我们再看美元这边，本周其实公布的美国六月的 CPI 和 PPI 数据其实双双不及预期，叠加上周疲软的就业数据，美元基本已经跌到了月度的低点。一系列偏软的数据让市场基本认定本月的美联储议息会议不会再次加息，这也成为了压制美元间接推升英镑的重要因素。后续来看，如果英国新政府上台后展现出明确的财政纪律，再叠加利差因素的支撑，英镑有望向上继续试探1.36这个位置。反过来，如果市场担忧新政府走向财政扩张或者中东局势进一步升级，美伊冲突加剧的话，英镑也可能再次回落到1.34到1.35这个下方的这个区间。整体来看，当前英镑还是处在坚强的格局，但上行的节奏也会受到外部风险的扰动。主持人，
8: 那么世军再来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14: 美元对人民币报6.7767，欧元对人民币报7.7535，英镑对人民币报9.1113。澳元对人民币报4.7271，加元对人民币报4.8315。
8: 好的，感谢世军的点评，再见。
14: 再见。
3: 好，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12: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8: 节目最后呢，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转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阵雨时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
3: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90到110，空气质量2级良。
8: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许可、曼宁，责任编辑贾萌、曼宁、郑晨，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3: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8: 再会。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美国和伊朗持续相互打击对方目标，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

0: 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习近平最后说，
1: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

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二加二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向更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
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10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
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

0: 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至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2: 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至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
1: 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

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统召永援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

0: 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情况。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上半年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增速较2025年全年提高1.5个百分点。上半年跨境资金净流入2472亿美元，我国对外净资产超过4万亿美元，在全球各经济体中位居第二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财政泰等六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美国中央司令部16号称，美军连续第六晚对伊朗实施打击，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至少3座桥梁遭美军袭击，多地机场、火车站等基础设施也遭袭，造成多人伤亡，部分地区电力中断。伊朗外交部当晚发表声明，谴责美军打击目标包括多处非军事设施，违反国际法。伊朗军方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对美国在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发动打击，目标包括美军直升机和 P8 侦察机部署区域。伊朗军方还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后勤中心。此外，美国白宫方面16号称，上万美军人员连同2艘航空母舰、20多艘军舰以及数十架飞机，正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军方同一天表示，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称，乌军方与乌国防部之间存在分歧，他已委任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代替乌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据乌总统网站同一天发布的消息，乌还对多地军事行政机构负责人进行了人事调整。此外，乌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16号任命乌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科列茨基为总理，接替辞职的斯维里坚科，并批准新一届内阁成员名单。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陈明的声音非常的温暖质朴，这首日子写的是最普通的生活，早起上班做饭睡觉。作家汪曾祺写过家人闲坐灯火可亲八个字，把日子最好的样子给说透了。但是普通的日子呢，也是最值得珍惜的，不一定要轰轰烈烈，能平平安安过完这一天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阿云朵把岁月比作一朵花，不是着急绽放的那种，是慢慢生长，自然开放。这让我想起一种叫铁树的植物啊，我相信很多养花的朋友会知道，这种花呢是几十年才会开一次花，但是一开花呢就会让人惊艳。人生也是这样吧，不必焦虑自己走得慢，你浇水晒太阳耐心等，它自然会开。

你不必是一朵花，你可以是一棵树，一块石头，一阵风，让花成花，让树成树。其实并不是所有植物都会开花，像蕨类、苔藓，它们是不开花的，但它们构成了雨林当中最底层、最稳固的部分。人也是一样，不一定要最耀眼，不一定要被世俗当中所谓的那样的成功所绑架，而我们自己能够平安，能够自在，能够圆满，本身就是一种力量。

藏族歌手央金拉姆曾获得格莱美奖，这首《山歌追上云朵》用了藏族民歌的旋律，听的是心胸开阔，歌声不是为了别人，是为自己，为山，为云。我们也可以试一试啊，把所有的烦心事儿都唱成歌丢给风。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吴碧霞的《一坡滩滩杨柳树》。这首歌是一首山西民歌，一坡滩滩是方言，意思是一排排一片片。杨柳树在北方农村非常的常见，它耐旱扎根深，在黄土高原上一棵树孤零零地站着，但你就是觉得它比谁都顽强。民歌不华丽，但扎实，像土地一样。

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廖昌永的《春思曲》，这首《春思曲》是中国艺术歌曲的经典，作曲黄自，作词韦汉章，创作于1930年代，歌词写女子在春天思念远人，萧萧夜雨滴花心，就像是李清照的那句“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虽然一个写春，一个写秋，但是那种细腻的思念，穿越千年也没有改变。

0: 现在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京剧老生王佩瑜演唱的《三家店》，这是传统剧目《秦琼卖马》当中的一个唱段。故事讲的是隋末英雄秦琼在困顿之中被迫卖马，住在一家叫《三家店》的客栈里，身无分文，感慨万千。其中呢，有一段降身而来至在大街口，唱的是一个英雄的无奈，也是他的骨气。王佩瑜是当今京剧界公认的余派老生传人，他的唱腔清亮干净，不拖泥带水。秦琼后来成了唐朝的开国功臣，但是那段落魄的日子反而让这个人物更真实，更有分量。
1: 起柴工。

冯子存是北方邦迪流派的创始人，这首曲子改编自山西民间音乐，两只笛子一唱一和，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人生就是一场又一场的相逢，无论是久别重逢还是欣喜相逢，每一次都值得珍惜。愿你接下来的日子里多喜乐，常相逢。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咱们下期节目与大家再会。

0: 爸爸，你可回来了，快来帮帮我，这游戏太难了。
1: 嘿，儿子，你怎么还玩起游戏了？手机放下，小孩子玩什么手机？
0: 嗯，玩也行，你陪我玩赛车吧。
1: 好啊，咱们比试比试。
0: 哎，往左往左，嘿嘿，往右，太好了，我赢了。北京时间
1: 18:00。儿子，足球赛开始了，爸爸先拿手机看会儿球赛去。
0: 说话不算数，我找妈妈去。妈妈，爸爸说好和我玩赛车，现在又是老样子，抱起手机刷刷刷。哼，都说最爱我，但我觉得爸爸最爱的是手机。
2: 快乐成长从陪伴开始，
3: 请放下手机，把时间留给爱的人。

0: 好，你好，您好，
1: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山河秀美，沃土滋养，瑰川胜景，
1: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2: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1: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2: 生态美，产业兴，
1: 人安居。

0: 和。
1: 接续奋斗，再启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3: 专家田间授课，
4: 教授地头答疑，
3: 农博士走一线，
4: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2: 欢迎大家来到农博士走一线板块，我们跟大家首先分享一下七月份种什么蔬菜比较合适呢？七月份正值我国大部分地区进入盛夏时节，气温普遍维持在25到35度之间，日照时间长，降水集中。这个时候呢，适宜选择的蔬菜种类，并且采用科学的栽培管理措施，不仅呢能够充分利用夏季光热资源，还能够为秋季蔬菜供应奠定基础。第一，黄瓜。黄瓜其生长发育室温为18到30度，根系喜温不耐寒。七月份种植的黄瓜属于秋黄瓜茶口，这个时候播种可以利用夏季充足的光照，促进植株营养生长。播种之前呢，应该选择耐熟、抗病性强的品种。种子经过55度的温水浸种15分钟之后催芽。由于七月份的地表温度比较高，建议采用直播方式，播种深度控制在2厘米左右，行距60到70厘米，株距25到30厘米。出苗以后呢，需要注意及时的搭架引蔓，并且保持土壤湿润，但是避免积水。高温条件下，黄瓜白粉病、霜霉病发生率比较高，应该加强田间通风，采用膜下滴灌，降低空气湿度。第二，豇豆。豇豆原产于热带非洲，具有极强的耐热性，其开花结荚适宜的温度为25到30度，因此七月份是秋豇豆的理想播种期。豇豆根系具有根瘤菌共生固氮能力，对于土壤的适应性比较广，但是以排水良好、土层深厚的壤土为佳。播种的时候采用穴播，每穴3到4粒种子，穴距30厘米，行距60厘米。豇豆为短日照作物，七月的长日照条件有利于营养生长，但是进入8月以后，日照逐渐缩短，有利于花芽分化和结荚。栽培过程当中需要注意豆野鸣、蚜虫等害虫防治，及时采收嫩荚可以促进后续花荚形成。第三，茄子。茄子最适宜的生长温度为20到30度，七月份可以进行秋茄子的育苗或者是定植。这个时候气温条件完全满足茄子生长发育需求。茄子对于光照强度需求比较高，七月的强光条件有利于光合产物积累。栽培上呢，应该选择地势较高、排水良好的地块，避免连作。定植的时候呢，株距40到50厘米。行距60厘米，茄子根系木质化较早，移栽的时候应该尽量保护根团完整。七月高温干旱条件下，红蜘蛛、茶黄螨等螨类害虫容易爆发，需要定期巡查叶背，必要的时候采取生物防治措施。果实膨大期应该保证充足的水分供应，但是切忌大水漫灌。第四，辣椒。辣椒喜温不耐霜冻，种子发芽适宜的温度为25到30度，生长适宜温度为15到34度。七月份种植的辣椒属于秋延后栽培，这个时候播种呢，可以在10月前后收获。辣椒根系入土比较浅，既不耐旱也不耐涝，栽培地块应该选择排灌便利的壤土。播种呢，可以采用育苗移栽或者是直播的方式。育苗的时候需要注意遮阴降温，防止高温灼伤幼苗。定植密度一般为株距30到35厘米，行距50到60厘米。七月高温强光容易导致辣椒日灼病，可以在上午10点到下午4点采用遮阳网覆盖。此外，高温干旱条件下，病毒病传播风险增加，应该及时的防治蚜虫等传毒媒介。第五，空心菜。空心菜喜欢高温多湿的环境，生长适宜温度为25到30度，耐热性极强，是七月份种植的理想叶菜类蔬菜。空心菜可以采用种子播种或者是扦插繁殖，

种子播种之前呢，需要用30度的温水浸种12个小时以打破休眠。栽培方式可以分为旱地栽培和水生栽培。家庭种植多以采用旱地直播，行距15到20厘米，空心菜生长迅速，播种之后大约30天就可以开始采收了。采收的时候呢，保留基部2到3个节，可以促进侧枝萌发，实现多次采收。七月高温高湿条件下，需要注意白锈病、轮斑病等真菌性病害的预防，保持田间通风透光。第六，萝卜。萝卜其肉质跟膨大期适宜温度为15度到20度，但是7月下旬到8月初播种的秋萝卜，可以利用前期高温促进营养生长，后期气温下降，利于肉质跟膨大，形成良好的产量和品质。七月播种应该选择耐热、早熟、抗病的品种，比如满身红、翘头青等类型。萝卜为深根性作物，要求土层深厚、疏松肥沃的沙壤土。播种之前呢，需要深翻土壤，并且施足底肥，采用调播或者是点播的方式，行距30到40厘米，株距15到20厘米。七月播种之后呢，需要特别的注意水分管理，保持土壤湿润，以促进出苗。但是肉质跟膨大期应该避免水分剧烈变化，以防裂根。此外呢，在高温季节期间，黄蛆、条跳甲、菜青虫等害虫活动频繁，应该加强监测。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葡萄的管理措施。第一，水肥管理。葡萄果实在膨大至转色成熟期，葡萄对养分需求发生显著变化，过量的氮素会抑制糖分积累，不利于转色，应该严格控制。磷素促进果实着色，提高成熟度。钾素是促进糖分积累，提升果实甜度。钙素增加浆果糖分和香味，提高耐储性，预防裂果。硼素是促进芳香物质形成，改善浆果品质。追肥种类应该以磷钾肥为主，可以选用硫酸钾型三元复合肥、高钾型水溶肥或者是磷酸二氢钾。适量的施用腐熟有机肥，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有利于果实着色。采收前的一个月内喷施两次左右液体钙肥，比如氨基酸钙、糖醇钙等等，预防裂果，提高耐储性。切记在转色之后避免使用硝酸钾，否则呢容易导致转色不良，果肉变脆。果实在发育后期，大约是在采前的25天，应该适度的控水，保持果园土壤适度干燥，水分过多会降低糖和酸以及花色素浓度，影响品质。在大雨来临之前疏通排水沟渠，确保果园无积水。易裂果品种可以采用地面覆盖、覆草等措施，保持土壤水分均衡供应，防止干湿剧烈变化导致裂果。第二，病虫害防治。七月份降雨比较频繁，霜霉病容易爆发，而且呢，一旦霜霉病发生，白腐病、炭疽病等常常会混合侵染，大家要密切的关注天气预报，雨前尽早的喷药保护。在中雨、小雨或者是阴天持续24小时以上，雨后应该及时的补喷杀菌剂。果实采收前的10天禁止施用任何农药，大部分药剂在高温下容易产生药害，打药应该避开正午高温时段，选择上午10点前或者是下午4点以后。药剂要充分的溶解，确保无沉淀之后再喷施，防止药害。大家要谨慎的用果面污染药剂，戴森锰锌、多菌灵容易污染果面，百菌清刺激果面容易引发药害。大多数三唑类杀菌剂，比如树唑醇、苯醚甲环唑等等，在果实膨大期应该慎用，以免抑制果实膨大。灭菌酯类药剂如果与乳油类产品混用，容易引发药害，大家可以优先选择安全性高、不污染果面、不抑制果实膨大的药剂，比如波尔多液、同质剂、部分生物农药等等。如果发现病叶病果，应该先清除病组织，再针对性喷药保护，防止病情扩散。第三，农事精细操作，对结果枝蔓、营养枝蔓反复摘心，控制新梢过度生长，减少养分竞争，及时的去除卷须，改善通风透光条件，注意摘心程度需要适中，过度摘心可能会刺激冬芽萌发，影响第二年的产量。
部分地区可以使用多效唑矮壮素缩节胺等控烧剂，注意不同品种不同地区对调节剂敏感度差异会大，使用前呢需要小面积试验，严格按照推荐浓度来使用。同时呢，套袋呢会提高果实的外观品质，促进均匀着色，有效的阻隔病虫害，减少农药直接接触，保持果面洁净，降低农药残留，增强果实的耐储性，部分品种可以提升产量。在套袋之前呢，必须彻底的喷施一次保护性杀菌剂，等到药液干了之后再进行套袋。套袋之后定期检查，发现破损要及时的更换。采收前的7到10天适时摘袋，促进着色。及时的清除遮挡光源的障碍物，疏除遮光严重的副梢和老叶。连续阴雨天气的时候，可以考虑增设人工光源，比如白炽灯、LED 补光灯来补充光照，促进糖分积累。高温干旱、日照过强的时候，需要采取适当的遮阴措施，比如架设遮阳网，防止果实日着和气着，保持合理的叶果比例，利用叶片自然遮阴，避免果穗直接暴晒。葡萄采收前的一个月是品质形成的关键冲刺期，管理不可以松懈，应该密切的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制定防灾预案，确保丰产丰收，优质优价。

0: 桂花树以其芬芳的花香和吉祥的象征，成为很多园艺爱好者心中的宠儿。桂花树在很多地方都有着不错的寓意，有些家里呢喜欢在院子中养上一棵。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桂花树的养殖方法和注意事项。第一，选择合适的品种和苗木。桂花树的品种非常的多，南方桂比如月桂、银桂、金桂、丹桂等等，偏好温暖湿润，适宜长江以南种植。北方桂比如山茶桂、木樨、紫薇等，耐寒性强，适合华北地区。家庭盆栽建议选择株形紧凑、枝叶密集的扦插或者是嫁接苗，相较于实生苗，它们能够更好的开花。第二，提供适宜的土壤和盆土。桂花树偏好肥沃、排水良好、微酸性的土壤， pH 值以 5.5 到 6.5 为宜，可以按照3:2:3:2的比例混合沙土、丙肥、原叶土、腐叶土，或者呢按照1:1的比例混合原土、蓟肥和沙。上盆的时候呢，加入腐熟有机肥、骨粉作为底肥，保持盆土松软透气，定期松土除草。第三，保证充足的光照和温度。桂花树喜光，需要充足的散射光照，尤其是在开花前期，应该放置在阳光充足、通风良好的地方，夏季适当遮阴，冬季注意保暖，避免冻害。南方桂可以陆地越冬，北方桂需要室内越冬，室内保持2到4度为宜。第四，合理的浇水和施肥。浇水应该遵循见干见湿的原则，等到盆土干透之后浇透水，避免频繁过量浇水。雨季注意排水，干旱的时候补水。生长期每隔半月追施 30% 的丙肥水，花芽分化期增施磷钾肥，开花之后施入复合肥。第五，适时的修剪和病虫防治。秋季花后进行修剪，剪除枯枝、细弱枝、病虫枝，保持侧枝上均匀粗壮短枝。生长期要及时的剪去萌裂枝，避免养分过多消耗。桂花树容易受到炭疽病、褐斑病、霉污病、粉虱、介壳虫和叶蝉等病虫害侵害，应该及时防治，可以用药物喷洒或者是手工剪除。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凭古今时事，论将相君王，嬉笑怒骂，闲话人情冷暖，离合悲欢，杂谈世态炎凉，戏里乾坤大，书中岁月长，纵横千秋多少事，尽在这百家书场。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评书《虞舜大传》。
2: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3: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
4: 这台听书机正规厂家生产，质量有保障，操作很简单，按数字就能点播，不会用电子设备也能快速上手。您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就应该买个好的，犒劳自己，质量好的才用得住。打个电话送货上门，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再付钱，010-8410-9427，010-8410-9427。好的听书机，质量有保障。
5: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零幺。

0: 0-8410-9427，评书机。
1: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身志愿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2: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1: 慢速愚顺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渊源。
2: 请收听根据王金林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愚顺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3: 上回书讲到，愚顺操琴，香菱弹瑟，琴瑟和鸣，二人成了知音。香菱决定嫁给愚顺，可只差媒人。就在这么功夫，神明推门而入，上前施礼：“二位姑娘，你们好。”啊，香菱和云菱都吓了一跳：“你是什么人？”神明笑了：“我是顺天子驾下的摄后，叫神明。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你们甭担心，我给你做媒。”俩人一听是千恩万谢。书要简短，神明见到愚顺提起婚姻事，愚顺思考了一下，为了四海各族和睦，这种婚姻应该答应。更主要的，确实愚顺也喜欢这么一位精通音律的女子。那位说没见过面，也不知道长得什么样，那你就甭操心了，琴瑟为媒，就甭管模样了。愚顺也答应，皆大欢喜。香菱又把任少义和其他人都放了，神明告诉大家合婚之事，众人都高兴。这个时候甘须也来了，甘须昨晚上被香坡也给扣押起来，现在放出来了，上前给天子道喜。这时天光大亮，太阳从云梦水面上露出了笑脸，照得香山一片清丽祥和。大家突然发现今天山中的鸟儿啊醒得特别早，什么云雀、翠鸟啊、雨燕啊、松鸦、喜鹊啊，七七叉叉的百鸟争鸣。到达香山前来会盟的各方国大义的君主都感到惊奇和激愤，因为突然接到通报说今天天子愚顺领导主盟，而且要与香主结为连理。大家一听，这是意想不到的。原来有些人想借此会盟的机会在会上显示自己的实力，争夺盟主。听到这个消息啊，得了吧，最大的盟主到了，就把争强斗勇的心思收起来，赶紧派人到附近置办贺礼。等到了日出三竿，参加会盟的人来到了会场上，一个个喜笑颜开，图腾招展，旌旗飘扬啊。来自周围千里的各地的头领全都到了，一个个肃然后立。等到了时辰，鼓乐齐奏，锣号声声，愚顺有镐头、伯夷、任少义等人陪同，香菱有云菱等人陪同，两人双双登上会盟台。大家马上高呼：“香君、香夫人。”为啥香山盟主称为香君呢？就是因为盟主是愚顺，君者顺也。所以从这儿开始，香山后人叫君山，一直沿用到今天。香菱称夫人，也是因为大顺是天子，天子有后有夫人，就是说天子的正宫啊叫后，妃子叫夫人。会盟的司仪由伯夷出任，伯夷向大家公布：“今有圣上和香主共主香山之盟，旨在 招式南北联姻，上下和睦，万里同归，天下一家。下边是一片的欢呼声，随后让大家都来到了蒙

姓氏，大家不必拘谨，共同的唱起来跳起来呀。这下子更热闹了，有唱的，有跳的，有吹的，有打的，唱的是民族歌曲，跳的是魔像之舞，吹的是笙管笛箫，打的是锣鼓梆子，都是原生态。就这样直闹到深夜才尽欢而散，众人将虞舜和香菱送入洞房，成就琴瑟姻缘。到了第二天，来的宾朋陆续拜别了虞舜和香菱，各自回去。虞舜住在香山，与香菱两人恩恩爱爱，琴瑟相遇。闲着没事，虞舜在山上转了转，一看有这么多的竹子长得这么好，就命人做成排箫。后来又感觉这排箫携带不方便，又改进，取一根竹子正面凿五个孔，背后一个孔，称为洞箫。您看，虞舜发明了不少的乐器，这洞箫就是他的独创。香菱特别喜欢这单管之箫，走到哪里带到哪里。简短接说，一个月过去了，虞舜要离开香山继续南行。他先来到澧水，因为澧水这有一座两三千年的古城，规模很大，让虞舜叹为观止。然后又到了罗国、于明国等地所到之处，这些方国的首领无不热情接待虞舜，每到一处都宣讲礼仪，传授文明。而且在宣传礼仪的时候，虞舜有个原则，就是遵循当地的习俗，酌情而为，这就是后世所称颂的因俗而治的虞舜治国和睦各族之方略。帝舜在南方转了一圈，天冷了，他决定率众北返，告别了香菱。香菱不跟着，他说了，我就住在香山，什么时候陛下南下巡视，我就服侍陛下，我不去你那儿。他恋恋不舍地把虞舜送走了。虞舜回到了平阳，刚到平阳，有人急报尧帝昨夜无疾而逝，睡着觉就去世了。虞舜闻报放声大哭，废朝三日，举国致哀，又派人飞船担水请太子朱速到平阳主丧，又把尧生前的后妃子女近臣呢、都接过来举丧哀悼。四方黎民也纷纷吊祭这位敬天爱民之君。处理完丧事，按照尧生前愿望，在尧帝母亲的坟茔旁边选择墓地，就把尧帝埋在了东梁山之阳谷林，也就是现在山东鄄城那里。尧帝一死，虞舜才正式登基，随后祝秋封地，昭告天下，继位称帝，国号有虞。祝秋封地的地方就叫封丘。虞舜把国都迁到这儿，在哪儿呢？大概就是河南封丘原阳之间。后来啊，虞舜又把国都迁到了中条阪泉附近，就是虞阪，好监督这个盐池和盐务。突然这天，南方传报说那个丹朱看到父亲死了，自立称帝，又造反了。天子舜非常生气，派任少义统兵讨伐，结果大兵一到，丹朱那些人是一哄而散，不打自败。任少义又把丹朱给抓住了，帝舜还没杀他，把他调出丹水，叫他给父亲尧帝看神位。处理完这些事，虞舜有大封群臣呢，就这样命禹和各州牧诸侯等都到虞阪等候加官进爵。封谁呢？先封十大功臣。这十大功臣是大禹、后稷、契、皋陶、伯夷、有月令小邑、垂、魁、龙主持、

仙坑。咱们呢，重点就说几个，把大禹封到河南相州，就是让他的族人离开高密，迁居到相州，立方国称夏，夏国赐姓四。伯夷呢，加封四月，因为老四月已经故去了。有月令小邑，加封伯爵，赐姓嬴，号叫伯夷。又因为虎丢我老不嫁过来，有月令小邑啊，太孤单了，就给他赐婚，给他娶个媳妇儿。伺候尧帝的坚坑有功，封地在徐州啊，称他为大鹏。他得到了施老一的食疗法，所以他特别长寿，后人称他为彭祖。也有人说啊，南极寿星的原型就是坚坑。十大功臣分封完毕，又封高阳氏、高辛氏、严道义是书枪和伯鱼等十二人为十二州牧，就是当时的各省省长，一共封了重臣22名。任少义和神明是原来的职务，不再加封。其他人是不和虞舜打天下有功之臣全都封了官。虞舜分封完毕，勉励诸臣各司其职，护国惜民。众臣一看帝舜圣明，一个个都恪尽职守，尽职不怠。国事处理完毕，国家机器正常运转了。这时候虞舜想家了，这些年东奔西走，南群北狩，又是打仗又是治水，一直没有机会回家看看。现在国务处理完毕，要回家探亲，也算衣锦还乡，荣归故里。当时的家呀，在野溪骊山。虞舜留下娥皇女英看护幼小的儿女，带着桑棉宝和两个儿子，由任少义、神明、伯夷等臣子陪同到达野溪去看望父母。说到这儿，咱应该提上一笔，虞舜现在有五个儿子，大儿子叫均，二儿子叫三申，三儿子叫彦龙，四儿子叫戏，五儿子叫虞。女婴生三个，桑民宝生两个，娥皇无子，就把他妹妹的儿子三申呢过继过去了。这次虞舜衣锦还乡呢，要带桑民宝，主要原因桑民宝的娘家在这，神明也要和丈夫回娘家竹山看望两位师兄，就这么都一起来了。当他们来到了野溪，虞舜见到了父母。现在有贤和人女年纪都很大了，多亏了女儿恪守照料。虞舜来到家里叩拜父母，父亲有贤一看当天子的儿子回来了，喜不自禁，老泪纵横。人女现在年纪大了，坏脾气也改了不少，一看虞舜给的磕头，他不敢接受啊，连连左躲右闪。虞舜把他拉住，娘，您是我娘，受儿子跪拜是天经地义的，您不让我拜，我跪着就不起来。磕手赶紧把母亲生拉着坐在虞舜面前，虞舜磕了三个头，人女泪流满面，顺子，我对不起你呀。人女现在真是悔恨交加，惭愧不堪。虞舜一看磕手为了伺候父母始终未嫁，心里不忍，暗地就说，妹妹，给你找个婆家吧。磕手笑了，天子哥哥别操这个心了，我这么大把年龄还想这个呀，一个人挺好的，能够在父母面前尽孝我知足了，我不嫁人，我早就打定主意了，终身不嫁。按现在话说，恪守是独身主义者。妹妹，平时你干什么呢？你忘了吗？我从小就喜欢描摹山川风

0: 景，人寿百行，你还给我推荐了最好的彩绘博士为师呢。哦，对呀，那你现在画的怎么样？博采众家之长，画的越来越好。哥哥你看看，可手把自己绘制的彩陶彩绢拿出来，于树一看大吃一惊啊，这山川人寿描绘的惟妙惟肖，哎呀，这是巧夺天工啊。好，感情这柯首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后世《列女传》称赞他的画造化在心，别具神迹呀。这柯首在绘画史上是有贡献的。于顺又问，哎，弟弟像呢？柯首说，你一来呀，他就跑了，快快快把他找来。不一会儿把像找来了，嚯，比原来还胖，见着哥哥腿直哆嗦，低着大肉脑袋不敢看顺。顺拍着弟弟肩膀说，我不常在家，你要好好孝敬父母。哎哎，后来于顺给弟弟像一块封地叫有鼻，让弟弟带着双亲和妹妹到那儿去，以便赡养二老。有鼻是一块边远之地，他把弟弟封那儿了。就这样，于顺在野溪待着几天，告别父母双亲，要去东夷探亲祭祖，就是回老家了。他沿着30多年前走的路，一路上所见所闻又勾起了往事。那个时候才20多岁，一转眼两鬓斑白呀，真是人生苦短。越接近渭水，于顺越激动，他感到这里一切那么亲切，好像天格外蓝，风格外柔。想起从小陪着老父亲弹唱演出，认识了阿盘阿禅，还有老师琼谷教自己认字。琼谷和自己一别30多年，师父啊，你在哪儿呢？你要看到我有今天，你得多高兴啊。唉，不知不觉的他们来到九台，想到当时被推举为九仪盟长，于顺命令大队扎住，他带着桑棉宝伯仪，让士族携带祭品和桑棉宝所生的两个儿子，直奔珠峰北的骊山。来到骊山，远远就看见并排的他娘卧灯和老娘的两座坟。于顺扑到坟前放声大哭，娘啊，老娘，不孝的儿子外孙子回来了，来看你们了，你的儿媳和孙子也来了，不孝子在外32年，没有一天不想起娘的养育之恩。还有老娘，您为了我才掉进泥窟窿里呀。于顺哭得天昏地暗，不知道什么时候朱逢的人围过来了，最前边的是朱一大长靠山跟伯阳，赶紧把于顺拉起来。陛下，全村人盼了多少年呢，今天终于把你盼回来了，你一到就先来祭祖，真是大孝感天呐！来，摆上祭品，祭拜已毕，于顺又到骊山看了看当年和小夸父一起住的屋子，因为走了32年了，房子没变。伯阳说，我们年年给你修缮，谢谢你们。然后于顺又到师爷爷江爷爷姚老娘的坟上祭拜，谢过雷三叔，最后看少桃。少桃啊，现在是个骨瘦如柴的小老头了，看着太可怜了。少桃叔啊，不是你救我，我早死了，现在您孤苦伶仃一个人，这次我回去把你接到都城养老。少桃兴奋得了不得，可没想到半夜他含笑停止了呼吸呀。于顺嚎啕大哭，亲自埋葬了少桃。转过天的夜里，自己儿时的伙伴都来了，伯阳、灵甫、旭牙、方回、东不思， 还有小答应、插火、橙子的瓦坯、藏龙剑的八尺龙马姐和老婆和妞都来了。老朋友见面是热泪盈眶，又说又笑。围着篝火，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是一醉方休啊！在家里待了十多天，才恋恋不舍地回来。回到了都城之后，立刻传令，就在都门着设诽谤之墓和赶检之鼓，广纳天下贤士。虞舜在朝堂之上是从简如流，勤奋理政。没过多久，北方肃慎国的国君把女儿鬼比氏嫁给虞舜，与中原同结盟好，岁岁纳贡。就这样，虞舜又娶了鬼比氏为夫人。虞舜又在那里待了两个多月进行安抚。从此之后，北域各氏族各方国都归顺有余。虞舜执政，在文化、经济、教育、水利、民族等各方面都采取了积极措施。没有几年，天下大治，治理得风调雨顺，天下太平，万民欢呼，齐颂舜德。这正是中华文明万年长，虞舜大帝铸辉煌，百岁人生多磨难，艰苦创业靠自强。听众朋友，虞舜大传全部播送完了，谢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虞舜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长篇评书大宋侠义录，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周母被气得身死过去，但是用现在医学解释，这就是脑部还没死亡，还有抢救的可能。如果换在平常，那老太太这就走了。可是这来姐请来个郎中，叫刘半仙儿，号称妇科圣手，本来被请过来要给这贾氏看相思病，结果呢一进来呀，就发现人家豪门恩怨。哎呀，这出戏可真精彩，这哥哥拎着剑 杀到书房。

说这弟弟勾引嫂子，这又打又闹的，哭哭唧唧的。这出戏，这可比茶馆里演的精彩多了，这多好玩啊！这复科圣手刘半仙就在边上看热闹，津津有味。可哪成想，老太太没倒过气来，当场身死。复科圣手一想，得了，我别看热闹了，赶紧救人吧。这就拨开人群，来到老太太切近，是掐人中，捏虎口，反正一通的专业操作啊。人家呢看了一辈子妇科，他太了解各种突发情况，他经验多呀。这经验一多，他就好使，这就把老太太又扶啊，又拍又折腾，结果还真的让他给救活了。就见老太太已经有了微弱的呼吸了，大伙儿一看，我的妈呀，这可真是圣手啊！你别叫复刻圣手了，你叫华佗在世吧。这就赶忙给老太太架到了房中休息。过了能有一炷香的时间，周母在床上是睁开了眼睛，虚弱的看着众人。老太太这是在鬼门关走了一趟啊！徐文彪的母亲赶紧命人打赏，这复科圣手刘半仙儿给拿了好多的钱。刘半仙儿心想：行啊，我今天还看戏了，我还救人了，挺好。徐母在床上看着儿子周景禄，这时老太太也没那么悲伤了，很平静。儿啊，你走吧，此地你是待不下去了，等娘的身子好点，娘就去找你。周景龙又跪在地上，又磕了几个头，这才起身，又和娘叮嘱了一些话，然后直奔书房去收拾东西去。出来后啊，表哥徐文彪正等在书房门外，他看了看自己这表哥，哎呀，心中有苦说不出啊！明明是你妻子对我想入非非，要对我非礼，结果被反咬一口。哎，可能怎么办呢？这事儿自己忍了吧。他看着表哥，最后嘱咐了一句：“徐哥呀，凡事你要三思啊。”以后有什么事儿，多想想。兄弟，我走了，咱们后会有期。徐文彪本来也没那么气了，他本来呀，想把这表弟留下，要不你就别走了，但是你不可以出这房间，他本来这么打算。但是啊，周景龙说的这番话，他以为是风凉话。徐哥呀，你以后凡事要三思啊，免得后悔。这话你说说，他平常听也就听了，但是在气头上，这一听就来气了，心想那你还是走吧。徐文彪也不让，还在后边骂呢：“是啊，你徐哥我真得三思啊，我这是贱呢我呀，这我请个祖宗回来，好嘛，我出镖，他出人。”往他嫂子房间里钻，还要对他嫂子不轨，你哥哥我真得三思啊！王八犊子，你走吧你呀，还让我三思，我还四思呢，我真后悔了我，要不是看我姑面子上，我整死你我，你赶紧走。徐文彪在后边是越骂越来气，哎呀，这周景龙长叹一声，是离开徐宅大门。徐文彪出了徐宅，心想这济宁城我待不了，这很容易被官府发现，而且这个梁世泰啊，梁府在本地也有很大的势力，这万一哪个仆人发现我还活着，那我就完了。这就赶紧趁着中午热闹的时候，赶紧混在人群中，这就出了

0: 成。咱们压下公子周景龙暂且不说，单说徐文彪，白天这么一折腾，那是心力憔悴呀。先去上房看望母亲，再和姑母赔罪。啊，孩儿不该这么闹，姑母你好好安养，你放心，你住在这儿，孩儿养你，养老送终。这就退下来，再回到妻子的绣楼。这贾氏正在这被窝子里，哎呀，这个得意呀！好你个周景龙啊，我昨天晚上啊，我去你书房投怀送抱，你都不要，你这是侮辱我啊！你侮辱我的美貌，你侮辱我的魅力，今天你终于走了吧你呀、啊，我让你后悔去吧。不过等你想明白过来再回来找我，那也不是不行，谁让你长得这么英俊啊，这么有才华呢，我给你点教训。贾氏在被窝子里得意。这时间徐文彪又回来，又安慰一通贾氏啊，说我兄弟可能是喝多了无意的，你别往心里去。这白天就这么过了，到了晚上他睡不着觉，站在绣楼外抬头凝望皓月。正在这时，借着月亮光正好能看见下方的书房，心想我表弟在这住这么久，现在人走了，这书房门呢，由于白天这么一闹还开着呢。他想着就噔噔噔迈步走下楼梯，来到书房门口。他本想把这书房门关上，但是一看这书房里有点触景生情，他也是闹心，这就迈步走进书房，点上灯烛，坐在这旁苦思冥想，闷闷不乐。他就四下打量这书房，他看见呢旁边确实有一坛酒，那就像媳妇儿说的，这周景龙酒后无德，大闹绣楼，打了自己妻子。哎呀，你说这喝酒害人呐，这是什么酒威力这么大呢？他就走上前去把这坛酒啊拿回来，放在书桌上。咱们前文书也说了啊，这周景龙房间有一坛状元红，昨天晚上阮英来的时候俩人不是结拜吗，周景龙还留呢，说你别走，我这有一坛状元红还没开封呢，咱俩把这酒喝喽。当时阮英说，别的呀，咱整点菜，你明天准备好，我晚上来和你喝来。就这坛酒一直摆在这儿。这时节徐文彪看着这坛酒，当时心中疑惑起来，不对呀，这坛酒还没有开封啊，那他怎么喝的酒呢？还大闹绣楼，还有玷污妻子呢，这酒明明没有开封，他喝的什么呢？哎呀，他四下看会不会喝的别的酒啊，结果找来找去也没找出其他酒来，他越想越闹心，砰的一下就把这酒坛子打开了，立刻闻到里面是酒香扑鼻呀、啊，这就赶紧拿一个茶碗来，坐在这儿就开始喝起来。这真是借酒消愁，愁更愁啊，一连喝了数杯，这就喝了个酩酊大醉。想起来这周景龙的事儿，心里就觉得堵挺慌。风尘仆仆赶回来，白天又这么一闹，再加上喝了这么多酒，他感觉有点累了，哎，就趴在这书桌上睡着了。欲知详情且听下回分解。
1: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2: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3: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4: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 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5: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4: 上课，起立。
6: 老师好。
4: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3: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4: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7: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4: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8: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9: 老师，我家也是。
10: 我家也是。
4: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8: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4: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6: 对。
8: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6: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喂，姐。
1: 小王二，我现在啊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0: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1: 我急用，你快点吧。
0: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2: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0: 啊。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3: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4: 您好，
5: 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6: 传递最新时政，
7: 直击社会热点，
6: 关注民意民生。
7: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6: 延庆新闻。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长城博物馆改造提升工程竣工验收，全面转入展陈布展施工；美食文旅相融，山水延庆出圈；北京卫视《相约时光》第二季走进延庆取景拍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席瑞元、胡坤，通讯员国淑娟、刘洋报道。中国长城博物馆改造提升工程作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北京段的核心标志性工程，于2023年12月开工建设。近日，项目已完成竣工联合验收，全面转入展陈布展施工阶段，预计8月底完成布展工作。

0: 本次改造提升工程是市区两级重点工程，总用地面积2.7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6万平方米，其中一层建筑面积10600平方米，二层建筑面积5400平方米，由藏品库区、藏品技术区、陈列展览区、教育与服务区、业务与研究区、行政管理区等功能用房组成。建筑设计深度融合长城文脉与山地地貌，建筑造型萃取城墙、关隘、山脊线条等长城经典意象，采用现代简约设计手法，不复古复刻，不破坏山体风貌，实现建筑融于山水、对话长城本体的效果。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总设计师李义农。
1: 心里面是这种巨大的清水混凝土挂板，2米5×6米的，做成这样的微弧的曲线到主入口的突出啊，这是一个新时代的象征，它既像长城的一部分，又像一块伟岸的城砖啊。那我们的东立面呢，其实靠近山体面，大家可以看到是4种石材，然后做了这个就是雕刻以后，做了这个雕琢以后，跟山体的这个挡土墙是一体的，上面要做这个各种绿植，所以后面的立面的风格是消隐的，融入山体的，是修复的，前面的风格是简洁的、现代的，也是时代的。
0: 从西侧主入口步入场馆，一层的和平厅开阔通透，空间观感宏大，墙体同样采用清水混凝土挂板装饰，厅顶采用高空大跨度加曲面高精度精细化施工工艺，塑造出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反穹顶空间效果。厅内正前方设置抽象长城主题雕塑作为视觉核心，实现建筑空间与艺术美学的深度融合。和平厅旁边是3大主题展厅及游客服务中心，可满足游客参观、休憩等服务需求。二层包含数字展厅、多功能厅、长城厅等。长城厅采用大跨悬挑钢结构与全玻璃幕墙协同施工技术，打造通透开阔、无遮拦的观景视野。透过落地幕墙，可近距离俯瞰长城步行街全景，远眺八达岭长城蜿蜒雄姿，实现室内观展与户外揽胜的沉浸式联动。长城博物馆采取联合验收的方式，住建、规划、人防、档案等多部门通过统一平台信息共享、集中验收、限时办结、统一确认的5位一体模式对项目进行验收。现场工程竣工验收组分别听取了建设、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对工程合同履约情况和在工程建设各环节执行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情况的汇报，实地查验了工程质量，对工程设计、施工、设备安装质量和各管理环节等方面做出了全面评价。区住房城乡建设委工程安全质量监督站站长樊刚。
2: 为推进项目联合验收，我们都是组织相关部门调度协调5+X 联合验收推进会，从规划、档案、消防、人防、竣工验收、交通配套设施等方面协同推进验收工作，统筹推进全流程验收事项同步落地，高效衔接，现场同步开展4轮全覆盖消防专项检查，现场诸项排查隐患，同步提供专业技术指导，为项目顺利完成各项验收奠定基础。
0: 目前场馆展陈施工已全面建成，后续各项工作有序推进。据介绍，展陈部分计划7月底完成展厅装修相关工作，8月底完成展陈布展工作，场馆艺术品布设工作同步加紧推进，设计方案持续优化完善，招标工作完成后将全面启动艺术品制作和安装工作，预计8月底至9月初完成所有艺术品安装落地工作。智能化工程等其他开办项目也在加快推进中，确保9月份场馆满足对外开放的条件。记者张思琪、陈新豪、通讯员李维晨报道。 近日，北京卫视重磅文旅美食节目《相约时光》第二季第五期走进延庆取景录制，节目组先后走进龙庆峡风景区、井庄镇建干岭村、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沉浸式探访延庆山水风光、乡土美食与传统民俗，以镜头视角全方位展示延庆夏日文旅魅力，打造沉浸式氛围感十足的近郊出游体验范本。作为北京卫视重磅打造的美食文旅 IP， 相约时光以美食加旅行为核心，深度挖掘京郊各区自然风光、民俗文化与地道风味，通过明星嘉宾沉浸式体验、实景打卡的形式，梳理优质京郊出游路线，推介属地特色文旅资源。本期节目设置两支嘉宾队伍，由张彩玲一家和郑璐组成家庭组好吃团，张小龙、李嘉祥、黄圣池和宗明组成朋友组好吃团，集中展示延庆全域文旅资源与特色美食。本次行程首站是素有塞外小漓江之称的龙庆峡风景区，录制现场区级非遗少林梅花拳表演精彩开场，伴随古风 NPC 现场讲解峡谷人文历史，两队嘉宾乘游船赏两岸青山，现场古琴伴奏，氛围感拉满。正午时分，嘉宾分组探访本地特色美食店铺，沉浸式品味延庆地道风味。朋友组品尝吴氏太后肉饼，家庭组打卡山野伙房招牌柳沟豆腐。在品尝美食的同时，认真聆听店家现场讲述菜品背后的乡村发展故事和饮食文化传承，细细品味藏在美食里的延庆乡土文化底蕴。随后，两组嘉宾来到长城脚下的建干岭村，村内主理人为嘉宾详细讲解长城历史渊源与传统射箭民俗文化，嘉宾依次体验拉弓射箭，近距离感受长城脚下代代相传的传统民俗魅力，深度体悟延庆厚重的长城文化底蕴。夜幕降临，一行人来到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沉浸式体验国风市集，现场古装 NPC 往来穿梭，古彩戏法、国风舞蹈、投壶、即兴演唱等互动项目轮番上演，古韵新风交融，氛围感十足。相约时光第二季已于2026年6月23号在北京卫视开播，延庆专场将在录制两周后正式上线播出。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延庆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3: 小时候，我妈是一个三头六臂的超人，我想吃奶油蛋糕，她去厨房一会儿就做出一个，我看上一件花毛衣，她居然变出一个更好看的。可是随着我越来越大，我发现妈妈这个超人不那么厉害了。
4: 哎呀，我这老花镜啊也不行了。闺女，你帮我把这针穿上吧。
3: 妈，现在谁还穿缝缝补补的衣服呀？你可别缝了。
4: 哎呀，哎，闺女，你快来给我看看，我这手机怎么连不上网啊？
3: 妈，你就点那个网络连接，一点就行啊，我这正忙着呢，你先自己弄吧。
5: 时光偷走了她的超能力，原来妈妈也会无助。
6: 这次意外啊，和您的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有关。
4: 啊，闺女啊，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
3: 妈，这是咱家呀。
5: 妈妈把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她依然记得我。
7: 时光从未停歇，我们慢慢长大，妈妈老了，让我们做妈妈的超人。
8: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9: 同道们，开火枪攻，击毙泥板人，立首功者 悬赏一亿法币。
10: 天很好，朗朗乾坤，岂容强权霸道。黄子红，你是要捉拿你恩师证婚人吗？是你干大你摆人吗？

0: 黄子红此刻就是你最大的敌人，你应当头脑清醒地与他划清界限，跟他战斗才行。你不打起精神对付他，他就会阴毒地对付你。
1: 今晚殿后掩护很危险，一切小心。
2: 让我们在没有黑暗的地方重逢。当是我的再生父母，我的血没有白流。今后民盟与中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
3: 1946年，关中大地上，一场追击战正在上演。面对心怀叵测的义女，立场不明的义子，国民党刀光剑影的试探，真枪实弹的交锋，以百人等人是如何冲破包围，回归党的怀抱呢？请听《五月黎明》，作者巴龙峰。
4: 没精力看电视啊，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39集，
7: 韩夏春最后拉拉老太太的手，含着泪瘸着腿带头朝后山爬去。想起那晚第一次到赵家，赵有情守夜接他们，背着泥板人下坡到家的情景，韩夏春悲伤难忍，差点跌倒在道旁的荆棘丛中。山道弯弯，荆棘丛生，青雾盘绕迷离，鸟儿在枝头周啾，朝露打湿了衣裳，一股一股的浊泪从泥板人眼睛涌出，擦了又湿，擦了又湿，惹得大伙儿都是泪水连连。罗丽丽忙提醒道：
8: 泥伯伯节哀吧，别弄湿伤口又得受罪。
2: 我何哀之有，我哪儿受罪了？丽丽，你恨伯伯吗？吴警官，你恨老叔吗？
7: 罗丽丽和吴子山连连摇头，齐声道：
9: 我们赶今年还来不及呢。
2: 真的？
9: 真的？
2: 真是枣木锤锤一对一对。我不是难过，我是为咸阳人民、三秦父老、陇东人民和全中国人感到高兴。他们深明大义，他们奋起抗暴，他们忍辱负重，他们不计牺牲。啊，你还别说，我这趟被追杀其实是在享福，是蒋某人特地给我安排的一次洪福齐天的旅行。在这趟旅行中，不仅穷苦百姓、劳苦大众欢迎我，共产党朋友欢迎我，大夫护士救治我，就连贩夫走卒也欢迎我，甚至于警察也放我一马，送我一程。你们说我是多么幸福啊，比秦始皇、唐太宗幸福多了。我还不高兴，还等啥呢？
7: 他说着仰天哈哈大笑，笑声在山间、云端、树梢久久回荡。
10: 你大哥成为诗人了，愤怒出诗人，大哥你肯定很愤怒。
2: 知我者莫如老唐，土蕃杀人数不清，岂知民力大无穷，一滴血泪一抔土，杜鹃啼血江山红。
7: 众人都深为泥板人的才思敏捷和对暴政的愤怒、对人民的热爱而叹服，不觉间已爬到后山坡最高处。牵驴子的吴子山道：
9: 泥叔，你坐稳，马上下坡呀。
7: 这时韩夏春吩咐吴子山回

0: 家，吴子山执意不回。罗丽丽安慰他，并递给他一封信。他还是第一次收到姑娘的信，心头一喜，恋恋不舍地与众人分别。见倪百人等走远，吴子山愁绪涌上心头，他这趟差事如何落停？他一屁股坐在沙草墩上，拆信去看，看着看着咧开黄牙大嘴笑起来。
1: 真有你的。
0: 吴子山大喜过望，洋洋得意地起身照天撒泡尿，又大摇大摆朝原路返回，一边唱着揣奶奶歌子。
1: 一根干柴顶门嘞，哥哥不是哄人嘞，不来就说不来的话，莫闪妹子歇两哈，33颗芥麦99道冷，干妹子虽好是人家的人。
0: 吴子山一路乱唱一路晃荡，突然发现已回到赵家院门口，忙指声偷偷朝沟畔下望，发现胡志坚等正在半山腰简畔下满头大汗往上赶，已经快接近自己了。他便慌忙走进院子闭上门。当此之时，咸阳警察局早饭刚开，黄子红从医院按时赶回警察局，和焦少成同桌吃饭，并向他请假，说是要回省城检查身体。焦少成怕他回去被祝兆洲玩弄，便借口破案任务紧让他留下，他还拿出青铜佛给他，并说是完璧归赵。黄子红转忧为喜，目光露出感激之情。有了青铜佛，黄子红对破案信心大增。虽然青铜佛曾是自己的甘大所赐之物，但毕竟7年来他一直在甘大倪百人手中，如果倪百人果真是共产党，那么他很可能在情势危急时刻将什么重要机密藏在青铜佛里。他将这层意思告诉焦少成，焦少成得意道：
2: 英雄所见略同，你我是同道啊。
0: 两人说笑着出了食堂。现在胡志坚费了9牛2虎之力终于来到赵有情家，他指挥疯狗一样的特务们破门而入，特务们如狼一样四处搜查，却只发现被绑缚在掌盾上的吴子山。吴子山丧气地告诉他们，自己一觉醒来发现被绑，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只有等。胡志坚摸着发冷的灶灰，下令带着吴子山回咸阳。这时去坟地搜查的特务报告说，发现简判上刻着一个什么图案，非常扎眼。胡志坚忙前往查看，对着刻在简判墙上的中国共产党党旗，内心震撼，感慨良多，甚至怀疑起自己的信仰来，却稚气骂道：
3: 蠢货，这是共党党旗，你们这些吃党国嫌犯的不仅没文化而且没信仰，你说你来到这世间干什么来了？
0: 特务们被训斥的一个个头上冒汗，却不明所以，他们不明白自己的上司何以如此义愤填膺。胡志坚内心填满悲哀和悲愤，带上吴子山率领特务们无功而返。中午焦少成请齐天意、黄子红吃饭，说是这几天啊心情不好，慢带了娃的干大干妈，今天赔罪。席间觥筹交错，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时，有人报告说省上打来电话称，富平、洛川、马兰等地多名打入中共的特务昨晚一夜间被全部端掉。焦少成惊得酒杯掉地，仓皇离席，回警察局打电话。焦少成一走，包间就剩黄子红和齐天意了。黄子红说他经常无缘无故听到齐天意哭泣，有时还梦见齐天意哭泣，好几次从梦中惊醒。齐天意听得吃惊， 其实他也是经常无缘无故，甚至在白天发生幻听，听到黄子红哭泣，有时也梦见他哭泣，也是好多次从梦中惊醒，直坐到天亮。他真诚地将这个情况说给黄子红，黄子红一下像丢了魂一样，表情痴呆，半天说不出话，神色凄凉。齐天意也倍感凄凉，几乎是悲凉之物便被化临，深深觉得彼此互为冤家，不忍心再看黄子红那因痛苦而扭曲的面孔。末了，黄子红振作一下，关好门，凑近齐天意，低声问：
4: 你给咱说，青铜佛的底座在哪里？
5: 很遗憾，丢了都十多年了。
4: 撒谎！
0: 齐天意瞅着黄子红，同样生气，他很不满黄子红暗自调查自己。
5: 你不撒谎，拜托你不要给我的孩子认贼作父。
0: 两个彼此牵挂不尽、伤害无算的冤家，又是不欢而散。下午，阳光像刀子一样砍向三秦大地，也砍向每一颗露在阳光下的生物。关中大地赤地千里，温度达到近40度。胡志坚带着吴子山一行人懒洋洋地回到咸阳警局，焦少成立即命令捆绑吴子山，并恶狠狠地说：
2: 好个扁食，有种你竟还敢回来。
0: 齐天一拉胡志坚到一旁，耳语着问：
5: 主任，咱们的锅盔还安全吗？
0: 胡志坚连口否认所谓锅盔的存在，并嘲讽道：
6: 若锅盔打狗有去无回，焉能存在。
0: 齐天一哈哈一笑，知道胡志坚已经在防备自己了。当晚，韩夏春等带着倪百人顺利到达北斗炉村，他们循着一条胡同来到一座油坊门口。韩夏春敲着油坊门问：
6: 掌柜的，有细狗吗？
0: 里面立即传来回话：
7: 有，我家细狗刚下了儿子，有几只？
6: 几只都成，只要欢是精神不生病就成。
0: 门吱呀一声打开，走出一个穿着大短裤的20出头的瘦男子。男子给他们端了几马勺凉水，大家喝了几勺。男子带大家穿过一片麦地，朝山下走去。最终，倪百人被安排在半山腰一个地下党卢生芳的家中。月光下，韩夏春四下里看了看，这个地方很满意，也很放心，于是让罗丽丽给他脚上的伤口做了伪装处理。弄好后，他出去小便，回来时右眼上糊满了血和膏状物。罗丽丽大为惊诧，哭道：
8: 啊，唐叔叔，你怎么可以再自残，弄瞎了自己的眼睛？
6: 孩子，情况紧急，为了完成光荣的革命任务，快包扎好，让我上路。
0: 罗丽丽更伤心地哭起来，时不我待，她怀着无比激动、无比崇敬和莫名的心痛，哭泣着给韩夏春做了包扎和伤口处理，并给她敷了止痛药和消炎片。有人觉得韩夏春自残右眼的行为堪称愚蠢，殊不知韩夏春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他也不能完全保证这样就可以轻易骗过谁，但他觉得这样可以充分伪装自己，毕竟脸上包扎个眼睛，识辨度还是很高的，而事实也证明他的行为是多么英勇，多么英明。星光熠熠，夏虫啾啾，野狼乱叫，韩夏春昂首阔步，只身踏上返回马兰的大路。他刚靠近油房，就被警察逮捕了。在这个风急天高、狼乱叫的初夏的后半夜，自残右眼的韩夏春同志经过简单的包扎、服药后，满怀喜悦和革命豪情，抱定必胜信念、必死决心， 只身踏上了通往省工委驻地马兰的路。经过那家油房，他下意识地看了一下，发现窑口黑洞洞的，但门口似乎有些干玉米杆堆放在

0: 他只好又硬着头皮转回头来，正好对着一个警察小头目狰狞的陌生面孔，与他脸上汗毛擦着汗毛，气息相通。
1: 给我绑了！
0: 小头目威严道。唾沫星溅在韩夏春脸上，射进眼睛。韩夏春闭一下眼，很冷静，没有做任何反抗，就被搜身绑缚，绳子勒得很紧，他肩头胳膊几处被扎得生疼。小头目抚掌怪笑着，他胖得满脸横肉，笑起来哭笑难辨，鼓起掌来又是拳掌难分。
2: 韩，今天是什么好日子，让安某抓着你这条大鱼了？
3: 是北山安阎王吗？啊，上次是误会，俩娃娃没眼缘不对眼，我侄女儿没看上您那朋友的侄子，这事儿我韩某也是爱莫能助呀。嘿，你出门一个人一定要理解这事儿嘞，不敢。
4: 挑猪堂，吓傻了吧？你这是哪朝哪代的姻缘呢？人物设置好突兀，故事好复杂。
0: 一个尖嗓子的警察跳到他面前，打断韩夏春的话，发出凄厉的怪。安胖子再次吩咐道：
1: 听老子命令，给我绑好了，别让这只狡猾的狐狸溜掉。
4: 是，安组长。大圣已经严丝合缝，勒进了肉里，就差捆断骨头了。
3: 你们山里待久了吧，连捆人都不会，这得把人生生疼死呀。
0: 韩夏春气愤地抗议道，不忘继续迷惑敌人。
2: 敲猪堂啊敲猪堂，你以为你是九三学社，是我倪伯伯呀？什么都民主化讲公平，召集一帮闲散文人开个什么鸟会，就企图拿委员长的事情，你也不问问我们党国的430万武装力量答不答应啊？咋，捆个你还要抗议一下？你要不要开个会研究研究啊？
0: 警察们笑起来，为组长的口才喝彩。
3: 哎呀，失敬失敬，敢问这位长官是？
2: 我叫安长安。你叫唐什么敲猪堂？该不会叫唐长安吧？啊？
0: 安组长再次逼近韩夏春，暗影中唾沫星在韩夏春脸上乱溅，口臭直喷过来，他对着夜空的星星狂笑不已，警察们也跟着笑个不停，一时间旷野的空气充满了诡异的气息，让人恍入魑魅魍魉世界。韩夏春被安长安的口臭熏得气短，却故意一惊一乍。
3: 啊，安大王安寨主，你们肯定搞错了，敲猪堂咱们关中人都认识，可人家具体叫啥咱却不清楚，不过肯定不叫唐长安。但人是个能行人，一个人顶咱们好几个，我昨天还见他了，他去前山赵家让我给赵有情堂弟赵有人寻么个媳妇儿嘞。
2: 门清啊，赵有情已经死了，连尸首也被豹子给吃掉了，你知道吗？
3: 什么？赵有情是谁呀？我不知道呀。哎，乔猪堂没跟我啰嗦那么多，只说了这么个人名。
2: 别说那没用的，把这荒郊野岭当警察厅审讯室啊，干脆点，给老子说你叫什么干什么的。
3: 哎呦，老爷，听您这音声，您是掌上桌事儿的警察局的啊？不才姓韩，叫韩生春，我这半辈子啊致力于人间幸福事业，以说媒拉纤为生。
2: 演再演，接着演。
0: 安长安道，用力推他，企图验证韩夏春的脚伤。韩夏春早有预料，咬紧牙关应付着，但见手电光中，韩夏春顺势朝前走出几步，走得端行得直，稳稳当当，竟一点也不跛脚，止痛消炎药也发挥了作用。

0: 安长安和众警察看得有些异样，都愣住了。好一阵子后，安长安心不死，复又拿着手电筒在韩夏春脸上照了照，猛然一愣，他面对的是张右眼包扎着的面孔。愣一下，他又不辞劳苦地拉起韩夏春裤腿看了一通，眼睛没有撒谎，韩夏春的腿看不到明显伤疤。他快速在脑子里将现在所见和之前关于敲竹堂的印象做比较，但很奇怪，脑子中关于敲竹堂的印象竟模糊起来。他有些疑惑地说，
1: 敲竹堂，你就是腿不拐变成独眼龙，哪怕你被抓壮丁吃粮当了兵，也还是那个敲竹堂。
2: 哎，长官真会开玩笑，我独眼龙半个瞎子，咋会敲竹，咋能当兵报效党国？就我这眼神，敲竹弄不好全敲出些不成功的母猪来，打枪说不定第一个会打死我的长官，人家不找我算账，抓我进耗子才怪呢。
0: 安长安见说不过韩夏春，就不愿再磨牙下去，他心生疑惑。其实他这组人啊，并没有直接跟踪韩夏春，对韩夏春不熟，但上级曾对敲竹堂的体貌特征有过详细交代，小时候他对敲竹堂也有些印象，所以刚才他用大话炸着，有枣没枣打三竿吗？想到这里，他便命令将韩夏春带走，想继续印证和识破他。路过一家打麦场的时候，安长安吩咐大家休息。麦场边落起三个麦落，场当心平摊着已经打碾过的麦秸，警察们铺天席地躺在月色里泛着白光的麦秸杆上。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翔宇、马道长、皮蛋、宗泰、小易、水素，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11: 喂，姐。
12: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11: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12: 我急用，你快点吧。
11: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13: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样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11: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14: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15: 上课，起立。
16: 老师好。
15: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7: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

0: 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2: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1: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3: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4: 老师，我家也是，
5: 我家也是。
1: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3: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6: 对。
3: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6: 小餐桌大健康。
7: 下班了，怎么走？
1: 我呀，
7: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8: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9: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0: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11: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10: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11: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啊。
8: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12: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3: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14: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15: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8: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有些作品像老茶，需要静静醒香；有些故事如陈酿，愈沉淀愈显锋芒。且听我们徐徐道来，那些被时光打磨得愈发温润的佳作之光。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作欣赏》。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佳作欣赏》，我是您的老朋友周扬。今天为您播送的文章是《拒绝入群》，作者达真，摘自《读者》。2025年5月中旬，韩国延世大学的科研团队在《职业与环境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项研究成果，核心结论是长时间过劳工作会对大脑造成损害。文章认定的过劳标准是每周工作52小时以上。说到这儿，就引出了这样两个问题：过劳现象到底是怎么出现的，又该怎么避免呢？新技术的另一面。按照通常的理解，之所以会出现过劳，要么是因为企业压榨员工，要么是行业竞争太激烈，不延长工作时长不行。这些情况当然都有可能存在，但是关于过劳这个问题，美国学者卡尔·纽波特有个特别的解释。他说，多数人之所以觉得工作太累，不是因为刚性任务太多，而是因为通信软件太发达。为什么通信软件发达会导致职场过劳呢？按理说，这些软件应该让工作变得更方便，缩短工作时间。卡尔·纽波特说，这是因为通信软件会带来一个叫做过度互联的副产品。过度互联指的就是同事间的沟通过于便捷，导致很多本来没必要沟通的事情，大家也会忍不住要开个会，对齐一下颗粒度。这仅仅是最表面的现象，而卡尔纽波特认为在这背后还有三个更麻烦的问题。一，积少成多，琐碎的沟通累积到一起就造成巨大的消耗。根据相关统计，现在在职场的白领大概每6分钟就要查看一次电子邮件或者其他通信软件。第二，屏蔽重要任务，当一个人把大量的时间花在7零8碎的沟通上，他就没有时间去做那些真正重要的事了。而更麻烦的是，在面对一些有难度的任务时，这些琐事还可能会变成避风港。有的人在面对一个艰巨的任务时找不到解决办法，就不停地做一些琐碎的事，比如回复无关要紧的信息，在客户的动态下面点个赞之类，并且告诉自己，我并没有浪费时间，毕竟这也都是在工作。这不就是自我麻痹吗？其实早在1959年，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就说过，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未来会出现一类人，他们的工作需要创意且无法被量化，因此人们就会选择将工作时间变得更长，参加更多会议，回复更多消息等可视化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价值。第三，模糊工作与生活的界限。通信技术不发达的时候，工作和生活之间是有明确界限的。哪怕我一天要工作12小时，只要下班了，那么与工作有关的消息我一概看不见，单位与家庭是两个彼此隔开的空间。但是当通信软件普及之后，这个界限消失了，不管什么时候，工作群里总有人发消息。换句话说，新技术并不一定会带来效率的提升。卡尔纽波特认为，过度互联就等于过度分散，你的时间、精力、能力通通被拆得稀碎，你花在工作上的时间变得越来越长，但很难出成果。如何应对过度互联？针对这些问题，卡尔纽波特给了三个应对的行动原则。第一，注意力资本原则。假如你有一大笔钱，你会用它做什么？很明显，假如一块一块的拆散花掉，就只能买一大堆零零碎碎的小物件，价值不大。但是假如把它们一次性花出去，就能买到很重要的东西，比如车子、房子。对待注意力也一样，把注意力分散使用，只能做一些零碎的小事儿，只有集中精力才能办成大事儿。
因此卡尔纽波特建议，我们可以算一笔账，把注意力想象成金币，然后评估每项任务需要消耗多少金币，并且算算这些任务的性价比，划算的就做，不划算的就放在一边。卡尔纽波特举了一个例子，德国企业家拉塞莱因冈茨在公司内实现了5小时工作制，没错，一天只工作5个小时。那么怎么保证员工在5个小时内干完8小时的活呢？他的方法就是对通信软件做了严格限制，不要没事老看信息，效率自然就上来了。第二，过程原则，也就是给自己设计一套高效率的工作流程。什么样的流程是高效的？卡尔纽波特说，他要具备2个特征，一是清晰，二是可更新。清晰指的是事先设计好的每个环节，减少中间的临时沟通；可更新指的是建立任务看板之类的机制，每个人发现问题后都可以随时改进。第三，协议原则，也就是给自己设置明确的时间使用规则，比如每天把回复消息的时间集中在2到3个时间段内，再比如每周固定一个禅定时刻，让自己的大脑完全放空。要知道，人的大脑有2套系统，一套是专

专注系统，另一套是联想系统。专注系统负责聚焦问题，而联想系统则负责发散、想象、创新。怎么启动联想系统？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让自己放空。假如我们在平常工作的基础上给自己制定一个小小的工作原则，你会发现自己的整个工作环境都变好了，而这个改变或许可以从减少被拉入工作群开始。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家族欣赏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住也像隔道墙，今天他抗拒分享，今天他

身喘息的扩张，空嗌闹也不需要太倦，我很需要赎回态度，我身后无影踪更好，然后有

影心底竟是受太疯癫，会遗漏我内心被你左右，原能被世扬渐醉，指向无人地带拥。

身喘息的扩张，空界闹也不需要太倦，我很需要赎回态度，我身后无影送更好，然后

用生命把生命换回来。刹那有混沌的初开，可否永远做纯真的小孩？

生命换回来。刹那有混沌的初开，可否永远做纯真的小孩，边走边唱着人类

0: 市的紫源美容养生会所位于西城区三里河南一巷综合服务楼地下一层。老人回忆，2024年3月8号，他在周边菜市场被工作人员以节日低价福利引流到店，一次几十元的廉价足疗体验成了百万元消费陷阱的开端。
1: 体验的就很便宜的足疗，可能60多块钱，后面再交钱他都不知道他交的是什么，只是说那里面有一个男的技师会跟他说医院呢没有这个仪器，你看我这给你照，你看你这是什么问题哈，然后说这个病呢，说我知道，说以前有人来过来看过，发作起来疼的你都受不了，然后你又死不了，你就得干受着，说医院这种病都治不了，然后后来就到我们这儿被我们给治好了。其实对于他来说这就是给他治疗，他用的都是非常廉价的化妆品，然后说不管用啊，说还是疼啊，说那我们再给你换一种，每次换一种就3-4万，换一种3-4万。
0: 刘女士查询母亲名下多张银行卡，发现从2024年3月8号至今，老人累计异常取现近102万元。
2: 后来我事发以后第一时间反应是要先消除老人的心理的顾虑，带他到医院去做了各种检查，告诉他腿并没有问题，但是即便是医生告诉他腿没有问题，因为他在这里2年的洗脑，他就根深蒂固地认为他的腿就是有问题。
0: 今年4月，老人被确诊阿尔兹海默症，认知能力弱化，但对于养生会所的诱导营销、情感绑定、高额充值细节却记忆深刻。
3: 他专门给我拿药了，可担心我了，他怎么不来了，他那脚那样的话将来他走不了怎么弄啊。这个小女孩她搞财务的，我不知道她跟我怎么有缘，我交不了钱的时候她就帮我替我先交了，然后我再还给她。
0: 刘女士告诉记者，数月来她多次到店要求公示完整消费台账、剩余项目收费依据，门店始终以人员休假、负责人不在为由拖延推诿，家属先后报警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在多轮介入后，商家才分段出示部分消费记录，从最初的22万余元逐步增补至85万余元，但这一数据与百万级现金流水仍存在巨大差额。据刘女士提供的今年6月10号西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月坛所及区商务局工作人员到店检查视频中显示，
4: 你账目表里边呢有一个项目叫做黑金麦琪，
5: 对，
4: 我母亲当时花了63000元，一共买了8个套盒，对吧？
5: 嗯，
4: 按照你说的一个套盒10次，对应的80次的服务为什么只给36次？
5: 因为他这个日期是24年，24年我没在这里，我不是店长。
4: 你在的时候其实也是有的，矩阵选火灸，他这个买了20次，这个买了20次，这个买了20次，你应该一共给我提供多少次服务？
5: 60次啊。
4: 但是你的记录里只有20次，而且他也只销了20次，你现在告诉我他还剩1次。
5: 哦，这个事儿我可以跟领导说，我这头跟解决不了。
0: 疑点不止于此，今年5月20号，会所为刘女士补充的产品购买协议上公章为北京闪电马特科技有限公司，但目前声称处理此纠纷的会所负责人赵女士则表示自己来自另一公司。6月10号，西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月坛所现场核查确认，
6: 现场完抽查了他的产品，吊销上看是没问题的，我要提供其他的相应材料，
3: 嗯，
6: 因为咱国家对化妆品

0: 有其他的相应规定。所以关于我们这个市场监管局的职责，我们已经履职了。完了，剩下的是关于调解方面，这个钱交没交还是退没退，这是人家商务部门的这个职责。
1: 嗯，目前双方还未达成调解合议。刘女士告诉记者，民警反馈，目前此事相关材料已经提交刑侦方面，正在等待能否立案的回复。记者7月11号实地走访看到，涉事门店仍正常对外营业，持续接待老年顾客。对于刘女士一家来说，百万元资金损失之外，长期的健康恐吓、心理操控对老人造成的精神伤害更加深远。
2: 老人的这个损伤，给他天天做他自己身体不好的心理暗示，这都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
1: 这起百万元养老资金被套路的维权案例并非个例，而是当下部分养生场馆侵害老年权益的典型缩影。记者通过梳理大量同类投诉发现，这类门店已形成一套成熟可复制的牟利套路，精准锁定高龄认知能力偏弱的老年人群，以免费体验引流、贴身情感陪护、层层施压诱导高额充值，再通过只收现金规避资金监管、伪造服务核销记录掩盖违规事实，长期游走在监管盲区与法律模糊地带，持续蚕食老年群体的养老积蓄。家住长春街周边的市民王先生近期也向记者反映，家中68岁的母亲近3年间在小区周边养生馆耗尽近20万养老钱，老人长期隐忍不适，拒绝就医，直至身体出现严重症状才暴露问题，背后同样是现金交易、票据缺失、取证困难的维权困境。
3: 就拿我妈那举例，她兜里就2000块钱或者1000块钱了，你别说吃饭了，敢生病吗？她有孩子她都不敢说。
1: 王先生报警后，7月14号，他和母亲在民警的陪护下已前往该养生馆索要近年来消费记录、核实消费情况，但情况并不理想。
3: 未来这些老人或者是有一些海默症的，或者有一些大脑退化，或者他不是特聪明的这种老人出现了这种问题，有没有一个直通车的一个渠道能救救这些老人？
1: 针对这类套路养生馆长期隐蔽牟利、侵害老年群体权益的乱象，北京警方近期通报捣毁20余家套路养生馆的特大养老诈骗案，集中曝光了行业长期存在的隐蔽性乱象，也让老年养生消费维权难、治理难的深层问题浮出水面。北京市东卫律师事务所黄小雨律师结合大量同类案件梳理表示，相较于普通消费纠纷，老年高额养生维权存在多重结构性、制度性阻碍，取证、监管、主体认定、部门衔接四大难题，直接抬高了受害家庭的维权门槛。
4: 第一呢，就是取证相对来说比较困难，很典型的细节就是老人全部提取了现金来交钱，银行流水只能证明老人取了钱，而且呢，商家选择性的提供，但每一张单据上面又都有老人的签字，那么再加上老人记忆呢也模糊，这样的话证据天然方面就存在短板。第二呢，就是商家的套路呢其实非常会规避这样的风险，监管部门呢上门去检查抓不到现场违法的实质性的这种证据。那么第三呢，就是经营主体的一个混乱，加大了维权难度。第四呢，就是部门分工的一个问题，比如说像咱们公安呀、市场监督啊、卫健部门呀，各监管一块，多部门呢来回的回转，那么维权周期呢就会变得特别长。
1: 大量受害者家属普遍困惑，为何此类案件极少能够刑事立案？对此，黄小雨律师表示，
4: 诈骗认定的标准是非常严格的，必须要证明商家是一个纯粹虚构事实。那么这类养生店是有实体门店的，有营业执照，有标价，也确实提供了一些比如说像基础的按摩呀，那么从司法上面就很难认定是一个纯骗的这么一个行为，大多呢会归类为夸大宣传呀、民事方面的消费欺诈。
1: 频发的涉老养生消费侵权案件暴露出当前老年消费保护的制度短板与监管盲区，如何跳出事后维权难、事前监管弱的困境，从根源筑牢老年消费安全防线？中消协律师团成员、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律师提出，破解老年消费乱象需要构建立法保障、执法震慑、全民自护三位一体的长效防护体系，通过制度完善与监管提效堵住行业治理漏洞。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5: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于十一，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请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6: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

0: 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北京雷阵雨，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
0: 伊朗称打击美军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9点10分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

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

0: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1: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其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0: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1: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0: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

0: 升，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
1: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却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2: 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
1: 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地迈上更高的水平，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10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 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1: 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四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予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 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2: 本条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昨天发生山体崩塌，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国家专业队已赴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开展抢险救援。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应急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早上8点多，社区网格员发现有零星落石后紧急预警，属地迅速组织60多名群众转移。转移过程中发生山体崩塌，部分人员被埋。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工作人员彭迪：
4: 我们网格员在巡逻的时候，发现后面山体上有碎石滑落下来，我们就立即疏散群众，下来到安全区域。
3: 彭水自治县气象台今天0点10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雨将使现场救援难度进一步加大。
5: 灾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名。彭水县委副书记、县长任旭江：
6: 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全力满足保障群众日常生活需要。
5: 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建康。
7: 市县两级共有872

0: 人，1100余台套各型装备在现场作业，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1: 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2: 它垮塌体的巨石比较大，作业面比较狭窄，现在我们要采取爆破的作业方式进行清障。
3: 事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紧急医学救援预案，成立医疗救援指挥部，有序开展救援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曾宪军，
4: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5: 中国经济半年报。
6: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8: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7: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玉超表示，
9: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才让泰等6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
6: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
6: 据海关统计，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6月份进出口增长31.1%，规模首破1亿元，达1.02万亿元。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焚毁。伊朗革命卫队17号还发表声明称，对位于科威特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导致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生火灾。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对伊朗启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
5: 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轰炸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造成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说，以色列持续且系统性的违反加沙停火协议，以军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6: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当天继续对乌克兰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发布战况信息称， 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
5: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也是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0: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朝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第19次会议，尹力主持，殷勇、李秀岭出席。
0: 京沪干线试点60天预约购票，优化铁路运力与需求匹配模式。
1: 京西北新安路建设提速冲刺，即将与莲石西路实现互通。
0: 祝总成钢大厦改造完工，成为北京首个近零碳商用建筑标杆。
1: 油价今天凌晨上涨，车主加满一箱油多花12元。
0: 举报奖励新规公开征求意见，举报幽灵外卖将获奖励。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昨天召开第19次会议，审议北京市深化与城市更新相适应的街区控规管理改革实施意见。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联动发展区建设工作方案，北京市非现场监管闭环管理机制实施方案，北京市深化老字号传承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市委书记、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尹力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委员会副主任殷勇、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出席。会议指出，当前城市发展已转向存量提质增效的新阶段，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加快健全与存量更新相适应的街区控规边管体系与运行机制，注重完善交通、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公共服务设施适老化、适儿化改造，抓实好街区品牌建设，更好发挥责任规划师、建筑师、估价师等多师团队作用。会议强调，要围绕医药健康、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商业航天等特色产业，构建产业联动发展格局，将联动发展区打造为开放创新和产业升级新高地，复制推广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按需下放市级管理权限，加强制度联动、政策互通和平台共用，推动跨区跨部门的系统集成改革。会议强调，非现场监管改革直接关系到经营主体对营商环境的感受，要切实提升监管精准化、智能化水平，注重与现场检查有机联动，开展常态化监测、预警排查，关口前移、消除安全生产等领域突出隐患，深化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应用，锻造专业化、复合型监管队伍。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擦亮北京老字号的京字招牌，加大对老字号原址店铺、历史文化、商标专利等的保护力度，完善传承人培养模式，保证商品质量和服务水准，推动体制机制创新，推出更具健康化、年轻态、时尚感的新产品，

0: 依托电商等平台拓宽老字号生产经营渠道，推动老字号助力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将有条件的老字号纳入我市经典旅游线路，鼓励老字号与大型体育赛事展会活动联动，扩大品牌影响力。
1: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第五届统一战线学论坛昨天上午在本市开幕，来自全国社会主义学院、高校、科研院所、统战系统的140多位专家学者和青年师生汇聚一堂，围绕以统战学科建设破局，助力15良好开局主题，就加快构建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赋能新时代统一战线提质增效，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大局开展研讨。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马俊出席会议。马俊指出，要紧扣时代任务，深入研究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加强体系化、规律性、前瞻性研究。要紧扣学科前沿，立足统战实践，以学科建设为突破，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协同推进。要紧扣实践所需，助力破解统一战线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
0: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气象台昨天下午4:30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上午至半夜前后，本市自西向东有雷阵雨天气，其中延庆、怀柔、门头沟、房山、昌平、密云等区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左右阵风和小冰雹，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为今天下午2点至晚上7点，请注意防范。
2: 聚力防汛减灾，共守一方安澜。
1: 据北京日报报道，当前京津冀地区已经进入主汛期，多条山区铁路水害隐患风险大，铁路防洪保安全压力陡增。国铁北京局近日再出实招，在铁路沿线重点村镇和高危区组建了6000多户保垒户队伍，这些老党员、村民等民间哨兵配合专业人员巡查溜滑、水漫等隐患，做到日常巡、雨中查、雨后盯，实现前置预警。铁路部门已经公布了应急报警电话，明确上报四要素，并实行即报即核、核实即响、重大险情专项重奖。目前呢，已经有多起险情因上报及时得到处置。此外，还配合卫星云图、雷达和监控构建智能防控网，形成人防、技防并重的防汛格局。
0: 新闻广播消息，从下周一开始，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和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到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目前试点仅面向普通旅客，暂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预约。
1: 北新安路是京西地区一条重要的南北向交通主干道，目前全线仅剩的最后500米路段有待打通。建成之后，北新安路将与莲石西路实现立体互通，彻底打通区域南北向交通瓶颈。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3: 上午9:30，走进石景山区北新安路项目的施工现场，高耸的桥面已被太阳晒得发烫，工人们正对前一晚浇筑的混凝土进行洒水养护。北京建工城乡集团北新安路工程二标项目经理李宗告诉记者，
4: 我们施工时错开了高温时段，早晨6点至10点，下午3点至7点，同时为大家配备了遮阳帽、实体水，还在现场供应充足的绿豆汤。
3: 北新安路道路工程北起富石路，南至莲石西路，全长4.35公里，是京西地区一条重要的南北向交通主干道。项目以长安街西沿线为界，分为南北两段推进建设。目前北段已实现全线通车，南段总长2.18公里，目前已完成1.7公里道路建设，仅剩最后500米关键路段待打通。这500米将新建一座梯形互通立交桥，配套4条匝道。建成后，北新安路将与莲石西路实现立体互通，彻底打通南北向 交通瓶颈。而北新安路的全线贯通对于京西地区有着重大意义。首发集团工联公司北新安路项目负责人吴奇介绍，
5: 通车后将有效分流辅十路、五环路交通流量，缓解区域拥堵，大幅提升南北向通行效率，市民往来石景山、丰台、门头沟等区域将更加便捷。
0: 东城区法华南里一号楼、十号楼城市更新改造项目近日全面完工，正式更名为祝总城更大厦，并对外招商。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昨天探访了解到，这是全市首个近零碳商用建筑改造项目，未来将打造科技办公加便民商业的新模式。请听报道。
6: 左边呢是我们的一个发电侧，右边是复合侧，中间部分呢它展示的是我们这个平台带来的一个直接经济价值，包括直接发电的收益、储能的收益、电网辅助服务的。
7: 在祝总城更大厦的首层，一块大屏幕上显示着建筑的节能情况。而在此之前，这个项目还是一个上世纪90年代建成的低端经济酒店，设施老化，和天坛周边的风貌也不契合。祝总城市更新事业部投资运营部部长郭义辉介绍，更新后的建筑外观采用了木料、灰砖再加飞檐，和周边的天坛、法华寺等建筑相呼应，并重塑了一些更新中的废弃建筑材料进行循环利用。
8: 重塑混凝土呢，我们其实也是想留住这个老建筑的一些回忆，这应用到了外立面、大堂的一些装饰立面中。原来我们的这个建筑，它在拆除过程中会有瓷砖，会有一些木质的台面，我们也以它作为骨料，重新呢做了再生水磨石地砖，应用到了每一层的这个公共区域。
7: 项目采用了常规建筑两倍以上厚度的保温材料和导热系数低的节能门窗，将建筑的能耗降低30%以上。除了楼顶的传统光伏发电设备外，楼体外侧的幕墙也是能发电的光伏板，整体的发电面积达到1756平方米。祝总城更大厦招商经理郑涵之说，
9: 我们全年可以发电大概25万度，相当于400个家庭全年的用电量，预计全年节电60多万元，减碳500吨。
7: 在运营层面，项目打造了东城区商用建筑中第一个城市更新碳中和一体化改造平台，融合灯光、空调、消防等子系统，通过前期的数据模拟和人工干预训练，使系统逐步学习楼宇用能规律和人员行为模式，训练成熟后就可以实现自主控制。郑涵之举例说，
9: 比如说这个二层的客户，他这个比较准点下班，他就会自动的从后台去把这个二层的灯光呀、空调呀去调到一个比较低能耗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三层的客户这段时间可能加班比较多，他就会把三层的这个照明啊、空调去进行一个保持，甚至说增加，通过 AI 去模拟平衡我们整个楼宇的能源的管理。
7: 更新改造完成后，祝总城更大厦的使用面积达到10000平方米左右，主要对接科技企业的办公需求，其中一号楼的一层和地下一层将用来补齐周边的生活配套短板。郭义辉表示，
8: 比如说社区食堂、咖啡饮品店，在地下呢我们要引入一个便民的超市或者是一个菜场，然后还有一些像老人理发呀、配镜、配钥匙这种日常非常需要的一些传统业态，便利周边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1: 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重点实验室成果转化系列活动近日正式拉开帷幕。活动锚定重点实验室创新源头，以专业化、体系化服务精准发力，推动重点实验室原创之火加速转化为北京产业升级的发展之势。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的报道。
10: 随着抗生素的不断使用，大多数的细菌产生了耐药性，这些超级细菌也对人类生命健康产生了严重威胁。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药物研究所新药开发室副主任研究员张文轩带来的路演项目就和超级抗生素相关，技术全球前沿，
11: 希望研究一些新的作用机理的、作用靶点的一些新的抗生素，克服现有抗生素的这种耐药性，拯救尤其是临床上一些被耐药菌感染的一些患者，就是我们做的这两种机制的。有一个就是全球还是有在临床实验阶段的但没有正式上市的，有一个更加新颖，全球任何一家机构还没有相同作用机制的药物推进到临床实验阶段的。
10: 但是项目从实验室走入市场成为药品上市中间还有很多个环节，面临和患者实际需求脱节、资金不足、只懂技术不懂市场等等难题。为了翻越科技成果转化高山，跨过死亡谷，张文轩带着项目参与了活动的路演。
11: 政府机构包括一些平台帮助我们去找问题，这个平台让我们的这个成果可以更快的被这些药企投资机构去发现，可以给我们提供资金、技术政策指导，让我们的新药成果可以更快的走向临床。 床。
10: 针对和张文轩有同样困惑的重点实验室成果转化，北京中关村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强介绍说，系列活动推出了多项服务，整合全市各类科创服务资源，通过覆盖成果归集、评估分级、路演对接、熟化验证、投入

0: 工资交易、产业落地、品牌赋能的这个完整服务闭环，推动路演对接向实质交易转化，让重点实验室的科创成果真正向实质性交易落地。熟化工坊正是活动的特色。
1: 技术成果第一道工序就是进行评估，把这些不成熟的项目和技术筛选出来，送到我们的这个熟化工坊，经过概念验证，小试中试，逐步让这些成果和技术达到一个成熟的状态，是一个具备可交易的状态，把它送到这个推广交易的这个环节，最后促成这个成果的转化落地。场景熟化就是来自于产业的这些需求方会开放一些场景，那技术方得到了这些场景的这些需求，尤其是这些技术指标，展开这个科技研发工作。
0: 为了加速全国重点实验室科技成果在京落地转化，北京市去年建立清单台账式对接服务机制，已经推动中关村各分园、特色园和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单位对接成果近4000项，累计对接服务1.3万次，在京落地600多项。
2: 新闻广播消息，按照北京市平原新城高质量发展2026年工作要点，今年本市将在顺义、大兴、亦庄、昌平、房山五个平原新城推出28项重点政策、104项重点任务和103个重点项目，组织开展政策型、招商型、创投型、高校型等一系列品牌活动。首场活动昨天在昌平区生命谷举行。昌平区作为本市医药健康产业的北部重要承载区，已集聚近3000家医药健康企业，合成生物制造中试平台、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等一批创新平台已启动运行。活动将推动惠企政策直达、资本精准对接、成果高效转化、项目加速落地。相关系列活动还将陆续走进其他重点产业功能区，推动政策、招商、创投协同赋能，持续提高平原新城综合承载能力。
3: 据北京日报报道，北京市近日印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实施方案，明确将在高能物理、材料科学、医疗健康、生命科学、量子科技和生物育种6大领域全面部署 AI 应用。在怀柔科学城，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已经率先引入国内首个同步辐射 AI 数据解析平台。传统人工调光需24到48小时，而 AI 大脑仅需2到4个小时，效率提升5倍以上。同时 AI 还能将过去数周乃至数月的数据分析时间压缩到实时分析。未来全部14条用户线站都将完成智能化转型，助力材料设计、新药创制和生物育种等科研成果快速产出。
2: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海关近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地区进出口值达到2.58万亿元，同比增长16.2%，其中出口7700.6亿元，增长11.8%，进口1.81万亿元，增长18.1%。总体来看，今年以来京津冀进出口值连续6个月保持同比增长，其中6月份出口1401.3亿元，增长14.2%，为月度历史首次突破1400亿元关口，进口3488.4亿元，增长29.4%。
3: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记者从首都机场了解到，七月进入暑期以来，首都机场旅客吞吐量同比增幅超过5%，国际及地区客流增幅更是超过10%。今年暑运期间，首都机场预计保障航班超过7.3万架次，运送旅客超1200万人次，客流高峰将在8月初到来，高峰日旅客量有望突破23万人次。另外，即日起到8月31号，南航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日均新增5班飞往新疆各地的航班，其中北京大兴到和田的直飞航线昨天全线开通，至此南航北京大兴直飞新疆通航点增加到7个，成为搭建起覆盖北疆、南疆、东疆的立体化便捷空中通道。
2: 新闻广播消息，经济协同发展的重大民生水利工程北三线供水工程近日迎来关键节点，随着清水顺利注入管道，北京段正式启动水压试验，这标志着工程全面从主体施工阶段迈入功能性试验阶段，为全线如期通水打下坚实基础。这项工程的水源取自南水北调河北配套廊桌干渠，供水范围覆盖燕郊、三河、香河、大厂三线。

0: 四地，建成后将有效缓解河北北三县的水资源短缺问题，提升当地供水品质。工程还具备双向应急供水能力，遇到紧急情况时可以反向为北京大兴区、通州区供水，对保障区域可持续发展、促进经济协同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1: 新闻广播消息，今天零点，国内油价迎来新一轮上调，汽柴油每吨分别上调300元和290元，折合92号汽油每升上涨2.4毛，95号汽油每升上涨2.5毛。以家用轿车油箱50升为例，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会多花12块钱。本次调价过后，2026年成品油调价呈现出9涨4跌1搁浅的格局。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7月31号24点开启。机构预测，下一轮成品油调价上调的概率较大。
2: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北京市市场监管局起草的举报奖励新规正在公开征求意见。新规鼓励网约配送员等举报幽灵外卖和非法改装电动车，最高奖励从原先标准大幅提高到100万元。新规同时强调严惩泄露举报人信息、通风报信等行为，并严打骗取奖励。意见征求将持续到7月26号。
1: 今明两天，金融街异域风情嘉年华在西城区金融街免费开放，100多家海内外品牌、超过30%外籍摊主携本土美食、手作好物到场，串联非洲、拉美、东南亚、欧洲等多元地域风貌，构建可尝、可观、可购、可玩的沉浸式环球市集矩阵。现场还联动上100家商户推出跨店优惠，打通市集与全域商圈消费链路。
0: 2026北京平谷仙桃季昨天在平谷区大桃博物馆正式启幕，白桃、油桃、蟠桃、黄桃等4大类近300个优质大桃品种将陆续成熟上市，早中晚熟品种科学布局，供应期会延续到10月份。平谷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持续科技创新，已培育60多个优质品种，并推出采摘路线、民宿联动等惠民活动。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良。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钱冰冰，播音员加持超峰，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3.2摄氏度。今天白天晴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东部南部有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
3: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重播版。
4: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5: 养老前深陷养生灰色套路，高龄消费维权治理亟待破局。
6: 他基本上从去年8、9月份开始，一直到今年3月，他几乎每周都会取3、4万，然后给那个会所去送过去现金。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一场看似普通的保健理疗，却硬生生地掏空了老人的养老钱。近日，有市民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家中七旬老人在一家养生会所2年累计消费超100万元，毕生养老积蓄几乎被掏空。家属发现问题后，却遭遇取证难、定性难、调解难、立案难的多重困境。个案背后是当前老年养生消费领域普遍存在套路营销、服务模糊以及行业监管交叉、认定难的治理问题。老年群体为何屡屡深陷养生消费陷阱？高额养老消费纠纷为何维权举步维艰？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的调查报道。
6: 他基本上从去年8、9月份开始，一直到今年3月，他几乎每周都会取3、4万，然后给那个会所去送过去现金，都是以现金形式去交易的。
7: 子女贴身照料日常起居，无大额生活开支，本该安稳充裕的养老积蓄却在两年间悄然清零。今年三月，市民刘女士在核对家人账户时发现异常，年过七旬的母亲频繁大额取现，累计金额高达百万元。质问之下，母亲这才道出长期在养生会所高额消费的实情。涉事的紫源美容养生会所位于西城区三里河南一巷综合服务楼地下一层。老人回忆，2024年3月8号，他在周边菜市场被工作人员以节日低价福利引流到店，一次几十元的廉价足疗体验成了百万元消费陷阱的开端。
6: 体验的就很便宜的足疗，后面那里面有一个男的技师会跟他说医院呢没有这个仪器，你看我这给你照，你看你这是什么问题哈，然后说这个病呢，说我知道，说以前有人来过来看过，发作起来疼的你都受不了，然后你又死不了，你就得干受着。其实对于他来说，这就是给他治疗，他用的都是非常廉价的化妆品，然后说不管用啊，说还是疼啊，说那我们再给你换一种，每次换一种就3-4万，换一种3-4万。
7: 刘女士查询母亲名下多张银行卡，发现从2024年3月8号至今，老人累计异常取现近102万元。
6: 带她到医院去做了各种检查，告诉她腿并没有问题，因为她在这里两年的洗脑，她就根深蒂固地认为她的腿就是有问题。
7: 今年4月，老人被确诊阿尔兹海默症，认知能力弱化，但对于养生会所的诱导营销、情感绑定、高额充值细节却记忆深刻。
8: 他专门给我拿药了，可担心我了。这个小女
9: 生死对不出错，到了
10: 传递最新时政，
11: 直击社会热点，
10: 关注民意民生。
1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10: 延庆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长城博物馆改造提升工程竣工验收，全面转入展陈布展施工；美食文旅相融，山水延庆出圈；北京卫视《相约时光》第二季走进延庆取景拍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席瑞元、胡坤，通讯员国淑娟、刘洋报道。中国长城博物馆改造提升工程作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北京段的核心标志性工程，于2023年12月开工建设。近日，项目已完成竣工联合验收，全面转入展陈布展施工阶段，预计8月底完成布展工作。本次改造提升工程是市区两级重点工程，总用地面积2.7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6万平方米，其中一层建筑面积10600平方米，二层建筑面积5400平方米，由藏品库区、藏品技术区、陈列展览区、教育与服务区、业务与研究区、行政管理区等功能用房组成。建筑设计深度融合长城文脉与山地地貌，建筑造型萃取城墙、关隘、山脊线条等长城经典意象，采用现代简约设计手法，不复古复刻，不破坏山体风貌，实现建筑融于山水、对话长城本体的效果。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总设计师李义农。
12: 心里面是这种巨大的清水混凝土挂板，2米5×6米的，做成这样的微弧的曲线到主入口的突出啊，这是一个新时代的象征，它既像长城的一部分，又像一块伟岸的城砖啊。那我们的东立面呢，其实靠近山体一面，大家可以看到是4种石材，然后做了这个就是雕刻以后，做了这个雕琢以后，跟山体的这个挡土墙是一体的，上面要做这个各种绿植，所以后面的立面的风格是消隐的，融入山体的，是修复的，前面的风格是简洁的、现代的，也是时代的。
1: 从西侧主入口步入场馆，一层的和平厅开阔通透，空间观感宏大，墙体同样采用清水混凝土挂板装饰，厅顶采用高空大跨度加曲面高精度精细化施工工艺，塑造出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反穹顶空间效果。厅内正前方设置抽象长城主题雕塑作为视觉核心，实现建筑空间与艺术美学的深度融合。
13: 和平厅旁边是三大主题展厅及游客服务中心，可满足游客参观、休憩等服务需求。二层包含数字展厅、多功能厅、长城厅等。长城厅采用大跨悬挑钢结构与全玻璃幕

0: 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情况的汇报，实地查验了工程质量，对工程设计、施工、设备安装质量和各管理环节等方面做出了全面评价。区住房城乡建设委工程安全质量监督站站长樊刚：
1: 为推进项目联合验收，我们都是组织相关部门调度协调5+X 联合验收推进会，从规划、档案、消防、人防、竣工验收、交通配套设施等方面协同推进验收工作，统筹推进全流程验收事项同步落地，高效衔接，现场同步开展4轮全覆盖消防专项检查，现场诸项排查隐患，同步提供专业技术指导，为项目顺利完成各项验收奠定基础。
0: 目前场馆展陈施工已全面建成，后续各项工作有序推进。据介绍，展陈部分计划7月底完成展厅装修相关工作，8月底完成展陈布展工作，场馆艺术品布设工作同步加紧推进，设计方案持续优化完善，招标工作完成后将全面启动艺术品制作和安装工作，预计8月底至9月初完成所有艺术品安装落地工作。智能化工程等其他开办项目也在加快推进中，确保9月份场馆满足对外开放的条件。记者张思琪、陈新豪，通讯员李维晨报道。近日，北京卫视重磅文旅美食节目《相约时光》第2季第5期走进延庆取景录制，节目组先后走进龙庆峡风景区、景庄镇建干岭村、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沉浸式探访延庆山水风光、乡土美食与传统民俗，以镜头视角全方位展示延庆夏日文旅魅力，打造沉浸式氛围感十足的近郊出游体验范本。作为北京卫视重磅打造的美食文旅 IP，《相约时光》以美食加旅行为核心，深度挖掘京郊各区自然风光、民俗文化与地道风味，通过明星嘉宾沉浸式体验、实景打卡的形式，梳理优质京郊出游路线，推介属地特色文旅资源。本期节目设置2支嘉宾队伍，由张彩玲一家和郑璐组成家庭组好吃团，张小龙、李嘉祥、黄圣池和宗明组成朋友组好吃团，集中展示延庆全域文旅资源与特色美食。本次行程首站是素有塞外小漓江之称的龙庆峡风景区，录制现场区级非遗少林梅花拳表演精彩开场，伴随古风 NPC 现场讲解峡谷人文历史，两队嘉宾乘游船赏两岸青山，现场古琴伴奏，氛围感拉满。正午10分，嘉宾分组探访本地特色美食店铺，沉浸式品味延庆地道风味。朋友组品尝吴氏太后肉饼，家庭组打卡山野伙房招牌柳沟豆腐。在品尝美食的同时，认真聆听店家现场讲述菜品背后的乡村发展故事和饮食文化传承，细细品味藏在美食里的延庆乡土文化底蕴。随后，两组嘉宾来到长城脚下的建干岭村，村内主理人为嘉宾详细讲解长城历史渊源与传统射箭民俗文化，嘉宾依次体验拉弓射箭，近距离感受长城脚下代代相传的传统民俗魅力，深度体悟延庆厚重的长城文化底蕴。夜幕降临，一行人来到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沉浸式体验国风市集，现场古装 NPC 往来穿梭，古彩戏法、国风舞蹈、投壶、即兴演唱等互动项目轮番上演，古韵新风交融，氛围感十足。相约时光第2季已于2026年6月23号在北京卫视开播，延庆专场将在录制2周后正式上线播出。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延庆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2: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投，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3: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

0: 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1: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2: 它们好可爱呀。
3: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1: 这可不行。
2: 为什么呀？
1: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3: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1: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他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他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2: 原来他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1: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4: 山河秀美，沃土滋养，龟川胜景，
5: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4: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5: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4: 生态美，产业兴，
5: 人安居，天下和。
4: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7: 专家田间授课，
8: 教授地头答疑，
7: 农博士走一线，
8: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6: 欢迎大家来到农博士走一线板块，我们跟大家首先分享一下七月份种什么蔬菜比较合适呢？七月份正值我国大部分地区进入盛夏时节，气温普遍维持在25到35度之间，日照时间长，降水集中。这个时候呢，适宜选择的蔬菜种类，并且采用科学的栽培管理措施，不仅呢能够充分利用夏季光热资源，还能够为秋季蔬菜供应奠定基础。第一，黄瓜。黄瓜其生长发育室温为18到30度，根系喜温不耐寒。七月份种植的黄瓜属于秋黄瓜茶口，这个时候播种可以利用夏季充足的光照，促进植株营养生长。播种之前呢，应该选择耐熟抗病性强的品种，种子经过55度的温水浸种15分钟之后催芽。由于七月份的地表温度比较高，建议采用直播方式，播种深度控制在2厘米左右，行距60到70厘米，株距25到30厘米。出苗以后呢，需要注意及时的搭架引蔓，并且保持土壤湿润，但是避免积水。高温条件下，黄瓜白粉病、霜霉病发生率比较高，应该加强田间通风，采用膜下滴灌，降低空气湿度。第二，豇豆。豇豆原产于热带非洲，具有极强的耐热性，其开花结荚适宜的温度为25到30度，因此七月份是秋豇豆的理想播种期。豇豆根系具有根瘤菌共生固氮能力，对于土壤的适应性比较广，但是以排水良好、土层深厚的壤土为佳。播种的时候采用穴播，每穴3到4粒种子，穴距30厘米，行距60厘米。豇豆为短日照作物，七月的长日照条件有利于营养生长，但是进入8月以后，日照逐渐缩短，有利于花芽分化和结荚。栽培过程当中需要注意豆野鸣、蚜虫等害虫防治，及时采收嫩荚可以促进后续花荚形成。第三，茄子。茄子最适宜的生长温度为20到30度，七月份可以进行秋茄子的育苗或者是定植，这个时候气温条件完全满足茄子生长发育需求。茄子对于光照强度需求比较高，七月的强光条件有利于光合产物积累。栽培上呢，应该选择地势较高、排水良好的地块，避免连作。定植的时候呢，

株距40到50厘米，行距60厘米，茄子根系木质化较早，移栽的时候应该尽量保护根团完整。七月高温干旱条件下，红蜘蛛、茶黄螨等螨类害虫容易爆发，需要定期巡查叶背，必要的时候采取生物防治措施。果实膨大期应该保证充足的水分供应，但是切忌大水漫灌。第四，辣椒。辣椒喜温不耐霜冻，种子发芽适宜的温度为25到30度，生长适宜温度为15到34度。七月份种植的辣椒属于秋延后栽培，这个时候播种呢，可以在10月前后收获。辣椒根系入土比较浅，既不耐旱也不耐涝，栽培地块应该选择排灌便利的壤土。播种呢，可以采用育苗移栽或者是直播的方式。育苗的时候需要注意遮阴降温，防止高温灼伤幼苗。定植密度一般为株距30到35厘米，行距50到60厘米。七月高温强光容易导致辣椒日灼病，可以在上午10点到下午4点采用遮阳网覆盖。此外，高温干旱条件下，病毒病传播风险增加，应该及时的防治蚜虫等传毒媒介。第五，空心菜。空心菜喜欢高温多湿的环境，生长适宜温度为25到30度，耐热性极强，是七月份种植的理想叶菜类蔬菜。空心菜可以采用种子播种或者是扦插繁殖。种子播种之前呢，需要用30度的温水浸种12个小时，以打破休眠。栽培方式可以分为旱地栽培和水生栽培。家庭种植多以采用旱地直播，行距15到20厘米，空心菜生长迅速，播种之后大约30天就可以开始采收了。采收的时候呢，保留基部2到3个节，可以促进侧枝萌发，实现多次采收。七月高温高湿条件下，需要注意白锈病、轮斑病等真菌性病害的预防，保持田间通风透光。第六，萝卜。萝卜其肉质跟膨大期适宜温度为15度到20度，但是七月下旬到八月初播种的秋萝卜，可以利用前期高温促进营养生长，后期气温下降，利于肉质跟膨大，形成良好的产量和品质。七月播种应该选择耐热早熟抗病的品种，比如满身红、翘头青等类型。萝卜为深根性作物，要求土层深厚、疏松肥沃的沙壤土，播种之前呢，需要深翻土壤并且施足底肥，采用调播或者是点播的方式。行距30到40厘米，株距15到20厘米。七月播种之后呢，需要特别的注意水分管理，保持土壤湿润以促进出苗，但是肉质跟膨大期应该避免水分剧烈变化，以防裂根。此外呢，在高温季节期间，黄蛆、条跳甲、菜青虫等害虫活动频繁，应该加强监测。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葡萄的管理措施。第一，水肥管理。葡萄果实在膨大至转色成熟期，葡萄对养分需求发生显著变化，过量的氮素会抑制糖分积累，不利于转色，应该严格控制。磷素促进果实着色，提高成熟度。钾素是促进糖分积累，提升果实甜度。钙素增加浆果糖分和香味，提高耐储性，预防裂果。硼素是促进芳香物质形成，改善浆果品质。追肥种类应该以磷钾肥为主，可以选用硫酸钾型三元复合肥、高钾型水溶肥或者是磷酸二氢钾。适量的施用腐熟有机肥，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有利于果实着色。采收前的一个月内喷施2次左右液体钙肥，比如氨基酸钙、糖醇钙等等，预防裂果，提高耐储性。切记在转色之后避免使用硝酸钾，否则呢，容易导致转色不良，果肉变脆。果实在发育后期，大约是在采前的25天，应该适度的控水，保持果园土壤适度干燥，水分过多会降低糖和酸以及花色素浓度，影响品质。在大雨来临之前疏通排水沟渠，确保果园无积水。易裂果品种可以采用地面覆盖、覆草等措施，保持土壤水分均衡供应，防止干湿剧烈变化导致裂果。第二，病虫害防治。七月份降雨比较频繁，霜霉病容易爆发，而且呢，一旦霜霉病发生，

白腐病、炭疽病等常常会混合侵染，大家要密切的关注天气预报，雨前尽早的喷药保护。在中雨、小雨或者是阴天持续24小时以上，雨后应该及时的补喷杀菌剂。果实采收前的10天禁止施用任何农药，大部分药剂在高温下容易产生药害，打药应该避开正午高温时段，选择上午10点前或者是下午4点以后。药剂要充分的溶解，确保无沉淀之后再喷施，防止药害。大家要谨慎的用果面污染药剂，戴森锰锌、多菌灵容易污染果面，百菌清刺激果面容易引发药害。大多数三唑类杀菌剂，比如树唑醇、苯醚甲环唑等等，在果实膨大期应该慎用，以免抑制果实膨大。灭菌酯类药剂如果与乳油类产品混用，容易引发药害，大家可以优先选择安全性高、不污染果面、不抑制果实膨大的药剂，比如波尔多液、铜制剂、部分生物农药等等。如果发现病叶病果，应该先清除病组织，再针对性喷药保护，防止病情扩散。第三，农事精细操作，对结果枝蔓、营养枝蔓反复摘心，控制新梢过度生长，减少养分竞争，及时的去除卷须，改善通风透光条件，注意摘心程度需要适中，过度摘心可能会刺激冬芽萌发，影响第二年的产量。部分地区可以使用多效唑、矮壮素、缩结胺等控梢剂，注意不同品种试验，严格按照推荐浓度来使用。同时呢，套袋呢会提高果实的外观品质，促进均匀着色，有效的阻隔病虫害，减少农药直接接触，保持果面洁净，降低农药残留，增强果实的耐储性，部分品种可以提升产量。在套袋之前呢，必须彻底的喷施一次保护性杀菌剂，等到药液干了之后再进行套袋。套袋之后定期检查，发现破损要及时的更换。采收前的7到10天适时摘袋，促进着色。及时的清除遮挡光源的障碍物，疏除遮光严重的副梢和老叶。连续阴雨天气的时候，可以考虑增设人工光源，比如白炽灯、 LED 补光灯来补充光照，促进糖分积累。高温干旱、日照过强的时候，需要采取适当的遮阴措施，比如架设遮阳网，防止果实日灼和气灼，保持合理的叶果比例，利用叶片自然遮阴，避免果穗直接暴晒。葡萄采收前的1个月是品质形成的关键冲刺期，管理不可以松懈，应该密切的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制定防灾预案，确保丰产丰收，优质优价。

0: 桂花树以其芬芳的花香和吉祥的象征，成为很多园艺爱好者心中的宠儿。桂花树在很多地方都有着不错的寓意，有些家里呢喜欢在院子中养上一棵。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桂花树的养殖方法和注意事项。第一，选择合适的品种和苗木。桂花树的品种非常的多，南方桂比如月桂、银桂、金桂、丹桂等等，偏好温暖湿润，适宜长江以南种植。北方桂比如山茶桂、木樨、紫薇等，耐寒性强，适合华北地区。家庭盆栽建议选择株形紧凑、枝叶密集的扦插或者是嫁接苗，相较于实生苗，它们能够更好的开花。第二，提供适宜的土壤和盆土。桂花树偏好肥沃、排水良好、微酸性的土壤， pH 值以 5.5 到 6.5 为宜，可以按照3:2:3:2的比例混合沙土、丙肥、原叶土、腐叶土，或者呢按照1:1的比例混合原土、蓟肥和沙。上盆的时候呢，加入腐熟有机肥、骨粉作为底肥，保持盆土松软透气，定期松土除草。第三，保证充足的光照和温度。桂花树喜光，需要充足的散射光照，尤其是在开花前期，应该放置在阳光充足、通风良好的地方。夏季适当遮阴，冬季注意保暖，避免冻害。南方桂可以陆地越冬，北方桂需要室内越冬，室内保持2到4度为宜。第四，合理的浇水和施肥。浇水应该遵循见干见湿的原则，等到盆土干透之后浇透水，避免频繁过量浇水。雨季注意排水，干旱的时候补水。生长期每隔半月追施 30% 的丙肥水，花芽分化期增施磷钾肥，开花之后施入复合肥。第五，适时的修剪和病虫防治。秋季花后进行修剪，剪除枯枝、细弱枝、病虫枝，保持侧枝上均匀粗壮短枝。生长期要及时的剪去萌灭枝，避免养分过多消耗。桂花树容易受到炭疽病、褐斑病、霉污病、粉虱、介壳虫和叶蝉等病虫害侵害，应该及时防治，可以用药物喷洒或者是手工剪除。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2: 双方免费送礼品，
1: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

0: 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构筑保密防线，公民
2: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遇。

0: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同道们，开火强攻，击毙你百人，力守功者，悬赏一亿法币。
2: 天很好，朗朗乾坤，岂容强权霸道？黄子红，你是要捉拿你恩师证婚人吗？是你甘大，你百人吗？
3: 齐天爷，黄子红此刻就是你最大的敌人，你应当头脑清醒地与他划清界限，跟他战斗才行。你不打起精神对付他，他就会阴毒地对付你。
4: 今晚殿后掩护很危险，一切小心。
5: 让我们在没有黑暗的地方重逢。当时我的再生父母，我的血没有白流。今后民盟与中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
6: 1946年，关中大地上，一场追击战正在上演。面对心怀叵测的义女，立场不明的义子，国民党刀光剑影的试探，真枪实弹的交锋，以百人等人是如何冲破包围，回归党的怀抱呢？请听《五月黎明》，作者巴龙峰。
7: 没精力看电视啊，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40集。
10: 不一会儿就呼呼大睡，韩夏春被放在警察堆里，他不能舒展平躺，一躺肩膀和胳膊就会蹭破皮，甚至会伤筋动骨。他极度痛苦地望着西边的残月，庆幸自己这趟没带武器，又惦记着泥百人的安危，想着怎么能逃出魔掌，想着想着竟睡着了。天亮的时候，警察们离开大卖场，安长安将韩夏春带到一家放羊户，对羊倌说：
11: 老乡，这位乡党会赡养还不收钱。
10: 羊倌扫视